0: 头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2: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2: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

0: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

0: 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6: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儿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6: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6: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

0: 船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2: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2: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4: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
6: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王军正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
9: 录音报道十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
8: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
9: 我区各地学校上好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8: 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好援藏工作，强化治理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黄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维秀长参加。
9: 措那市勒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曾经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份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录音报道十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带您走进这位守边人，感受

0: 一家三代生成的爱党爱国情怀。
1: 2022年，格桑诞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诞增来说，这份。

0: 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了，手边的信心也更强了。早年巡边队伍寥寥数人，如今壮大到30多人，队伍更强大了，我也要继续带头号召更多的乡亲加入巡边队伍。
1: 今年56岁的格桑旦增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0岁入党，是乡里第一批联防队员。他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格桑旦增，
0: 父亲说过，乐乡紧邻边境，巡边放牧是世代不能放下的责任。
1: 旧社会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生活过得也越来越好了。后来在对应自卫反击战时，格桑旦增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运送物资，这些事儿他的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就会讲给孩子听。格桑旦增，
0: 这些事父亲给我讲过好多遍，要我们铭记党的恩情，好好巡边守边，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开始放牧巡边，现在也给巡边队当向导。
1: 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格桑旦增，
0: 平时巡边海拔最高是5000多米，有一次上山巡边，爬的时候没注意，等雾散去，发现自己在身处200层高楼的陡峭崖边，只要稍微不注意滑倒，便会陷入险境。
1: 在格桑旦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巡边护边队伍，守护边境线。从一个人的坚守，也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格桑旦增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她也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次仁旺姆，
2: 说实话，以前对父亲和爷爷所干的事情没有太多了解，他们去巡边会担心，直到自己加入了巡边队伍，才真切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但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职责，追随长辈的脚步，守护好我们的边境。
1: 路变得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群众最朴素的心里话。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村民曲宗。
3: 我生于此，长于此，从前祖辈坚守巡边，接力棒传到我们这辈，现在还有专门的补贴，我们更应该尽心尽力守边。
1: 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
0: 只要我还能站还能走，就会一直守护好每一寸国土。
4: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 林芝线路采访团先后探访工布江达县康阳产业、特色风产业、文旅产业，详细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产业兴旺、群众富足、民族团结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新疆日报社新闻部记者司露露，
5: 主题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结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1: 羊城晚报经济部记者詹淑珍，
6: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1: 在日喀则采访团看到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人员白于萌，
7: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0: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张卫荣。
1: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0: 在昌都，采访团记录下查亚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长城新媒体记者冯少玲。
2: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的，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感触还挺大的。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接下来我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报道。
3: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干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0: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山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11号片区、班丹桑珠3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噶玛泽登来到扎囊大桥江北侧义务植树点，实地查看防沙治沙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防沙治沙，持续扩绿增绿。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业态，千方百计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造林绿化。淡巴、江白参加。
3: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嘎镇，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那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 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正文一行来到色林错巡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区各地各级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铭记历史，感悟恩情，树立理想，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请听报道。
0: 秋季开学后，拉萨那区第一高级中学在组织各班开好主题班会，进行相应主题教育的同时，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开启校园新生活。学生共集
5: 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0: 副校长旺扎多吉
6: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以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0: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立体展现我区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学生淡增列错：
7: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0: 2028届年级主任周文兴：
8: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3: 今年8月25日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我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0: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盲人体验区、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活动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卡达嘎布盲人乐团成员边巴顿珠：
9: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0: 自治区残联教康部部长汪平：
10: 开展相应的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宣传者。
0: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积极答疑解惑。山南市乃东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洛布扎西：
11: 此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0: 在那区，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那区市色尼区群众阿布次仁，
12: 今天讲了很多残疾预防的知识，收获很多，回去后我也会做好宣传，讲给更多的群众。
0: 那区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林梅，
13: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3: 西藏台消息，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水稻丰收季，各村群众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弯腰割稻、拖地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能。稳定的收成不仅夯实了乡村粮食保障基础，也切实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类为丙类自费项目。
3: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
0: 近日，拉萨市举行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总额超11亿元的项目11个。
3: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读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14: 理论与实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尽力与量力。文章说，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只看有没有建大楼、上项目，关键要看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切实提升。做好民生工作，必须统筹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探索改善民生的最优路径。 群众的事无小事，每一次走村入户，每一项诉求反馈，每一句耐心倾听，每一份用心回应，关系的是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诠释的是党员干部的为民初心。尽力而为，做好民生工作，重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效能治理解决好群众的关心事、烦心事。当前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唯有主动作为，方能精准破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量力而行，主要表

0: 表现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严谨审慎做好民生工作。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有的民生问题可以立竿见影得到解决，有的则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做好民生工作，要有说了就办的闯劲儿、干劲儿，同时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儿，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盲目把调子起高、把胃口吊高，不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事，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善做善成。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取舍，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按规律用心尽力办事，以目标为导向，从实际出发行事，才能交出有温度、可验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生答卷。民生工作千头万绪，贵在持之以恒，成在久久为功。尽力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冲锋，而是夜以继日的担当，是持续走访听民生、常态调度解民忧、迭代机制惠民生的不懈坚持。量力而行也不是回避矛盾的由头借口，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力的科学研判与动态调整，强调不能贪大求全、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更不能透支未来、寅吃卯粮。推动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将实事求是贯穿始终，政策制定前深入调研摸底，项目落地中全程跟踪评估，成效检验时坚持问效于民。唯有秉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办的韧劲儿与执着，既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又坚持按规律办事，才能让每一项民生承诺落地生根，把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民生时期。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1度到20度；那区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改则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6度到18度；普兰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安多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9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雷阵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多云，10度到26度；芒康多云，8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永攀。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5年8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会议指出，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新世纪新阶段，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战略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1973年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这是中国电子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

0: 起行高远，行高远，见高远，见高远。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永潘。
3: 我是德阳。八月已经尾声，但雨季尚未完全退场。近期我区多地仍有降水，部分地区的强度较大，地质灾害的风险不容忽视。出门前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心里才有底。下面咱们就有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我是西西。今天是8月26日，周三，近期降水天气还在持续，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说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和多家气象平台的数据，今天拉萨小雨转中雨，气温12度至22度，微风。从全区范围看，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以晴间多云为主。午后至傍晚易出现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区降水强度虽较前期有所减弱，但局地仍易出现强对流天气，需继续加强防范。降水天气对道路交通有不利影响，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行进靠山路段时，注意观察是否有落石或泥石流前兆。再说说交通出行方面，雅叶高速临拉段部分桥梁仍在实施交通管制。根据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公告，管制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19日18点，施工期间不实施全路段封闭，采取半幅封闭施工、分点位、分段落交替施工的管控方式。途经施工路段车辆请减速慢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严禁在施工区域停留、超车。那曲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四泥养护段发布公告，因109国道提质改造施工，大量车辆分流至317国道，车流超负荷引发路面、桥梁多处破损病害，

0: 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24号，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将小麦出口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该国长达4年的小麦出口禁令被解除。作为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从2022年5月开始禁止小麦出口，以控制国内价格并保护粮食安全。
0: 据海地媒体24号报道，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的武装袭击，造成了40多人的死亡。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的冲突已经停止。
1: 据南非媒体24号报道，由于南非沿海近期出现大量死亡沙丁鱼，堵塞南非库贝赫核电站的海水冷却系统进水区，南非国家电力公司将该核电站1号机组发电量下调至50%。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行高原，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

0: 态化、长效化的管理机制，将草原废弃车辆排查清理纳入草原日常巡护监管工作当中，定期开展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

0: 厂的关闭，共同守护德国汽车之乡。奥伯穆23号在企业网站发布的访谈中说，受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关税、中东战事以及监管负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众汽车及整个德国汽车工业正在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集团处境岌岌可危。据了解，大众汽车集团是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目前在欧洲面临每年50万辆的产能过剩。
1: 法国总统办公室24号宣布，该国与沙特阿拉伯当天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沙特拟投资60亿欧元，在法国首都巴黎周边兴建3座主题公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平台高度评价这项合作，说这批主题公园将成为新的全球旅游目的地，投入使用后可创造约2.2万个就业岗位，拉动就业规模超过巴黎迪士尼乐园的2万个岗位。3座主题公园中，一座将以动漫作为主题，另2座主题暂未公布。
0: 英超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昨天宣布，已从曼城签下边锋，萨维尼奥。这位22岁的巴西球员与热刺签署长期合同。据了解，萨维尼奥的转会费为750万英镑，另有最高1000万英镑的附加条款。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

0: 租买卖、租赁等日常生活中中介服务无处不要承担法律责任。今天呢，就让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民法典中的中介合同。西西，来吧。
1: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和大家聊聊民法典合同编中一个与咱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中介合同。首先来了解下什么是中介合同。民法典第961条明确规定，中介合同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简单来说，你找中介看房、租房、买房，中介给你提供房源信息，带你看房，帮你谈价格，你最后成交了付中介费，这就是中介合同关系。原合同法中称之为居间合同，民法典将其更名为中介合同，但本质内容一脉相承。那么中介人又有哪些义务呢？第一，如实报告义务。民法典第962条规定，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看房时，中介有没有告诉你房子的真实情况？有没有隐瞒房屋的瑕疵？如果中介隐瞒了重要信息，导致你做了错误决定，中介不仅拿不到中介费，还要赔偿你的损失。第二，中介活动费用自理。民法典第963条规定，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中介活动的费用由中介人负担。也就是说，中介费已经包含了中介的成本支出，不能再额外向你要跑腿费、代看费。第三，中介费怎么付？民法典第963条规定，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中介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根据中介人的

简单说，买卖双方各付一半中介费是常见做法，但如果合同有不同约定，按合同来。第四，如果中介没促成合同的情况，民法典第964条规定，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是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跳单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跳单？跳单又要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呢？民法典第965条明确规定，委托人在

方向中介人支付宝名下二手房的出售事宜，房主知情后未拒绝，还主动告知房屋门禁密码，默许中介推广代看。购房者杨某通过该中介获取房源信息，实地看房，并通过微信与中介协商价格。然而买卖双方为规避中介费，私下直接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成交价553000元。法院审理认为，书面合同并非认定中介合同关系的

第二，委托人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媒介服务。第三，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与交易对方订立合同。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满足，就构成了跳单，即使没签书面中介合同，只要形成了事实上的中介服务关系，照样要付中介费。民法典将居间合同更名为中介合同，但法律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了解中介合同的规则，不仅能帮助我们在买房、租房时保护自己的权益，也能避免因跳单等行为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最后，西西想说的是，中介服务也是劳动，中介人员付出了时间、精力和成本。诚信交易，尊重服务，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做人的底线。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

古代的正儿八经的正史最后一次记载吕爱国是《旧唐书》，那之后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来航海技术很发达，以前你说的神乎其神的那些先导，我们都航海去过了，发现没有吕爱国啊，距离产生美嘛，是吧？你现在这个没有距离了，发现它不存在，所以这个正史就不再记载了。但是这反而有好处，因为正史没有记载，对于文学来说，凡是个天赐良缘，在正史的空白地带，文学家正好可以展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以你会发现，宋元之后写吕爱国的不再是历史，全是文学作品，《西游记》、郑和下西洋的《西洋记》、《镜花缘》，这些里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吕爱国的描写。那么，这个吕爱国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国才有呢？那还真不是，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在希腊、在印度啊、在阿拉伯都有这个传说，但是比较。

让人难忘的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悄悄问心声，女儿美不美，所以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叫女儿。

直接扯掉唐僧，强制唐僧跟我匹配夫妇娶，你不爱我，我直接把你抓走了、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传统爱情里面，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客。

精彩的写作。那么唐僧面对女王，他的真实的态度又是怎样的？他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四大皆空立场坚定吗？其实也不见得。书中不断地讲了唐僧是皓月加痴呀，面红耳赤啊，他羞羞答答的，甚至还紧张地哭，紧张地落泪。其实这个写作也是非常符合人性的，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人面对一个痴情的女人的那个状态。所以唐僧内心我估计也是起了波澜的。你对比一下，你包括是他的女妖抓住唐僧诱惑唐僧，那唐僧还是立场很坚定的，直接骂人家你是粉窟窿，哎，我是取经的僧人，他是高高在上大义凛然呵斥女妖。但是他对女王不是这样的，他对女王只有逃避，只有躲闪，他从来没有骂过一句，他也不敢骂。所以你会看得出他这个态度来，所以内心的这种波澜是非常真实的。可能也不是不爱，而是不能爱，因为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啊。作为一个出家人，我只能放下小我，舍掉情缘，一心向佛。所以女儿国这个故事最动人的是什么？它让人生的两个极端在这发生的冲突，就是那个吕爱琴那个歌里面唱的，一边是清规戒律，一边是天下纯美的情感，让两者发生碰撞，发生交战，让你难以割舍。所以这是这个故事写的最动人的地方。唐僧这个态度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所以他有忧虑有挣扎，但他就是没有

是说这个女王听说唐僧一来了就立马退位，愿意国子府教唐僧，我愿意当他背后的人呐、啊，我愿意当唐僧身边那个小鸟依人的那个女子。所以他平常是女王，但是他一见到唐僧他心态放得很低啊。所以这个里面体现的只是不是这个女尊男卑，它是一种变相的男尊女卑。所以男人在女儿国里面只是一种最高等的稀缺的资源。这个女儿国的驿站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阴阳驿，就是为了迎接男人的。猪八戒他们一来，这些女人都追着他喊人总来了人总来了，整个街道都沸腾了。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丑男猪八戒一辈子的高光时刻就在这里，所以他这里边这些女人都围着男人转，其实他的背后是一种男人的臆想，有一种男性的自恋的取位，还是男人。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

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形式，推动两地多领域深化协作。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

0: 我先走了啊。
1: 哎，
0: 这
2: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陈东，陈东，
0: 啊，
2: 爸爸来电话。
0: 电话？干嘛？
2: 去接，快去。
0: 来，先给我。
2: 给我吧，给我吧。
0: 喂，
3: 东东啊。
0: 哎，妈，啥事儿啊？
3: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啊？
0: 哎，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啊，
3: 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0: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3: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0: 嗯，
3: 你赶紧和陈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0: 啥？爸病了？
3: 嗯。
0: 啥病啊？
3: 高原性心脏病
0: 啊！
3: 你赶紧回来。
0: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3: 嗯。

0: 办？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
0: 爸，你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 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0: 爸，
1: 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
0: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1: 你说什么？
0: 哎呦，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0: 爸，
1: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
0: 爸，
1: 儿子，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可是我老了，走不动。
0: 爸，
1: 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2: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
3: 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哎，都集合！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前东同志。
4: 刘前东，我知道，
3: 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沙车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

0: 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木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哎呦，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
1: 好，好，好，向他学习，
2: 向
1: 刘
2: 前东学习，
1: 向刘前东同志学习，
0: 学习。前东啊，哎，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3: 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0: 哎呀，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
4: 啊。
5: 说说呗，
2: 说说前东，
5: 学习学习，
2: 就是。
3: 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吧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牙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0: 哎，听说了吗？新连长又来了。哎，阿布哥啊，咱们这个地方连长嘛都换了5个了，一个都没有留下。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
1: 谁留得下来嘛？就是啊，就是啊，太苦了。哎呦！阿布德拉，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
0: 副连长，我们听说。
2: 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1: 就是，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连长好，连长，
3: 你们好，大家好。
1: 阿布德拉，
0: 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1: 哎呀，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一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哎，
0: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哎，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它住外头嘛，对不对？
1: 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4: 哎呀，
5: 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了，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玛斯都带来了嘛！
4: 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 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1: 哎，这行吗？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
4: 哎，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2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1: 那好吧，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4: 哎，没问题，放心吧。

0: 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嘛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拉铁，这边草场

0: 确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哎，
1: 这就是我家的草，
0: 你说咋了？
1: 咋、哎、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嗯、差不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嗯，
1: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0: 对，有问题。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啊。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咱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0: 连长，
2: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1: 好了，看好你们家的羊吧，啊。嗯，
3: 去去
0: 了，
3: 去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林去，
3: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3: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3: 已经第三天了。哎呦，
2: 太辛苦了！哎，歇歇脚吧。
3: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哎，
2: 我看这天要变。哎。你小心一点啊！
3: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3: 知道了。喂，喂，热法副连长吧？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

0: 我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这是。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找羊在雪地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0: 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哎。
1: 大姐。嗯。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0: 连长。啊。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1: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哎，
0: 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1: 啊。哎。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
0: 哎，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
1: 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0: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连长，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1: 哎，大姐，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好好好。哎呦，你看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1: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我这不就冻死了吗？
0: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1: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0: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他的双脚

0: 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姓刘，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啊，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才能走得。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还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啊，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

0: 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木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啊，
0: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木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木工没有分。

0: 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联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阴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0: 好，这个办法好，但是钱东啊，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1: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0: 怎么支持啊？
1: 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联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0: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1: 太好了。
0: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0: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0: 好啊，
1: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0: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0: 拉提，在家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帕拉提，嗯，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哎
0: 呀，帕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嗯，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

0: 粗略的算了一下啊，
1: 嗯，
0: 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
0: 啊，
1: 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嗯，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嘛，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我咋不
0: 气
3: 了？
0: 哎呀，
2: 不听话，
0: 大哥，咋回事啊？啊！哎呀，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
0: 啊，
2: 你来了，哎，啊，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
0: 啊，
2: 哎哎，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哎，也养这种羊。哎，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得很。
3: 连长，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儿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玛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2: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2: 吉玛，你都听见了啊？
3: 听到了。
2: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哎，
3: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4: 集合！行，都有了，放心。立正，我数：
5: 1、2、3、4、5、6、7、8、9、10。
2: 哎，刘连长，我来了。
0: 阿布多，你咋迟到了？
2: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0: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2: 哎，是。
0: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

0: 我们要完成任务，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
1: 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多，啊！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2: 啊！我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0: 好，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3: 是。
0: 看好行李啊！
4: 哎。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哎，连长，哎，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能，就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哎，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哎，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哎，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嗯，哎，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连长，啊，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图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啊，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杜宝汉，杜宝汉，连长，你可来了啊！孩子突然肚子疼得汗，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不能耽搁，梅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5: 对对对，可是
0: 你可是什么呀？
5: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5: 哎，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烧出人命的。
5: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5: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大家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5: 连长，
0: 走，赶紧走。
5: 连长，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7: 连长，
6: 昏倒了，
7: 连长，
8: 快快送医院，
9: 送医院呀！
10: 前面去，抓一下！
11: 护士，
10: 护士，护士！那
11: 急诊室，
10: 急诊室在哪里？
11: 前面，
10: 跟
11: 我走。
10: 来，前面给让一下。
12: 副支长，什么情况？
13: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牧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12: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
0: 老婆，我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华，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长，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哎，你日子兄弟，哎，孩子怎么样了？
2: 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米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0: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2: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0: 来，明日子兄弟，
2: 谢谢。
3: 爸爸。
0: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1: 嗯，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0: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3: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0: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3: 咦，这什么呀？嗯，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0: 这
1: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3: 哦，
0: 啊，米日子兄弟啊，啊，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2: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1: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好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3: 他还是我爸吗？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1: 洋洋。
3: 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我现在这样

0: 你是刘玉阳吗？你是？我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是我这，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得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啥？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的爸爸叫刘乾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座谈。
3: 录音报道：10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
2: 第6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林芝、昌都、日喀则等地，记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活力与富民实践。
3: 我区各地学校上好开学第一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2: 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黄志强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黄志强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开发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全区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央金融企业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随着一批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的深入推进，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正加速释放，这为深化政银合作提供了更多机会，创造了更大舞台。希望国家开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支持，聚焦重大工程实施、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西藏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增进民生福祉，丰富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模式，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等方面的金融支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做好援藏工作，强化治理支撑，选派更多高层次金融人才进藏工作，为西藏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西藏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携手实现互惠共赢。黄志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开发银行发展的支持，并简要介绍了在藏业务开展情况。他说，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立足西藏实际，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领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领导噶玛泽登、维秀长参加。
3: 措那市勒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曾经两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份珍贵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他扎根祖国边境线，守护好每一寸国土。录音报道：10万寻边路，三代守边情，带您走进这位守边人，感受一家三代深沉的爱党爱国情怀。
2: 2022年，格桑旦增作为基层守边先进代表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 近距离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相关活动中，他再次有幸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格桑旦增来说，这份珍贵的际遇是对无数边境守边人的莫大鼓舞。
4: 巡边于我而言只是分内平常事，能获得荣誉我也倍感荣幸，同时我也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守边的信心也更强了。早年巡边队伍寥寥数人，如今壮大到30多人，队伍更强大了，我也要继续带头号召更多的乡亲加入巡边队伍。
2: 今年56岁的格桑旦增是土生土长的乐乡人，13岁跟着父亲放牧巡边，20岁入党，是乡里第一批联防队员。他刻在心底的守边情怀也源自父亲的言传身教。格桑旦增：
4: 父亲说过，乐乡紧邻边境，巡边放牧是世代不能放下的责任。
2: 旧社会百姓过得苦，解放军来了送来粮食衣物，生活过得也越来越好了。后来在对印自卫反击战时，格桑旦增的父亲主动进山当向导，在密林里运送物资，这些事儿他的父亲记了一辈子，一有空就会讲给孩子听。格桑旦增：
4: 这些事父亲给我讲过好多遍，要我们铭记党的恩情，好好巡边守边，耳濡目染。我从小就开始放牧巡边，现在也给巡边队当向导。
2: 巡边路从来没有轻松二字，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暴雪山洪都是常事，野兽也时常出没。格桑旦增：
4: 平时巡边海拔最高是5000多米，有一次上山巡边，爬的时候没注意，等雾散去，发现自己在身处200层高楼的陡峭崖边，只要稍微不注意滑倒，便会陷入险境。
2: 在格桑旦增的带动下，乡里各族群众也主动加入了巡边护边队伍，守护边境线。从一个人的坚守，也慢慢变成了一家人、一整个乡镇的共同使命。格桑旦增的女儿次仁旺姆也入了党，现在是村委会的监督委员。她也常年跟着巡边队伍上山。次仁旺姆：
5: 说实话，以前对父亲和爷爷所干的事情没有太多了解，他们去巡边会担心，直到自己加入了巡边队伍，才真切体会到了其中的艰辛。但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职责，追随长辈的脚步，守护好我们的边境。
2: 路变得平坦，生活变富足，但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的赤诚也从来没有变过。心怀感恩跟党走，一生坚守护山河，这就是雪域边境群众最朴素的心里话。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村民曲宗：
6: 我生于此，长于此，从前祖辈坚守巡边，接力棒传到我们这辈，现在还有专门的补贴，我们更应该尽心尽力守边。
2: 错那是乐门巴民族乡人大主席格桑旦增：
4: 只要我还能站还能走，就会一直守护好每一寸国土。
3: 24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第6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继续在我区各地开展采访。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立足各自报道视角，记录新时代我区文旅发展活力与高原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林芝线路采访团先

0: 了解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一幕幕产业兴旺、群众富足、民族团结的实景，给采访团留下深刻感触。新疆日报社新闻部记者司露露。
1: 主题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见到了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新疆和西藏这种连接和发展，宣传我们美丽的祖国，尽一份力量。
0: 羊城晚报经济部记者詹淑珍。
2: 这两天也是看到了原来有这么多广东人在这边工作生活，也是感受到了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的包容且多元。
0: 在日喀则采访团看到萨迦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饱满丰盈的藜麦穗随风轻轻摇曳，连片种植的藏红花生机盎然，直观感受到了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新貌。吉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工作人员白于萌。
3: 看到青藏高原上能有这种万亩犁田的种植，我觉得还是很惊讶的。咱们这边的产品，尤其是这种高端产品，能被更多的人认识，同时能为当地做一些创收，我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
0: 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张卫荣。
4: 一进来我也看到了台上写的是上海医药提供的一个原件，那我感受到了这不仅是一朵小小的藏红花，也是护藏原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真实的样本，是可以参考的。
0: 在昌都，采访团记录下察雅县生态育苗特色酒业的蓬勃发展，真切感受到当地因地制宜产业富民的发展活力。长城新媒体记者冯少玲。
5: 通过这一两天的走访，我确实是看到了各种产业带动咱们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就是印证了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感触还挺大的。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湿地公园这方面比较感兴趣，接下来可能会着重在这方面加强报道。
6: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等，研究有关事项，部署落实工作。严金海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的关怀嘱托落实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中，要深悟治藏方略，把准履职方向，紧紧围绕四件大事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各项工作，要更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把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崇敬转化为忠诚履职的内生动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实干担当，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干扎实做好总结收尾各项工作。许承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0: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贡嘎、扎囊等县实地调研南北山绿化、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治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大担当、更大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篇章。在南北山绿化贡嘎段11号片区、班丹桑珠3号片区植树点，噶玛泽登强调，要遵循适地适树原则，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探索长效管护制度机制，确保造一片活一片绿一片。噶玛泽登来到扎囊大桥江北侧义务植树点，实地查看防沙治沙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防沙治沙，持续扩绿增绿。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业态，千方百计动员组织群众参与造林绿化，淡巴、江白参加。
6: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阿里地区日土噶尔普兰县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在日土县日松乡、噶尔县、昆沙乡、普兰县巴卡镇。

0: 刘江实地查看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切实筑牢维护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要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坚决把各类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要坚持依法治理，全面提升服务群众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刘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营引领高效能治理，要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合力。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那曲市色尼区班戈县调研，他强调要做实做细政策理论宣传宣讲，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要注重公共文化场馆的实用性便利化，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持续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讲好发展变化的故事，要加强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推进非遗活态传承与成果转化利用。随后徐之文一行来到色林措寻湖，指出要强化日常管护和定期巡查，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又是一年开学季，我区各地各级学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铭记历史，感悟恩情，树立理想，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请听报道。
1: 秋季开学后，拉萨那区第一高级中学在组织各班开好主题班会，进行相应主题教育的同时，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布达拉宫》，借助影像史料回望旧西藏的岁月，让同学们在沉浸式学习中知识明智，感恩奋进，开启校园新生活。学生共集，
3: 通过影片更深刻地了解到了这段历史，让我更加感恩党的深切关怀，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此后我会铭记历史。
1: 副校长旺扎多吉，
4: 开学第一课，一方面组织班主任开好主题班会，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结合校园安全、民族团结、家国理想，开展专题教育，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树立新学期目标，以良好精神面貌开启全新校园生活。
1: 在林芝市第一中学，一堂新旧西藏对比主题思政课火热开讲，课堂立足林芝本地发展变迁，运用珍贵史料、鲜活案例、发展数据，立体展现我区历史巨变，为学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的沉浸式思政教育。学生淡增列错，
5: 新旧社会的对比让我深深懂得，党的领导、民族团结、祖国富强才是我们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今后我会主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原少年。
1: 2028届年级主任周文兴，
6: 我们特意结合林芝本地发展变迁的史料与视频，引导各族学生从历史对比中认清时代的大势，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0: 今年8月25日是全国第10个残疾预防日，我区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泛普及残疾预防核心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预防工作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1: 在拉萨市宗角路康公园，自治区残联联合多家区直单位在现场设置宣传展位，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科普读物及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并开设盲人体验区、残疾人产品展销区，让群众近距离了解残疾预防知识与助残惠民成果。活动还通过盲人乐队演出、主题宣讲、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残疾预防理念，引导群众主动树立残疾预防意识，自觉守护自身健康安全。卡达嘎布盲人乐团成员边巴顿珠，
7: 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这些残障人士是非常幸运的，政府社会各界给予了我们从教育到各个方面的关怀和关心支持，我们自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能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1: 自治区残联教康部部长汪平
8: 开展相应的普及宣传活动，让残疾预防这个观念和意识深入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残疾预防的宣传者。
1: 在山南，残联部门把健康义诊政策宣讲与惠残帮扶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把脉问诊，围绕日常保健、慢病养护、残疾预防等内容积极答疑解惑。山南市乃东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洛布扎西：
9: 此次活动起到了全面的宣传作用，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预防残疾，如何干预残疾。
1: 在那区，残联部门整合多方资源，将科普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服务与心理关爱融为一体，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残健融合文艺展演、趣味体育互动项目，充分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那区市色尼区群众阿布次仁：
10: 今天讲了很多残疾预防的知识，收获很多，回去后我也会做好宣传，讲给更多的群众。
1: 那区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林梅：
11: 残疾预防正在关口前移，希望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从源头减少残疾发生。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林芝市墨脱县各村迎来水稻丰收季，各村群众带着收割工具走进田间，开启繁忙的秋收劳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弯腰割稻、拖地装袋、搬运归仓，娴熟的劳作身影穿梭在金色稻田间，清脆的割稻声、村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勾勒出质朴鲜活的秋收图景。近年来，墨脱县依托温润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持续优化水稻种植技术，推广适配本地的优良稻种，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提升粮食产。

0: 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两类为丙类自费项目。
1: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
0: 近日，拉萨市举行第三届企业人才智行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总额超11亿元的项目11个。
1: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近日，许嵩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读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2: 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把握好民生工作的尽力与量力。文章说，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只看有没有建大楼、上项目，关键要看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切实提升。做好民生工作，必须统筹好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探索改善民生的最优路径。 群众的事无小事，每一次走村入户，每一项诉求反馈，每一句耐心倾听，每一份用心回应，关系的是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诠释的是党员干部的为民初心。尽力而为，做好民生工作，重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效能治理解决好群众的关心事、烦心事。 当前，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唯有主动作为，方能精准破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量力而行，主要表现为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严谨审慎做好民生工作。 民生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有的民生问题可以立竿见影得到解决，有的则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做好民生工作，要有说了就办的闯劲儿、干劲儿，同时要有持之以恒的韧劲儿，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盲目把调子起高、把胃口吊高，不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事。 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善作善成。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并非此几笔的对立取舍，而是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按规律用心尽力办事，以目标为导向，从实际出发行事，才能交出有温度、可验证、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民生答卷。 民生工作千头万绪，贵在持之以恒，成在久久为功。尽力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冲锋，而是夜以继日的担当，是持续走访听民生、常态调度解民忧、迭代机制惠民生的不懈坚持。量力而行，也不是回避矛盾的由头借口，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发展承受力的科学研判与动态调整。 强调不能贪大求全、盲目攀比，搞形象工程更不能透支未来、寅吃卯粮。推动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将实事求是贯穿始终。

0: 政策制定前深入调研摸底，项目落地中全程跟踪评估，成效检验时坚持问效于民。唯有秉持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办的韧劲儿与执着，既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又坚持按规律办事，才能让每一项民生承诺落地生根，把每一份公共资源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民生时期。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区日喀则、林芝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1度到20度；那区小雨，7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2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12度到27度；改则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6度到18度；普兰阵雨转多云，西南风4至5级，9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安多小雨，5度到14度；当雄小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9度到21度；嘉里小雨，7度到18度；丁青雷阵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多云，10度到22度；左贡多云转雷阵雨，10度到21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来到了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大家中午好，我是王松。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一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消息后，请您关注文旅专题《西藏的夏天有不散场的节日》，带您一同感受西藏夏日里热闹鲜活的节庆氛围，触摸高原大地独有的文化温度。综合专题路通了，日子红火了。阿里地区扎达县交通发展铺就兴边富民幸福路，将带您一同关注畅通的交通路网如何为当地群众铺就奔向美好生活的幸福大道。
0: 更多精彩内容，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您还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魅力西藏。

0: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0: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的重点内容。囊玛堆鞋非遗展演在拉萨举办，
0: 相约尼木，一览吞巴，尼木大峡谷吞巴藏香园第五届藏香文化旅游节即将开幕，
1: 盛会落幕，暖意浓浓，运动健儿点赞日喀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近日，踏舞飞歌情囊玛堆鞋会2026林卡囊玛堆鞋展演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下沉广场精彩上演。这次活动由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拉萨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立足囊玛堆鞋非遗资源，深挖民俗文化内核，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助力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
0: 活动摒弃了传统的钢架舞台，让文艺回归自然生态场景。来自首届大赛的八支优秀队伍轮番登台，演绎多段囊玛堆鞋的经典曲目，舒缓典雅的囊玛，热情奔放的堆鞋交相辉映。
1: 尼木大峡谷吞巴藏香园第五届藏香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近日在拉萨举行。本届藏香文化旅游节将于本月29号到30号在拉萨市尼木县吞巴景区举办，开幕式定于本月30号11点整。节会期间将开展文艺展演、非遗展销、文化体验、篝火晚会等系列活动，在古老氤氲与现代活力中展现尼木魅力。
0: 尼木藏语意为麦穗，是藏文字和藏香文化创始人吞弥桑布扎的故乡，素有藏文鼻祖之乡、藏香文化之源的美誉。1300多年前，吞弥桑布扎在此创作藏文，钻研藏香工艺。尼木藏香选用高原天然药材，沿袭古法手工制作，香气清雅绵长。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2014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普宗雕刻、雪拉藏纸等非遗共同构成尼木的文化名片，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力量。
1: 本届文化旅游节坚持文化赋能、全域宣传、文旅融合、节俭办节，依托12321全域旅游布局，串联自然观光、非遗体验、康养休闲、红色研学，打造可观、可品、可停留的体验线路，以节会激活特色产业，展示尼木魅力。目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邀请广大游客相约闻香故里，在一缕藏香、一次山水交融中相聚大美尼木。
0: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日前在日喀则市体育馆圆满落

0: 活动之一。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仲凯应邀主讲。
1: 活动中，来自拉萨丽潭手风琴音乐俱乐部的少儿演奏者现场演奏了多首手风琴作品，曲目涵盖经典作品和西藏民歌改编作品。演奏结束后，仲凯从手型、触键到乐曲处理等方面对孩子们进行了指导，并与他们合奏。
0: 在分享环节，仲凯介绍了手风琴的历史源流与风格演变。他从手风琴发声原理可追溯至中国古老的笙讲起，梳理了其在欧洲的改良与传播，以及进入西藏后的本土化发展过程。讲解中，他穿插现场演奏，示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手风琴风格特征。
1: 据了解，手风琴兼具旋律性和和声性，且不受场地的限制。近年来，已逐步引入西藏中小学音乐教学与课外实践，成为学校美育实践的重要载体之一。黑妈黑妈戏马作为拉萨文化会客厅，持续为青少年提供展示艺术学习成果的平台。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八月的雅尼湿地，秋水共长天一色，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在此交汇，一浑一清，冲刷出大片沙洲与草甸。海拔2920米的河面上，雪山倒映，水鸟翔集，一幅高原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开来。接下来请听文旅专题，西藏的夏天有不散场的节日。
0: 8月12号，一年一度的拉萨雪顿节如约而至。罗布林卡里藏戏展演古典铿锵，唱腔悠扬。嘎吉林广场上，雪顿节特色烟火市集热闹开张，近40家商户带着非遗文创、本土手作和特色餐饮齐聚一堂。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浓郁的烟火气裹着高原独有的文化味道。
1: 在罗布林卡，西藏青稞、西藏羊绒、纳曲牦牛等11个区域公用品牌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举办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专场活动。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把展销会设在人流量集中的罗布林卡，就是想让市民

和游客们不用跑遍西藏各地就能买到正宗的特产。通过节庆搭台、品牌唱戏，把雪域高原的生态好物推广出去，助力农牧民增收和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真的挑选起来。他说，来西藏一趟就想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回去，有品牌背书，买的才放心。
1: 在拉萨嘎吉林广场，上海游客芳芳原本只打算带孩子看看雪域风光，无意间在手机上看到了雪顿市集的信息，便赶紧来逛逛。他说，文创饰品都很有高原的特色，他的怀里抱着一堆刚刚挑好的礼物。他说，我们忍不住就买了这么多。
0: 夜幕降临，数百公里外的日喀则市也灯火璀璨。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在珠峰大剧院启幕。
1: 历史文物展、非遗文艺展演、珠峰夜市美食嘉年华接连登场，将这座珠峰脚下的城市装点得格外热闹。日喀则市希尔顿酒店院内，西藏玉珠玛商贸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人头攒动，藏香、唐卡挂件、牦牛角书铺展展台。销售员于娜正忙着向顾客们介绍产品。他说，这几天日均销售额能达到20000多元，卖的最好的是藏香和唐卡挂件，游客都愿意带一份西藏的礼物回去。公司今年3月才在日喀则成立，看中的正是西藏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机遇。于娜透露，趁着文化节的人气，公司近期将在日喀则开设线下实体店，产品涵盖文创、特产等7000多种，让游客一站式购齐，打造日喀则特色综合商贸品牌。
0: 围绕打造珠峰文化旅游区目标，日喀则市在政策扶持、项目布局、市场培育、产业链完善等方面不断推出举措。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全市接待游客近300万人次，文旅收入近40亿元。同时，日喀则投入3000万元实施文旅促销活动，目前已带动消费9000万元。
1: 为集中展示丰富的文旅资源，我区已连续举办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7月26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拉萨拉开了帷幕。12部区内外优秀剧目、26场演出轮番登台，涵盖藏戏、话剧、音乐剧等9大品类。所有展演、展览、比赛活动均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介绍，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推动文旅融合、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举措。艺术节期间，联动开展文旅促消费活动，旨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
1: 从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到纳曲恰青赛马节、山南雅龙文化节、昌都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雪域高原的文旅节日，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停不下来。
0: 县区的活动同样红火，海拔4500米的嘉梨县举办了极地纳曲秘境嘉梨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嘉梨人马森在这场文旅活动中收获颇丰。他是自治区级非遗梨擦服饰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梨擦服饰是藏北牧民为抵御严寒而发明的独特服饰，不透风、不变色、也不变形。以前销售的渠道很传统，藏历新年是唯一的销售旺季。如今通过文旅活动，马森结识了天南海北的游客，也打开了互联网的销路。去年的销售额达到80万元。如今，除了传统的藏袍， 马森海

0: 还研发了不少文创产品，让非遗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
1: 与此同时，为保障节庆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不断优化列车结构。拉陵铁路推出去陵之度周末特色产品，已发送旅客超过7000人次。拉热铁路每天最多开行4对动车，复兴号穿行于雅鲁藏布江畔，串联起高原客流物流。游客们乘坐着复兴号列车前往西藏各地市过节、看演出、逛集市，一场场节日盛会既传承了千年文脉，更点燃了高原消费的澎湃活力。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2: 来一捆两块。
13: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14: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15: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3: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9: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3:14，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2: 我是杨洋。接下来呢，一起关注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日喀则、林芝和拉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接下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
2: 拉萨市雷阵雨转阵雨，13到22度。
1: 日喀则市小雨11到20度。
2: 纳曲市小雨8到17度。
1: 林芝市阵雨14到23度。
2: 山南市小雨转阴，13到23度。
1: 阿里地区多云，8到23度，有西风3到4级。
2: 成都市多云，13到28度。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出片出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

0: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5: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4: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5: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4: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26，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接下来关注综合消息。
0: 近日，2026年西藏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纳曲市举行，来自全区七地市的29名基层宣讲员，分为国家通用语言和藏语两组同台竞技。选手们通过6分钟的主题宣讲和3分钟的即兴宣讲，将党的创新理论与身边事相结合，以小切口讲述大主题，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1: 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不仅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优质平台，更是一块发现和培育人才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发掘了一批扎根乡土、善讲群众语言的优秀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能够精准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大众传播者。
0: 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团长普旦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平台后续效能，借助新技术丰富宣讲形式，全面激活各级宣讲资源，做好人人都是宣讲员这篇大文章，唱响理论宣讲大合唱，切实打通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1: 近日，南京市155对口支援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项目农村幸福院改造提升及新建项目正式开工。作为南京援藏聚焦民生保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该项目将填补县域农牧区专业养老服务设施的空白。
0: 农村幸福院改造提升及新建项目总投资960.9万元，覆盖唐家乡东部岗村、门巴乡人多岗村、日多乡拉龙村3个行政村，实施改造提升面积2760平方米，并同步在尼玛江热乡齐玛卡村新建1129平方米的农村幸福院，计划于本年度全面完工。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0: 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1: 好，没问题。
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3: 你最爱的红烧肉。
4: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4: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5: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

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3: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我是王松，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如一条条黑色的绸带缠绕土陵群山，客运班车穿梭于乡镇村落，快递物流直达边境村组，游客沿着公路奔赴边疆。走进阿里扎达，只见车流涌动，人气汇聚，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安定祥和的边疆新图景。今天节目最后，请听综合专题，路通了，日子红火了，阿里地区扎达县交通发展，铺就兴边富民幸福路。
0: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脉之间的阿里地区扎达县，地域辽阔，村落分散，高山沟壑纵横交错，曾经路窄坡陡弯急，冬季大雪封路，是群众最深的出行记忆。修通平安坦途是期盼，更是渴望。
1: 十四五是交通强国建设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也是扎达县交通运输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黄金五年。五年来，扎达县紧抓国家实施兴边富民、对口支援等重大机遇，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集中力量破解边远地区交通瓶颈，全方位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曾经闭塞的边陲，如今路网格局全面优化，建管养运体系日趋完善，城乡运输服务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跑出了加速度。
0: 行走在扎达大地，柏油路穿梭于土林峡谷之间，串联起偏远乡镇和村落。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公路网络，彻底扭转了曾经东不通、下难行、路阻出行难的季节性交通闭塞难题。
1: 在扎达工作了20多年的多吉平措，亲眼见证了脚下的路一点点变了模样。以前全县通柏油路的乡镇屈指可数，大部分道路都是砂石土路，那时候去楚鲁松杰乡最为艰难，路面坑洼崎岖，单程就要耗费6个多小时。每到冬季大雪封山，当地群众几乎就跟外界断了联系。
0: 如今随着一条条柏油路全线贯通，通行时长大幅缩短，那些艰难出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多吉平措介绍说，变化最大的还是中通道。以前从县城到迪雅乡全是土路，需要翻越3座大山，最高海拔超过5600米，海拔落差超2000米，道路的保通压力特别大，每年都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抢通。随着中通道竣工投用，县城到迪雅萨让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6个小时压缩到2个小时左右。
1: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十四五期间，扎达县投入资金88亿多元，实施各类交通建设项目27个，新增公路里程617公里，公路总里程突破2643公里，全县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畅率均达100%，彻底改写了农牧区出行难

0: 出行险的旧篇章。
1: 多吉平措望着远处延伸的公路轻声说，路修好了，危险路段少了，依托常态化道路养护和冬季除雪保通机制，现在基本实现全年顺畅通行。作为交通战线的工作者，看到乡亲们出门不再受制于天气，能踏踏实实走上平安路，内心倍感欣慰。
0: 路网通了，如何让群众不仅走得了，更能走得畅，走得安心呢？扎达县把目光投向了运输服务的提档升级。扎达县客运站副经理伽马次仁告诉记者，过去受限于路况和客流，农村客运仅仅在星期一、星期五固定时间发车。如今，县里根据群众实际需求动态优化班次，针对迪雅、萨让、楚鲁松杰等偏远的乡镇，实行135下行、246返程的常态化班线；针对相思、达巴等近郊的区域，实行每日发车；一些近邻村加密至一天四班，便捷程度如同县城公交。
1: 客运服务扩容升级的背后，是硬件配套和运营机制的双重保障。农村客运从运营初期的两辆车、三条基础班线，发展到现在的七辆标准化客运车辆、六条农村客运专线。2025年，客运站与县教育局签订了合作协议，专门开通了寒暑假学生接送专线，精准化解偏远乡镇的学生往返学校和家庭的出行难问题。
0: 清晨的扎达县客运站，司机桑努正蹲在车轮旁仔细地检查着刹车和轮胎。他说，群众安全是大事儿，出行前必须检查到位。2025年参加工作的他，开着崭新的标准客车在全县各乡镇轮流跑。现在路好，车好，老百姓拎着大包小包安心乘车，脸上都是笑，我们心里也亮堂。
1: 针对偏远乡村物流配送不畅、包裹等待时间长等痛点，扎达县交通运输局指导客运站和县邮政局合作，利用农村客运班线捎带物流快件。客运班车化身快递车，让乡镇的群众收发快递的时间大大缩短，实现了网购商品进村、高原山货进城。
0: 扎达县邮政分公司营业部主任格桑多吉说，依托畅通的县域邮路，邮政能够稳定、准时、安全地完成各乡镇的报刊投送、政务文件的流转、群众包裹的送达、农资物资下乡等服务。农村寄递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仅通了，而且快了。
1: 在扎达县萨让乡，交通改善带来的变化尤为显著。萨让乡党委书记强巴桑旦对昔日半年封山的日子记忆犹新。他说，过去每年大雪封山长达半年，干部群众吃的全是囤积的干菜。开山时，乡干部带着驾驶员一边从县里往乡上开装载机推雪，一边从乡里往县里推，两头一起干，人歇车不歇，吃住都在车上，泡面就着雪水，七天七夜的时间才能勉强抢通。
0: 强巴桑旦回忆说，以往道路闭塞时期，建材难以运抵乡里，物资转运只能用小型车辆蚂蚁搬家，群众用电依靠光伏板，通讯时断时续， 现在道路贯通了，不仅能全年畅通出行，还大大的缩短了到县城的通行时间。
1: 更让人欣喜的是，随着阿里电网并入国网，群众家里能够用上稳定的电能，冰箱走入寻常百姓家，酥油、肉类等再也不怕放坏了。路通百业兴，萨让乡的苹果、杏子、辣椒、藏药材和手工藏香等特色产品顺着平坦的公路走向广阔的市场。去年靠机械租赁、特产销售，当地群众人均增收3-4千元。
0: 从乡政府出来，沿着崭新的柏油路往前走几百米，就是萨让村。村委会主任尼玛达瓦正站在路边，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思绪万千。1984年出生的他，谈起小时候去县城上学，至今难忘。他说，那时候几个孩子挤在一辆解放牌货车上，车爬不上，被众人就要下车，遇到塌方和洪水，在路上耗费2-3天的时间才能到家。
1: 站在村口崭新的柏油马路边，尼玛达瓦笑容满面地说，现在不一样了，去县城只要2个小时，去昆沙机场3.5小时。它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国家对边境群众、边境发展实实在在的关怀。
0: 村民次人曲真的致富故事也跟着路一起铺开了。2018年，他。

0: 修到了家门口。自驾游客络绎不绝，2025年仅旅馆经营就让他增收70000多元。他一边整理着房间的床铺，一边乐呵呵地说，以前是等人来，现在是客自来，路修到哪儿，我们的好日子就延伸到哪儿。
1: 路通了，心亮了，车来了，日子红火了，公路不断向前延伸，希望持续生根发芽，幸福稳步抵达千家万户。一条条柏油马路改变的不仅仅是距离，更是生活的方式和底气。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3:55，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接下来为您呈现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6年夏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仅20岁的刘国梁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拿下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男子单打金牌。在比赛中，刘国梁使用了一种当时在赛场上极少见到的打法，利用纸板球拍的背面快速进攻，令对手猝不及防。说到这项打法的诞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位幕后英雄吴焕群。
1: 动作结构改了，功能就变了，球的性质就变了，就这点。但是这个谁也不敢相信了，我们搞科学的就证明了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发力，完全可以控制角度。刘国梁他因为当时那个教练叫尹霄，总教练就说你管着那个小孩，你跟我坚持是吧，反打创新。
0: 本期口述人吴焕群，生于1932年，乒乓球运动科技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乒乓球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国球。从1959年世乒赛上荣国团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那时起，中国队就确立了纸板左推右攻的特点，以回球的速度和灵活多变的落点见长。这种打法往往要求很高的近台技术，
1: 因为那个近台我们这个球是打的上升期，啪啪弧线吧，弹起来上升高点下落，我们近台打的是上升期，一弹起来就啪进攻，高点期就推台了，中台了，圆台就是弧转球了，空间的这个时间长了，明白了意思？上升期它的球反弹起来，我还有一个借力的这个冲力，借力打理，变化也好，角度也好。
0: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乒乓球队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1: 那个时候，哥德蒙德是第40届，中国最好的快攻是谁呢？江家良，听说过吗？陈龙灿最好的，跟瑞典打男团了，0-5啊，听说过吗？中国搞0-5输了，光现在回望那场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过了，但我都在场看到过了，受刺激的。88年奥运会，日本快攻江家良也不行了，陈龙灿也不行了。89年世界比赛又不行了，就证明了不行。
0: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正反手弧圈球打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为代表的近台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使中国的左推右攻打法的优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1: 滚弹第一发力充沛，幅度大，运动幅度大，远台实力强，近台啊发球抢攻啊，那个台内球啊，不是中国对手，

0: 你打出来很少，我给你对了，我力量又大，又转，你进来就很难降，是吧？所以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欧洲的胡传盛行起来了，中国快攻就不行了。
1: 由于人体生理上的特点，直板的握拍方式能最大的使用腕关节的灵活性，但同时却很难在反手击球时有效发力，导致了直板打法先天在反手回球时不如横板打法灵活有力。这样一来，当面对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快攻的横板选手，直板就显得尤为被动，相当于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进攻区域。
0: 你一推，啪飞了；一打飞了，飞高了。转得快，你碰撞的这个角度和速度稍微差一点，飞了。这个另外一个细节就是，球的转速跟着碰撞的速度，谁控制谁？是球打拍还是拍打球？人家胡传球拍走了，你还没打。浪费。
1: 由于当时直板对战横板上渐渐出现的劣势，很多培养乒乓球后备力量的体校都放弃了直板打法。但在吴焕群看来，放弃直板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打法中很多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而跟在别人后面重新发展横板技术，显然不是一个能让中国乒乓球重返世界巅峰的方法。
0: 直板一个是中国传统，就是这个虎口拿的腕关节的灵活度比直板好，直板拿死了。直板的正手长处发力好，反手不行。
1: 针对这种情况，吴焕群开始钻研如何能让直板握拍方式在反手位置时也能顺畅的发力。为此，他与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0: 正手攻行不行呢？不打反手了，前面都是攻，这样攻是双重的，不行了，对吧？盖不住，那我反手也用正手，两个手倒盖。他在镇定训练基地找了一个云南的小孩，他的爸也是教练，做实验。这个经费里有乒羽中心、乒协、中国乒协来出，及训练了什么？我去看了，他的飞脚不行。
1: 经过多次试验，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直板握拍反手发力的方法。以偶然的机会，在一次比赛上，吴焕群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回球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动作，这个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0: 为什么叫雕虫小技走到旁边呢？历史上出现过，没办法的过渡性的能撩一板，包括学生自己也用过，26届前后，没办法了，这样够不着啊。但是谁也没引起重视，这个不像个技术，这是没办法，瞎凑合一板。
1: 吴焕群所说的这种雕虫小技，指的就是直板横打。在反手来球的时候，利用直板球拍的反面回球，这种方式比用球拍正面击球要有力，也比先侧身再正手进攻要迅速。但是这种直板横打的技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认为难以控制回球的轨迹。吴焕群想，一种打法是否奏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主观推断，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0: 生物力学高速摄影有实验对象，这个对象实验了3个月，等等看哪个好。他本身会推挡，他本身又练反面打，那这可比性呢，要两个人差异太大了。我推挡怎么样，反面攻怎么样，那我这是比速度，比控制球的能力，比变化。
1: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吴焕群终于证实了直板横打技术的可行性。1989年，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在世锦赛0-5惨败给瑞典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直板技术进行彻底改革，引入直板横打技术。当时在国家青年队的刘国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练起这项技术的。直到7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终于依靠直板横打这项独门绝技，一举夺得奥运乒乓球男子 单打金牌。
0: 外国人没有直板混打，你没有直板混打，你没有陪练的，你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我十一年的混打，天天是混打。
1: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吴焕群从事基层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他决定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北京体育学院。
0: 贺龙元帅管体委的时候成立体育科研所，体育科研所是要搞一些学生呢、啊、你科研所将来哪来人呢、啊、就是58年开始在大学里去挑适合于搞体育科研的。那个时候是两个年级，一个56级500人，一个55级500人，这里的去物色，一共物色了30个，我是56级的，15个里头，但是求了系就不上了，赶快上理论系。理论系现在叫做体育科学系，干什么呢？主要是把人体的科学搞清楚，将来做研究用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理论系3班，那是特殊的班。
1: 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在即，由于缺少专业教练，吴焕群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理论系的同学们参与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集训。
0: 8个人，生理、医学、训练3部分人组成，我是负责训练的，还有医生。下来可以干嘛的任务是保驾过关，要保证这个队伍很顺利的，不出任何差错的。特别是技能、竞技能力、身体健康这方面过关。我们也负责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训练监督啊、身体训练呐、医务监督啊、饮食卫生啊这些。
1: 在中国乒乓球队中，吴焕群主要负责训练监督的工作。
0: 每天下队都跟着运动员起床，一直到训练结束，他就给你任务小屋，你跟我盯着庄则栋，天天看着跟着他后面，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他是左两面弓啊，近台两面弓，然后有时候为了打得稳当一点，怕退台，退台不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嘛，稳当一点嘛。他说你给我拿个小竹条子，小庄往后一退，你就敲他屁股。进台，严格的训练。
1: 每天除了监督庄则栋的训练之外，吴焕群注意到了队中的另一位运动员张谢林。张谢林的技术特点与擅长直板快攻的庄则栋完全不同。张谢林侧重以直板削球、伺机反攻为主要的得分手段。当时的观点认为，张谢林之所以往往能得分，主要是因为球的旋转极强，但吴焕群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0: 那个时候张谢林是球是叫做魔术，听说过吗？特转。那我就要研究转呢，我现在理论上流体力学研究透，我这个讲义都写了，旋转的成因、空气动力学，怎么样成弧线，怎么样落台碰撞回弹，怎么样碰撞，这是定性的描述，模式模板，到底有多转，谁克制谁，都是主观感觉，虽然有共性的感受，没有办法证明。
1: 在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吴焕群看到了精确测量乒乓球旋转参数的希望，但随后和物理学家们进行细致沟通之后，他却发现这似乎并不可行。

0: 但是这个机器呢，一大卡车拉，拉到你东郊体育场，能搞得出来吗？成本太高，胶片是进口的，你搞得行吗？
1: 除了大量消耗胶片之外，让吴焕群放弃这种方法的原因还有当时的计算水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占地巨大，可计算效率却很低。别看只是计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的旋转，这里面同样需要大量的运算工作。对于以纸带为输出手段的计算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焕群只有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乒乓球侧转仪。然而时光飞转，这一等就是二十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焕群得到了与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相互交流的机会，这让他又一次燃起了研制乒乓球侧转仪的希望。
0: 他找了电子部，你这个人他也是个体育迷，哎，衡阳大学毕业的，那是最好交往，就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搞出来了。要是实时，哇，怎么证明你这个是准的呢？我这个机器的定量刺激，什么定量刺激？我给你的刺激是有量的，不是轻点重点，你回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研究了发球机，发球机定点、定速、定转，啪啪啪发到那儿，你跟我回球拉弧转，啊。这个是刺激是稳定的，回球你这个也有偶然性啊，50磅为一个单位，连续拉50个，取它的平均值，算它的标准差，这是可以确定哦。你这个弧转球是多少转？偶然一般不算，这又通需要处理，用计算机算出来。
1: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录像技术，摆脱了影像记录对于胶片的依赖。也使得记录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新一代计算机以更快捷的运算速度、更直观的显示方式，让乒乓球侧转仪可以迅速取得运算结果。

0: 张三的回转球最大的利益最转多少，你是最转多少，全算出来。这是正胶呢，胶皮也不一样啊，胶皮摩擦力小啊，颗粒的。反胶呢，它摩擦力大，我们做活动摩擦、静态摩擦，这个系数，确定胶皮的性能，然后这个机器定量的刺激，然后人打50板，有一个数据，这是证明下来，弧转球这转。张鑫的削球不是这转，跟人民的这个所有的感觉干的几十年的干完全相反，这是科学。那你要回答为什么张鑫能让人十分那么多魔术的板削球，现在还有啊，那打削球的，包括韩国的那个长胶，颗粒胶是软的，打之后呢，群岛，削回来之后喷还原了，这弹力吸收以内，它就是球。两次受力，球体啊晃动，前进力小，悬空力悬时间长，没有冲力，你这接板的一打滑，完全是两个技术，所以你常常失误。
1: 通过乒乓球侧转仪这一有力的武器，吴焕群对于乒乓球球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0: 球形包括什么呢？速度、力量、旋转、弧线、落点。一板球产生这五个物理要素，明白吧？这五个物理要素都能定量，都能定量化。比速度多少呢？多少旋转多少转呢？跟落点，假设我落点是多少转，速度有多少个变速，这都有变速啊。每一个变速走到一块，只要五个因素一块，它就是一个球出来了。快呀、啊、慢了、啊、轻了、啊、重啊，这有多少个变速呢？最小的变速皮就是落点，我给它固定90个点，那旋转更多，是吧？从20转到150转，变动大，速度也是这样子。它这能够组合成了多少球性的刺激呢？这每个球不一样，所以你才失误，不是机械刺激。随机应变的刺激，这就球性，球性变化无限大。
1: 吴焕群所研制的侧转仪，除了能帮助运动员进行更精确的球性控制之外，还起到了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星爷放高球，循声猛力扣杀，3板、4板、5板、6板、7板、8板、9板、10板、11板、12板，新生赢了。
1: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场经典的比赛，中国队的徐银生以连续12板进攻，最终战胜了日本对手。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乒乓球比赛中的相持球越来越少，甚至经常出现一两个回合就得分的情况，乒乓球的观赏性大为降低，这让已经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徐银生下决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焦点就是想通过改变乒乓球的大小来提高球在空中飞行的空气阻力，降低飞行速度，从而达到提高得分难度，增加相持回合的目的。
0: 原来直径38毫米，现在变成40毫米，感觉是一会转慢一点了，速度会慢一点了，空气阻力大了嘛，很证明不了。国际乒联通过规则，它要证明，要科学，污染了好久，不敢正式决定换成大球，没证明。那时候徐医生结果就请一个外国人，他是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的主任，是个美国人。那学生当然，你是美国，要是器材委员会的，你的职责嘛，你科学。

0: 格做实验测试。
1: 我说可以搞，那你国际乒联给的任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球小球做测验，我们就是发球机、测转仪，全是脱离人工操作的，是机器操作的，人的大小感觉还不一样。数据，速度减慢了多少？直径40毫米比38毫米的这个球，同等重量的条件下，旋转减少1%，速度减少13%，都是用统计学了。这个报告变成英文稿，国际乒联讨论，通过了，通过了人家。

0: 投向了乒乓球科技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上。
1: 你这个航道的这个专业知识，你要跟它系统化。譬如说我系统化，就是现在乒乓球技术的研究是最高形态，跟国家在合作的，面向国家的也提高吧。就是电视台我们做了个片子叫打好乒乓球五十集，每天的20分钟五十集也不少了，2000年前后放的，干嘛？面向全国的普及的小孩的，这是系统知识我给你提供。我搞科研的应该这个事情义不容辞，不能靠哪个老师。
0: 在普及乒乓运动理论知识之外，吴焕群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几十年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研究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了名为《中国乒乓球竞技制胜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书籍，并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转眼之间，吴焕群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体育项目能够长盛不衰，除了从事这一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努力之外，也少不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不懈的钻研。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更多科技成果的面世，让中国体育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周国兴，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对于元谋人的定性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5年初，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当勘察小组来到云南省元谋县的时候，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当这两颗牙齿化石被送到北京后，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0: 这还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大陆在距今20万到7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人类在活动。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学者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1: 北京人发现的话，时间是非常早的。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遗址，比他发现的更早，是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发现。北京人的遗址发现呢，它不仅有人化石，还发现了人所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态虽然跟那个爪哇人很相似，但是已经有工具了，它是人类，毫无疑问了。所以这样的话，北京人的发现呢，也就肯定了爪哇人是早期人类。所以当时化石很少的情况下，发现爪哇人和北京人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的进化，就特别是达尔文学说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在中国的话，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现了嘛，就说明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0: 与周口店的地层比较，元谋盆地的地层要更加久远，而这两颗牙齿化石是在距今17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早期人类的牙齿，这将把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史整整提前100万年。为了寻找元谋人存在的证据，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考察队，来到元谋盆地进行发掘和勘察。周国兴正是这支考察队中的一员。刚到发掘现场，这里特殊的气候就给周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它是一个盆地，是滇中高原的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啊，气候非常炎热，到了冬季的话还可以下水游泳，所以这个地区啊是个热坝。正是这个热坝，所以去孕育了很多的古人类一些文化的发展的一些遗迹。
0: 作为一个古人类学家，除了要关注发掘地的气候，更关心的是发掘地的地质环境。通过对元谋盆地的地质勘探，周国兴兴奋地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石发掘的天堂。
1: 金沙江的一个支流龙川江就贯穿整个盆地，而且很多巨大的那个就是是冲击物吧，形成的梁子，一条一条的，像那个龙川江，就像汇龙。这些梁子的坡面上常常是旧石器，一些石器啊，随时可以找到新石器的东西，很丰富。你比如新石器遗址，我们就找了十几个，而且是还有工厂的遗迹，一片片的，甚至还有一些，譬如石头排列的一些，全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动过似的，而且化石很多，随时都可以见到化石，而且这化石都是出自于更新世早期地层的，一挖就常常可以挖得到东西，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0: 这样罕见的地质环境，让周国兴和同事们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期望。大家希望 发生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幕能够重现，希望在元谋盆地上也能发掘出一块证明元谋人存在的头盖骨化石。
1: 牙齿毕竟是牙齿，它说明的是有限的。当然，发现头骨是更好，因为根据头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到底是属于直立人阶段呢，是不是还更早的，比如说是匠人呢、能人呢，因为他们能人他们的脑量就可以计算了，你没有头盖骨怎么计算？没有，所以梦寐以求了，是能找头盖骨。
0: 人类的起源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创造的，在西方则长期盛行上帝造人说。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第一次提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人类起源的发展线索。

0: 回到北京后的牙齿化石的研究工作当中。为了找到这两颗牙齿所蕴藏的秘密，周国兴对他们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界。
1: 我几乎牙齿都放在内衣袋里的，随时拿出来看，随时放进去，随时拿出来，那他胆子也蛮大的吧。
0: 在普通人眼里，很难看出两颗牙齿能揭示什么秘密。然而在古人类学家的眼里，牙齿的形状和构造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1: 我们从古猿过来的，古猿的牙齿的话，它齿列它是个 U 字形的，两边是平行的，人类变成弧形了。它跟上颌骨的形态是有关的，上颌骨凸出来，犬齿又大，就像猩猩的话，它的齿力就是 U 字形。人类呢，犬齿缩小了，因为它有工具了，不需要犬齿作为武器了，它齿槽逐步的萎缩了，面部加宽，齿槽萎缩，就从 U 字形就变成一个弧状的。牙种也在不断的变化，臼齿啊，前臼齿啊，犬齿啊，门齿啊，由大变小，原过去上下交错，对吗？萎缩了以后不交错了，就突出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人的牙齿它就可以做平面的黏膜的活动。猩猩呢，猿呢，就是选择交错，一交错以后它就不可能做平面的磨动了，真的前后的磨动，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牙齿拿出一个臼齿来一看，它是平的呢，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前后的磨呢？因为上下颌的大小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正好凑合起来，上面大下面小，在牙齿咬合的时候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根据牙齿磨蚀的情况，就要发现这个牙齿是前后磨动的呢，还是平面磨动？如果是平面磨动，是人类的东西；是前后磨动呢，是先进的东西。
0: 周国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颗牙齿是属于猿类还是早期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首先对南方古猿、北京猿人等早期猿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1: 我们研究这个，黑猩猩跟黑猩猩的牙齿跟原本人有什么差异？后来发现不对啊，黑猩猩不应该是这样的牙齿，看它的细微结构啊，细膜结构，往往有些东西是不是多一条缝啊，多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都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虽然它有变异的范围，对吧？你比如我们刚才看上面有几个鼓起来的，然后有那个我们叫结节，现在不是检查病啊，你的肺上有结节了，结节就是一个小的鼓包，这个结节呢有凸起，叫齿状突，往往在演化过程中由复杂变得简单到消失，都是有演化意义的。所以我们搞的细致的话，多数它有几个齿状突啊，这鼓起来这个包，你看呢，这看到吗？齿状突，有的话它没有结节，是齿扣，它的演化过程中就不一样了。这个往往就像人类的到后期进化了，没那么复杂了。
0: 通过与巨猿、黑猿、褐猿的牙齿比对，周国兴证明了元谋盆地的这两颗牙齿并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早期的人类。既然同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元谋人是否像北京猿人一样属于直立人呢？
1: 这个牙齿的人

0: 类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当初判断的时候，其实是跟北京人进行了对比，有相似性。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的文字，还有后期的，比如匠人，能人呢，这个研究是逐步进行的。
1: 通过与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智人的牙齿比较，周国清发现元谋人与智人的门齿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北京人的亲戚。经过多年的研究，周国兴写出了论文《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提出了元谋人是南方古猿到直立人过渡的一个物种。这篇文章为元谋人的定性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0: 在元谋人研究，我做的贡献就这样子，把它定下来了。一开始发现以后，认为是直立人的一个新种，但是由于它的对比研究不足，所以很多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东西，甚至提出是不是新型的东西，还有就是认为是不是后期人类的东西，所以争议非常大。另外就觉得年代的争议也很大，是不是有那么早啊，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最早的原始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化方面真能用火吗？所以我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元谋人这个物种定性定下来了。
1: 由于没有新的化石出现，所以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的发表宣告着研究元谋人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在周国兴心里，对于元谋人的惦念却从未停止。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元谋人这个物种的存在，元谋盆地能否发现更多的化石证据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国兴又多次来到元谋盆地，他的寻找元谋人之旅是否会有更大的发现呢？不起眼的石块为什么引起他的格外关注？
0: 我就是把文化跟体质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1: 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中国人是否是他们的后代？
0: 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
1: 本期口述追踪元谋人周国兴。在中国的科学界，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由于研究的对象多是骨骼化石，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玩骨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探究元谋人的秘密，周国兴再次来到元谋盆地进行考察。不过这一次他却要打破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骨头，还要研究石头。
0: 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物，他是有文化的。你如果脱离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我觉得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主张搞体质的应当懂文化的东西，你需要了解人的本身的结构形态的东西，你要有知道人的演化的过程。如果你搞文化的不知道体质，或者你体质不懂文化，我觉得是有缺陷。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四个东西不能忘了，一个人体本身，一个考古，还有一个半身动物，还有一个地层，就由这个四方面结合起来，就像个释迦牟尼似的。然后呢，我非常接受。

0: 他的观点，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布特，又搞石特。
1: 周国兴之所以要研究石头，是因为元谋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石器的使用。在考古学上，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发明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200-300万年，止于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要解答元谋盆地生活的古人类是否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有人工打磨痕迹的石器工具。但是在数不清的石块中，周国兴该如何分辨哪块石头才是被古人类使用过的呢？
0: 因为做石器的话，一块石块当然它可以打结什么东西了，就是石块本身也可以啊，但是呢要做出一个工具的话，肯定要加工。要加工的话，当时是石头碰石头嘛，一碰以后你说点很集中，那个裂很集中，那个点就叫打结点。那个石头剥离出来以后，打结点它有的放射纹啊，同心纹啊，有一套就是人工打结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是这样，它取得了石片以后它要加工，进行第二步加工，他把石头把它敲掉了，按照一定的形状来做了。所以这样的话，拿一个石器的话，就是往往就是鉴定它有没有人工打结的痕迹，有没有人工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这种痕迹呢，因为是人工精细制作的，跟天然的碰撞啊或者滚动啊所造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种碰撞是偶然性的。就是滚动中碰撞的话，特别是河流里面也是散漫的，不像人类加工是那么的集中有力成型。所以的话它有一套程序的，有一定就是鉴别指标的，所以不是轻易的拿一块。过去我们常常有些人说一拿哎像刀就定它是个什么，那不行的，像什么就什么的，不对的，应当按照考古的标准来鉴别。
1: 很快周国兴就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这其中包括刮削器、石盒、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发现虽然无法成为元谋人已经掌握石器应用的直接证据，却也大大的增加了这一假说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次发掘，周国兴对元谋盆地更加着迷，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12月，周国兴在元谋人牙齿的化石产地进行发掘时，终于发现了新的化石证据。
0: 我呢，可能是经验的关系，我常常看那个地形，比如说靠近水源，啊，又是向阳的那些坡面上，还有就是村沟里常常有些骨头的碎片啊，什么东西，好像有种直觉，好像这个地方应当出东西，那个地方应当出东西。当时我就指定了一个地点，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东西。哎，果不然，我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助手，叫王博。我带了好几个助手去的，都分工的，在这个地方，果不然找了很多化石。在化石中间，我一看，其中一条骨头，一明显一看，所有人的东西。这个小腿骨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我们的小腿骨前面都是比较锐的，所以一碰很痛的。这个前面比较圆钝的，这是原始特点。到了新鲜他们这是圆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了。从圆到那个锐利的那个发展过程，所以一看，哦，比较原始东西。
1: 周国兴把这块腿骨带回实验室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确定了这正是元谋人的腿骨化石。 这根腿骨化石的发现让外界对

0: 恩谋人是否存在的疑问被彻底打消。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被写入了教科书。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再到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2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代人类化石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就是由本土的古代猿人进化而来的。但是面对这一假说，周国新却并不赞同。
1: 这里牵扯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10万年到6万年之间从非洲来的另一支人演化过来的。我呢对这种两个理论，我觉得不要互相排斥，要磨合，要探索，既然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工作。
0: 今天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周国新感到要解决人类起源这一问题，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退休之后，周国新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普上面，先后创作了《人之由来》《穷究元谋人》等多本科普著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古人类学，并投入到人类起源的探索中去。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嘉宾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主任医师万东贵大夫啊，谈一谈中医治疗乳腺肿瘤的知识。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跟随万东贵大夫了解一下中医在乳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讲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说我们是中西医结合，而不是要偏向某一种啊。那么中医在这里边是一个辅助作用，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配合中医治疗呢？
9: 就是我们一般中医是你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术前可以配合中药治疗，一个是减轻他的一个忧虑的一个状态，因为谁都害怕手术，手术会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所以术前我们可以

0: 加一些疏肝理气的药物。
1: 嗯，
0: 那术后我们也可以配合中药治疗，像我现在我们科就好多门诊的病人，就是我们外科手术的病人，
1: 嗯，
0: 就是一个是加快他伤口的愈合，
1: 嗯，
0: 因为益气养血啊，活血通路啊，让他伤口愈合，降低他的一个感染的机会。
1: 嗯，
0: 更何况还有很多病，尤其皮下积液的病人，
1: 嗯，
0: 我们门诊就好几个病人，一个有糖尿病伤口长期不愈合的，
1: 愈合特别多，
0: 还有一个皮下积液，一个礼拜好像抽好几次，每次抽那么一针管出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我觉得吃中药效果也都挺好。所以好几个病人说：“
1: 哦、
0: 哎呀，早知道万代，我就早找你来吃中药了。一吃几副药，又怎么那么好、
1: 哦？
0: 这两天我一个礼拜都不用抽了。”
1: 嗯，
0: 但有些病人就不了解，
1: 嗯、
0: 所以现在好多病人就是来回传，一传完以后，哎呀，都来吃中药，知道配合。
1: 嗯，
0: 然后我们一个外科医生也挺好，
1: 嗯，
0: 然后都建议啊，你去配合点中药吃吧，因为也他也给病人也带来一个多的一个方法，
1: 嗯，
0: 然后也对他的工作也有帮助。
1: 嗯、
0: 所以这是跟手术的配合。
1: 嗯，那么跟放化疗的配合的，
0: 后期的话呢，一般来说根据他的一个病理的程度啊，
1: 嗯、
0: 病情的分期，还有病人的一个具体的耐受的程度，也选择放疗化疗，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化疗一般这都是有国际标准的，就按指南来选择。
1: 嗯，
0: 那放疗期间呢，容易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皮炎，
1: 嗯，
0: 像左边的乳腺的话，容易出现放射性的一些心脏的损伤，
1: 嗯，
0: 还有放射性的肺炎，
1: 嗯，
0: 这些都是中药的一个特长，它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我们预防放疗的时候可以配合一些清热解毒。
1: 嗯，
0: 然后养阴润燥的，所以减轻他的一些放射性的炎症的一个表现，挺好。就、
1: 嗯、
0: 像我们科的话，原来做七五公关课题，
1: 嗯，
0: 八五公关课题都是这样，让中药去配合这些放疗、化疗，减轻这些毒副反应、
1: 嗯，
0: 还有一个预防它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还有提高它的一个完成率，都是有一些。
1: 嗯，
0: 一个数据的一些支持，有统计学的意义的，所以其实放疗方面也是可以配合中药治疗的。
1: 嗯，
0: 那么化疗就更加了，好多老百姓一想啊、
1: 嗯，
0: 哎呀，化疗一说想的就是恶心呕吐，
1: 嗯，
0: 掉头发，
1: 嗯，
0: 然后这个什么
1: 耐受
0: 不了，对，免疫力低下，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中医的强项。
1: 嗯，
0: 所以一般化疗期间的话，我们可以，而且还可以根据它。是用什么化疗药物，比如说有些用安眠素的、
1: 嗯、
0: 它有心脏的毒性、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加一些养心安神的药减轻它心脏的毒性，
1: 嗯，
0: 还有一些脱发、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加一些啊补肾啊壮髓的药，完了减轻它一些脱发呀，还有骨髓抑制这些副反应，
1: 嗯，
0: 所以好多病人都跟我说，万大夫你不单是治病，你还会美容还会美发，
1: 嗯，
0: 说的为什么吃了药以后脸色也好了、
1: 嗯、好了，
0: 哎呀感觉原来一打化疗打的脸都是发、
1: 嗯、
0: 发黑发乌，
1: 嗯，
0: 所以吃完中药以后就感觉容光焕发的，
1: 嗯，
0: 然后以后呢，掉了头发以后，他长出来头发又黑又亮，还带着自来卷、
1: 嗯，
0: 特别舒服。
1: 嗯、
0: 他说：“范大夫，他就美发了。”其实他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1: 嗯，
0: 但是中医他确实有些这方面的一些调理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嗯。所以化疗的话呢，化疗期间也是一个加快他胃口的一个恢复。
1: 嗯嗯
0: 嗯，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有些化疗药物它引起骨髓抑制，有可能打几天生白的针，它血象低的话，可能就很快就升上来。
1: 嗯，
0: 但是因为到后边的话呢，他打那些生白的针，原来可能打一针两针就管用，
1: 嗯，
0: 到后期可能打四天五天就不管用了。
1: 不管用了，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说的比较形象的，就是你没有物质基础呢，这、
1: 嗯、
0: 工厂里面
1: 底子不行，
0: 对、
1: 哎，
0: 工厂里没有材料，你就造不出来你的产品呢。
1: 嗯对, 对，
0: 所以你打多少针，那个机器在生产，你没有东西，
1: 嗯、
0: 所以就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没有这个骨髓库里面是空的，
1: 空的，
0: 那你、
1: 嗯、
0: 你就动员不了它造血功能了。
1: 嗯，
0: 所以加一些中药的话呢，就补充它的物质基础，
1: 嗯、
0: 这样的话，一个是它能降得慢一些，
1: 嗯，
0: 有可能好多都不需要打生白的针，
1: 嗯，
0: 还有一个的话，打生白的针的话，也不一定要打那么多天呀、啊
1: 嗯，
0: 可能很快就能补上来。
1: 嗯、
0: 所以有些中医是改善它骨髓的造血功能啊，
1: 嗯、
0: 补充它的一个物质基础。
1: 嗯，
0: 像化疗还有一些恶心呕吐也是，
1: 嗯
0: 嗯，有些病人吐的哇哇哇的好，
1: 嗯，
0: 但是呢，有时西医的话也是用一点止吐的药物，可能把吐很快就能止住，
1: 嗯，
0: 它确实来的比较快，
1: 嗯，
0: 但是的话，有些病人就说了，哎呀，说我吐不出来，我更难受，为什么呀？
1: 嗯、
0: 都堵在胃里边，
1: 对，
0: 下也下不去，出也出不来，
1: 嗯，
0: 而且那个厌食

0: 他的一个强项，对，他用西医的止吐的同时，用中医学一些健脾和胃的药物，加快他的脾胃功能的恢复，他食欲很快能恢复，所以当时又能止住吐了，后期食欲又恢复得快，所以这是中医西医一个互补的一个优势吧。
1: 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其实在乳腺癌的治疗当中，我了解过一些病人哈，最让他们痛苦的甚至就是已经有些绝望的，
0: 好多都放弃
1: 了，不是手术那个过程，就是化疗那个特别难受的过程，
0: 是
1: 而中医的这个介入呢，恰恰可以让他这个难受的过程稍微减轻一些，然后这个他信心也会增加的，这样的话对治疗的这个信心也会增加的，
0: 这样的话治疗的顺顺利利的，后期的话就愈后就能改善不少。
1: 我们知道这个乳腺癌的治疗还有一块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内分泌。内分泌，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中医里边可能没有内分泌这个概念，但是中药有没有本身有这个调理胃内分泌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有。因为中医其实对内分泌的话，西医说的雌激素啊，什么郁激素，中医就说的是天葵。天葵就是中医的一个肾气的一个所主的一个东西，它也说是相当于一个物质的东西。人家说七七四十九天葵诀嘛，他说四十九岁的时候，其实天葵诀，西医来说就雌激素水平就慢慢下来了，但中医的话就天葵诀就是肾气渐亏了，就肾气不那个比较虚了。所以我们中医说调理内分泌，其实就是调理冲任、冲脉和任脉。对，这是妇科的话一个主要的，好多什么更年期综合征啊，还有什么月经不调啊，都是中医属于这种冲任不调。所以说中医的话重大的一个职责就是调理冲任，就是改善它的一个内分泌。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不单是说你提高雌激素水平，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就以平衡为度。
1: 平衡。
0: 对，达到一个可能就是好多人用西医的观点可能没法解释，
1: 没法解释。
0: 对，但是他确实是，人家我也有内分泌治疗，因为我自己也是乳腺癌，很多病人也是按咱们国家的一个规范，国际规范选用内分泌治疗。绝经前该吃什么，绝经后该吃什么，一线、二线、三线该选用什么内分泌治疗的药物。但是配合一些中药的话呢，一个减轻它那些内分泌治疗的药物的一些毒副反应。因为说的内分泌治疗不像化疗那么厉害，有一些副反应。但是随着它大家的用的时间的一个延长呀，好多副作用也是接着也就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中医也是有一些它的长处。那我现在也是原来也报过院际课题，也好几个研究生做课题，也是都是考虑这些中药怎么去配合现在内分泌治疗，然后去减轻它这些毒副作用。但是有些人就提疑问说，你吃中药会不会提高雌激素水平啊？那你对乳腺癌有没有它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啊？其实这些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面的话，我们临床上面我观察那么多病人，说没有因为吃中药以后是加快它的转移复发的，没有。然后我也一般给病人像这样给他吃中药的药，也给他查雌激素水平，一般吃二醇啊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升高的一个趋势。
1: 也在监测着。
0: 也在监测的。第三个的话，相反，病人出现了一些骨质丢失的这些副反应，还有什么子宫内膜增厚的，还有一个高血脂的，这些副作用吃中药的病人明显的要降低。所以它是一个整体调理，所以还是应该不一定说用哪个机理去解释，但它确实能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疗效。
1: 确实咱们这个祖国传统医学的这个独特之处，它可以跟现代医学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优势互补。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那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更科学的理念就是要科学的理解中西医呢，在癌症治疗、乳腺癌治疗当中他们不同的作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安东贵大夫也跟大家讲了啊，这是一个互补的，中西医要优势互补。对于大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解答。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说乳腺癌是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分泌有一定的关系呢。那雌激素分泌弱的时候，比如说进入更年期，乳腺癌发病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吗？这个也是很多的更年期女性啊，或者说女性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乳腺癌，因为女性这一生当中这个波动

0: 挺大的，
1: 对对对，
0: 哈，从中医讲几个七、嗯、几个七的哈，
1: 对对对
0: 什么的，
1: 嗯，
0: 乳腺癌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段？
1: 嗯，有。嗯嗯，一般目前来说，说乳腺癌发病的话是一个双峰，
0: 嗯，双峰，
1: 对，双峰是两个高峰，
0: 嗯，
1: 第一个高峰的话是45岁到55岁，
0: 哦，
1: 对，所以这个阶段正好是属于一个伪绝经期，
0: 嗯嗯，
1: 因为一般咱们的绝经期的年都是49岁左右嘛，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的话伪绝经期，第二个高峰是大于70岁，是很多老年女性也是乳腺癌的一个高发期，
0: 哦，
1: 嗯、对。
0: 为什么大于70岁还有一个高发期呢？这个很奇怪。
1: 对，它这个可能是跟多种致癌的因素，它的一个累积的一个量还是有关系。
0: 嗯，
1: 可能雌激素水平其实下来了，但是它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好，这些可能引起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由量变到质变。嗯，
0: 还是有的。
1: 对对，因为老年人本身不单是乳腺癌，其他的肿瘤也都是一个高发的。

0: 点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我们上次给一个病人开一个，他因为声音嘶哑，我给他开了一个菊花和麦冬，
1: 嗯，
0: 然后还十克开了5包，
1: 嗯，
0: 结果他一下就是泡了一大杯，嗯，对，所以的话，弄茶叶一样，所以一样的弄一点。
1: 嗯，
0: 刚才说的五花的话，第一个玫瑰花，
1: 玫瑰花，
0: 对，第二个菊花，
1: 菊花，
0: 对，第三个红花，
1: 红花，
0: 第四个凌霄花，
1: 凌霄花，
0: 对，
1: 嗯，
0: 第五个可以用合欢花，
1: 合欢花，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的话因为有点疏肝解郁啊，还有点那种安神的这种，对睡眠不好的，比较烦躁不安的，平时爱生气的这样的人可以比较合适，所以一样的弄那么一两朵三朵就可以了，不要弄多了，对，每天换一换，对，
1: 嗯，
0: 当茶叶一样，嗯。
1: 好，体检的时候呢，一直说有乳腺结节，我们体检做的是 B 超，如果还要再做进一步检查，要查什么？
0: 嗯，对，这个的话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现在乳腺的除了你自己摸以外，摸的话主观的因素还是比较多，你跟每个大夫还有自己的一些细心的程度啊，
1: 嗯，
0: 经验很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影像医学检查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具体是选择是钼靶照相还是一个 B 超检查，要根据他的年龄来决定来。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刚才还说没有忘了说的是电离辐射，
1: 嗯，
0: 也是乳腺癌的一个致病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好多，所以一般对40岁以前的女性一般不主张做钼靶照相。
1: 嗯，
0: 第一个本身你年轻的时候做的钼靶过多的话 ，X 线接触不多，它对年老的时候也是乳腺癌的一个致病因素。
1: 嗯嗯。
0: 啊，第二个原因的话，乳腺癌一般乳腺年轻女性的话，她的乳房的致密比较年轻的比较致密，
1: 嗯，
0: 而且比较那个这样的话呢，一般东方人乳腺又比较偏小，
1: 嗯嗯，
0: 所以比较致密又比较偏小的情况下，你去做钼靶照相，可能它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对，所以40岁以前主要还是以 B 超
1: 为主，
0: 对，为主，
1: 嗯，
0: 然后真要是这种高危，然后怀疑。有高度怀疑是恶性的，可能可以做核磁检查。
1: 嗯，
0: 对，核磁的话，目前在乳腺里面有一个特异性比较高的，就对很小的病灶也能发现，但它又没有 X 线。
1: 嗯嗯，
0: 这是40岁以前的。
1: 嗯，
0: 那么40岁以后的话呢，那我们可以乳腺 B 超和乳腺的钼靶照相配合的来，
1: 嗯，
0: 它有一个互补的作用。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40岁以后可以还是定期的做钼靶，一般一年做一次的话，应该对身体的危害还不是特别大的。
1: 嗯，
0: 对，所以有些病人说，哎呀，是不是有射线？他也不敢做钼靶，
1: 嗯，
0: 但40岁以后一般一年做一次，不至于影响太多的健康。
1: 嗯，您刚才说和 B 超配合着，
0: 对对，
1: 怎么配合比较好一些？嗯，
0: 因为 B 超的话是对身体应该是没有伤害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也是比较方便，价廉物美吧。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 B 超，但是 B 超它能看出来，它一个是它的是实性的还是囊性的，
1: 嗯，
0: 能看出来。第二个，它的位置还有边上它的边界是不是清楚，还有没有血流的信号，这个 B 超是它的一个特长。
1: 嗯，
0: 然后腋窝的淋巴结也是看得比较清楚。但是钼靶呢，就看到它的一个钙化。是沙粒样钙化，它的钙化点就是1公分以内有多少个钙化点，是什么个情况，它也能帮助 B 超的诊断，还有一些还能帮助你后面的做一些活检啊，相对一个定位的一个诊断，所以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1: 它等于说是钼靶和 B 超它各有优势，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可以在一次体检当中两样都做。
0: 嗯，要是 B 超怀疑高度怀疑有问题是可以结合
1: 一
0: 下钼靶，但是更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隐性的乳腺癌，
1: 嗯，
0: 像我现在病房住的一个就是，
1: 嗯，
0: 他就是发现他原来有副乳，做过手术，
1: 嗯，
0: 就2009年他做过副乳的手术，
1: 嗯，
0: 但这一次的话发现骨头都发的转移，
1: 嗯，
0: 然后骨髓也转移，
1: 嗯，
0: 住在我们血液科，
1: 嗯，
0: 所以他做了一个 PET CT，
1: 嗯，
0: 就发现的话是腋下有淋巴结。但是那时候乳房是摸不到东西的，
1: 哦，
0: 然后腋下的一个淋巴结是一个高摄取，
1: 嗯，
0: 就可以，那其他地方都没有，所以高度怀疑就是来源于
1: 乳腺
0: 啊，乳腺，
1: 嗯，
0: 结果后面做了一个，我们又把病理科做了一个骨穿，从骨髓里边取了一个组织，就是考虑做免疫组化，
1: 嗯，
0: 就是考虑是原发乳腺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就
1: 是
0: 隐性，
1: 很小很小，
0: 乳腺方面就没有，
1: 就没有，
0: 对，就是腋下就有。
1: 哦，
0: 对，然后的话从骨髓的一个免疫组化以后推测它就来源于乳腺，就是一个隐性的乳腺癌，
1: 哦，
0: 所以这时候，
1: 哦，
0: 对，这时候就是 PET CT 钼靶就都使上了，
1: 都使上了。
0: 嗯对，
1: 哦，
0: 嗯，
1: 听说男人也会得乳腺癌，
0: 嗯，
1: 那男人怎么去检查？有没有遗传？
0: 嗯，对，我就工作30年吧，收过6个男性乳腺癌的病人。嗯，对，现在还有一个老一直在两个在我们这里治的，对，都是老年人比较多一些。
1: 老年人，
0: 对对对，差大概是占乳腺癌的1%左右。
1: 嗯，我记得我曾经忘了是跟哪家医院的一位医生聊起来，也是治乳腺癌，他说1%，然后。

0: 对对、
1: 哦，私下跟我说特别准。我们基本上平均收100个病人里有一个男性。
0: 对、
1: 嗯，
0: 反正看我是，应该是6000来说的有六个啊，不也还不到6000，估计乳腺癌的病人对1%。但是老年人比较多，他乳腺的话，男性乳腺癌跟女性还不太一样。其实他发现的话，其实也是能摸到结节，但是容易引起他的一个疏忽。他觉得男同志不会得乳腺癌，所以你像我这两个乳腺癌的病人都发现都比较偏晚。
1: 偏晚。
0: 对，原来还有几个的话已经都去世的，都现在的在治疗的那两个都是偏晚。有一个病的话就是。长期的一个癌性溃疡，脑不好，最后再一去做活检，然后诊断是乳腺癌，对，还有一个的话就也出现骨头疼了，再一查就是骨转
1: 移
0: 了，然后再一发现啊，这里能摸到一个包，发现好长时间也不痛不痒，然后再做一活检就是乳腺骨转移，对，所以男性乳腺癌的话呢，就是相对而言的话，真实转移的还比较更多一些。
1: 刚才又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癌性溃疡，
0: 对。
1: 癌性溃疡是一般是哪里容易发生溃疡？
0: 对，所以对癌性溃疡一般都是浅表的肿瘤。对，一般容易溃疡，经久不愈。对，一般就像这样的话就癌性溃疡。好多乳腺癌的病容易出现，到现在的话相对发现的比较少了，因为现在一个是治疗的水平、诊断的水平提高了。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就比较固执的一些病人，他就不想做手术。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就胸壁出现复发了以后，他也不积极去治疗。我现在门诊就有好几个癌性溃疡的病人，我一般都给他拍下照片，然后的话比较疗效。对，像这样的话，一个是不规范治疗的，一般都是得癌性溃疡。癌性溃疡的话，是因为跟肿瘤直接相关，这肿块长到一定的程度，它就破溃了。而且肿瘤本身它是一个血运特别丰富的，所以破溃以后就局部就特别容易渗血。所以这样的话，不积极给他治疗的话，他可能这溃疡面就越烂越大，而且越烂越深。上次我有一个病人就是烂的局部还有一些异味，就是分泌物比较臭的那种味儿。对，这就是都是癌性溃疡的一个表现。好歹乳腺癌的话呢，因为它治疗办法比较多啊，既然是正规的规范治疗，好多溃疡跟它控制好了，它还是能愈合。但是有些溃疡的话，你既然是太晚了，整个我原来有个病，整个那胸壁全都烂了，还真是不好愈合，你怎么换药以后都不太
1: 好
0: 好。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一般是尽量避免。
1: 还有朋友比较，浆细胞乳腺炎是一种什么病？是不是属于癌？
0: 那个不是，
1: 不是
0: 啊，对，浆细胞乳腺炎是一个炎性的一个病变，就乳腺炎，顾名思义，肯定有红肿、热痛。这一个炎性的一个表现。当然也有个别的炎性乳腺癌，这是比较少见的。它也有红肿热痛。因为也是跟发炎一样的，但这个的话就是靠病理来鉴别来。
1: 再问一个问题啊，说乳腺癌跟卵巢这种内分泌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人，其实我碰到的最年轻的是36岁就切除了卵巢了啊，因为他有非常严重的卵巢的疾病，那这种将来发生乳腺癌的可能性是不是会降低？
0: 这个因为确实是刚才我们也说的这 BRCA 基因，它是跟乳腺癌跟卵巢癌还是有相关性的。对，所以还有也有很多病得了乳腺癌的病人也容易得卵巢癌。这是因为是一个基因易感性的问题，但是易感性并不说明是他
1: 一定
0: 得。所以没有必要多紧张，而且尤其是得了卵巢癌已经诊断已经治疗了，规范治疗了。再得乳腺癌的话，一般一个是自己的警惕性提高了，而且乳房本身的话自己摸还是能早期发现的。所以相对我现在搞了那么多年，因为我也好多妇科系统肿瘤的，得乳腺癌往卵巢转移的倒是 有，但是得了卵巢癌以后再发现乳腺癌的还基本上还没有。对，所以相对因为乳腺癌可能更高发一些，而且它的治疗效果好，所以到10多年或者多少年以后，它有可能并发第二肿瘤到卵巢癌，或者的话有可能继发的卵巢的转移的肿瘤，确实有。但是卵巢癌因为本身手术完了以后，好像在原发的乳腺的区域还相对比较少一些。
1: 你刚才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我在我的周围向我咨询的乳腺癌的朋友呢，比如说45岁以上，差不多50岁上下的这个女性朋友挺多的，有的呢可能都50了还没有绝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

0: 会下降。如果说刚四十出头还没有绝经的话呢，它是不是发生这种转移的可能就会增加一些呢？
1: 嗯，这个的话没有一个数据来证明它是能有增高啊，或者是在降低，
0: 嗯，
1: 只是临床一些观察一些经验。
0: 嗯，
1: 对对，嗯，刚才说的确实我也有两个病人吧，就乳腺癌卵巢转移的，
0: 嗯，
1: 但是跟他的绝经不绝经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卵巢本身也是一个分泌雌激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它也是受雌激素作用的一个靶点，
0: 嗯，
1: 所以你的激素水平高的话也可能对卵巢的话一些，尤其是原来一些良性病变，有可能它长期刺激有可能引起卵巢癌的，
0: 嗯，
1: 所以人家说的绝经还有一些乳腺癌的病人本身也是人家卵巢，
0: 嗯，
1: 是它的激素依赖型的乳腺癌的病人，它也是卵巢的功能特别好旺盛啊什么这些，它也可能雌激素水平比较高的话，
0: 嗯，
1: 对乳腺癌的一个复发转移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的，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些建议病人的话可以做一个卵巢的一个趋势术，
0: 嗯，
1: 对，一个是本身的话呢对卵巢癌是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嗯，
1: 对，然后让它就不分泌雌激素了，所以，
0: 嗯，
1: 要不就切了就手术的趋势，
0: 嗯，
1: 要不行的话就可以药物趋势人为的阻断不让卵巢分泌雌激素，对对，这样的话对卵巢也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
1: 然后对乳腺癌的话也是一个防复发转移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相当于内分泌治疗，
0: 嗯，
1: 其实内分泌治疗的来源其实最开始就是来源于这样的，
0: 就是
1: 牛得了乳腺癌以后后面

那这个时候中医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呢心疗啊，心理疗法，还有食疗，可以缓解压力，减轻这些症状。但是当发生真正的乳腺癌，也就是说真的恶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时候要考虑的是药疗。药疗是医学正规的规范医学治疗，医药治疗啊，不仅仅是吃药的药。在规范医学治疗方面呢，主战场主干道还是西医的手术放化疗，还有内分泌治疗，这个是主干道。但是这个主干道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遇到食欲啊、精神呐、甚至可能治疗的毒副作用啊等等一些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配合上中医，效果会好很多。比如说对于伤口的愈合，对于这种食欲的问题，对于心理。这种焦虑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呢，中医在这方面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我们一定要科学的理解中西医在不同疾病治疗过程当中，在不同的阶段下他们不同的价值，不能够本末倒置，这一点我再一次的强调啊。我个人既不是中医黑，也不是中医粉啊，我觉得科学看待中医这点非常重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九九八十一难中，对唐僧考验最大的不是狰狞的妖怪，却是温柔的女王。为何妖魔一展情关难过呢？《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三集《女儿国问情》。

0: 九九八十一难是推动《西游记》文本故事发展的重要线索，而在这九九八十一难当中，有一难极为特殊。在这一难中，没有骇人的妖怪与猛兽，也没有凶险的陷阱与诡计，只有让人惋惜与感叹的一段温柔情愫。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这一难当属取经路上最大的难关。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这一难就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女儿国。女儿国国王倾国倾城，风华绝代，对唐僧一片痴心。他既没有仙术，也不会妖法，但他的爱意与真诚却让唐僧心底掀起阵阵波澜，甚至产生了一丝动摇。一边是眼前的王权富贵和倾国美人，另一边是心中的戒律清规与天下苍生。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情字，却比一路上的妖魔鬼怪更难降服。那么当旖旎浪漫的儿女情长遇上任重道远的取经之路，唐僧是如何做出最终抉择的？为何吴承恩要在这个佛教题材的故事中设计这样一出美人关？女儿国的浪漫故事背后又有哪些文化背景与历史演变？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三集《女儿国问情》。
1: 那个江旭山先生考证过，他说大概以宋代为界，女儿国就不再见于正史典籍当中，还去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所以中国古代的正儿八经的正史最后一次记载女儿国是《旧唐书》，那之后到了宋元时期就没有了。这个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后来航海技术很发达，以前你说的神乎其神的那些仙岛，我们都航海去过了，发现没有女儿国啊，距离产生美嘛，是吧？你现在这个没有距离了，发现它不存在，所以这个正史就不再记载了。但是这反而有好处，因为正史没有记载，对于文学来说，凡是个天赐良缘。在正史的空白地带，文学家正好可以展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以你会发现宋元之后写女儿国的不再是历史，全是文学作品，西游记、郑和下西洋的西洋记、镜花缘，这些里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女儿国的描写。那么这个女儿国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国才有呢？那还真不是，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在希腊、在印度啊、在阿拉伯都有这个传说，但是比较起来又中外有别。相对而言，中国的女儿国的传说比较唯美，比较温柔，但国外很多女儿国的传说是非常野蛮，非常泼辣奔放的，甚至还有一些惊悚的情节。那么跟这些西方或者说中国早期的这个女儿国传说一比较，那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吴承恩的女儿国的创作又有哪些精彩的地方，它有哪些超越前人的地方呢？我们曾经讲过，吴承恩这个写作它有一个特点，继承当中有创新，它大量的题材都是前人有了的，但是它能够用前人已有的题材妙笔生发写出新意来。女儿国也是这样的。那我想这个吴承恩版的女儿国最出彩的是他写了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女王，而且让这个女王非常的勇敢地追求爱情，表达自我的情感，成为一代奇女子，并且赋予他叛逆传统礼法、追求人性解放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

思想使命。这个国王政治上治国有方，而且在爱情下痴爱炙热，这样的一种大胆浪漫痴情跃然纸上，所以非常的生动，成了所有女儿国传说里面最引人入胜的。所以我们总结起来，这个吴承笔下的这个女儿国国王，我总就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就是美丽痴情勇敢贤能。所以他第一个特点就是美，风华绝代，九天仙子怎如是，所以唐僧就看傻了。而且你比较一下，西游记里面那么多女妖怪也很美，但他们那个美是妖艳的，是阴邪的，但是只有女王的这个美是端庄的美，是圣洁的美，这幅是完美无瑕的一种象征，生命中最美好的一种象征。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痴情，她不但美还那么用情，所以你看那么些女妖追求唐僧，她是为了长生不老，是为了得到唐僧的元阳，匹配阴阳，成就太乙真仙，她是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来的。所以她并不是爱唐僧，但只有女儿国的国王她是真爱唐僧，她只是想跟唐僧双栖双飞，一见倾心啊，甚至说我倒赔江山，你来当王，我来当女王后，我这个江山不要了。那么特别在电视剧里面啊，有更多细节的描述，比如说女王在灯下画唐僧的像，描绘丹青，一笔一画，字字句句间都是她的绵绵情意。后来跟唐僧在这个御花园携手散步，御花园春光明媚，看到鸳鸯戏水，春和景明，这个时候再配了一首非常动情的女儿情，这个大家看过西游记都记得，这是西游记插曲里面最让人难忘的，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悄悄问心声，女儿美不美，所以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叫女儿国问情，这个问当然是追问了，探寻的意思。第三个特点，她非常勇敢大胆，她其实不是电视剧那种小家碧玉，原著的女儿国王是非常奔放的，是吧，敢爱敢恨，让爱做主，直奔主题啊！他有强烈的自主的爱情意识和自主的婚宴意识，他也体现了明代的这个人性解放的思想和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对比一下就发现了，是吧？这个中国古代的礼法很森严，结婚啊有一套非常冗长的礼法程序，比如说班固讲，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德。软齿房阴翳也，就说 男人和女人呐、啊，你不能你想爱谁就爱谁的，不像我们今天是吧，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我们俩圈上的眼神就可以在一起，那在古代不行，那一定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那班固解释为什么要搞这么强一个程序呢，就是通过这个程序啊，免得你们私奔，免得你们心思放浪，要走正道，防阴翳也。所以包括在男女之间，这个还一定是男人去迎娶女人，而且有一个六礼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女王完全倒过来了，她完全颠覆了中国古代的礼法。你就算知道今天我们现代社会很开放了，但总体来说还是男追女的多啊，女追男的小，但是女儿国国王是倒过来的，勇敢奔放，是吧，非常颠覆传统。这个所以你包括你看那里面的细节的描写，她的爱绝对不会隐隐藏藏的，爱要怎样说出

0: 什么时候过来啊？非常的这个天真坦率，非常自然。那么当然听说这个说没成功了，用唐僧假意答应了，他更加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了，那是非常大胆，非常泼辣，是吧？甚至直接扯着唐僧，强制唐僧跟我匹配夫妇娶，你不爱我，我直接把你抓走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传统爱情里面，男人是主体，女人是客体，但是在女爱国颠倒过来了，他是爱情的主宰者，唐僧是被动的，他大胆泼辣，步步进逼。唐僧是战战兢兢，羞羞答答，所以女爱国国王是支配性的，唐僧是被动性的，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一个礼法。所以这里面这个把这个性别颠倒啊，是写得非常淋漓尽致的，包括书中配的这些韵文，那女主喜滋滋欲配夫妻，这长老忧惶惶，子思拜佛。一个喜见男生，恨不得白昼鬓头歇抗力；一个怕逢女色，自思量及时脱网向雷衣。就完全把这个女爱国王拼命去追求爱神，唐僧拼命去防守躲避，哎，这样的一个攻防之战，你来我往，写得非常的幽默诙谐，当然也非常动情，所以他是爱情的主动出击的那一方。
1: 在女儿国国王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出当代独立女性的影子，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出现在古代小说中是非常难得的。不少人赞赏女王那份自信与勇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明代中后期小说里在礼教的高压下也澎湃着自由潮生。而反观唐僧面对他时的种种反应，也值得细细品味。唐僧表面的羞怯掩盖了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在众生大爱与儿女小爱之间，他也有过短暂的摇摆不定，而这些都可以在吴承恩的字里行间看出端倪。那么为什么女儿国国王能够如此勇敢地追求爱情？他的勇气来自何处？面对这份汹涌的爱意，唐僧内心最真实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当然我们也可以梳理一下为什么这个女王这么勇敢，是吧？这么占据优势。所以我想总结一下，也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因为她是国王啊，她有权势，她以整个国家为后盾，所以她可以居高临下。唐僧一来到女儿国，那唐僧是羊入狼群了，是吧？她完全是有主场优势，所以她也有这个政治上的权势做后盾，所以她比较举动。第二，传统的女儿国叙事里面，她有很多惊悚野性的一面。吴承恩是把女儿国的故事加以了提纯，就是从民间自由流传到一个文人来创作，他一定要加以了改造，搞得没有那么粗俗，但他还是有一些残存的野性，所以这个女王这么勇敢也是有背景的。第三个当然是更重要的原因，这是吴承恩有意为之啊，也就是我们的主题，他故意把这个女王写得这样的大胆，才能赋予她叛逆礼教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真性情，才能去传播明代的这种以情叛逆、追求个性自由、恋爱自由的时代的新精神。所以这个是有依据的。这个他不但写了这个女爱国国王，其他的女妖怪都爱的奔放、爱的浪漫。这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所以他以文学的姿态来推动了这种个性解放的浪潮。但是在女爱国国王身上是最为强化的。所以我想这三个原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写作。那么唐僧面对女王，他的真实的态度又是怎样的？他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四大皆空、立场坚定吗？其实也不见得。书中不断地讲了唐僧是越加痴哑、面红耳赤，他羞羞答答的，甚至还紧张地哭、紧张地落泪。其实这个写作也是非常符合人性的，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人面对一个痴情的女人的那个状态。所以唐僧内心我估计也是起了波澜的。你对比一下，你包括其他的女妖抓住唐僧诱惑唐僧，那唐僧还是立场很坚定的，直接骂人家你是粉骷髅，哎，我是取经的僧人，他是高高在上大义凛然呵斥女妖。但是他对于女王不是这样的，他对女王只有逃避，只有躲闪，他从来没有骂过一句，他也不敢骂。所以你会看得出他这个态度来，所以内心的这种波澜是非常真实的。可能也不是不爱，而是不能爱， 因为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

清啊，作为一个出家人，我只能放下小我，舍掉情缘，一心向佛。所以女儿国这个故事最动人的是什么？它让人生的两个极端在这发生的冲突，就是那个吕爱琴那个歌里面唱的，一边是清规戒律，一边是天下纯美的情感，让两者发生碰撞，发生交战，让你难以割舍。所以这是这个故事写的最动人的地方。唐僧这个态度哎，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所以他有忧虑，有挣扎，但他就是没有豁斥，没有那样的一个指责。所以我们一开头就讲了《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这一难没有妖魔鬼怪，但却是唐僧最难经过的一道关。为什么？因为天下最难过的是秦国，何况面对的这个女儿国国王，有绝世美貌，还有世相滔天的权势，但他愿意放弃这一切，只为了你。也不是那些妖魔鬼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心。所以这是唐僧最难以迈过的一道考验，这是这个故事里边最精彩的地方。好，我们讲了女王的痴情美丽以外，这个她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一般美丽的女子有很多，哎，她只是个花瓶，中看不中用。但是这个女王不是，她还有很强的治国才干，综合能力与社会价值也很突出。传统对女人的要求主要是德性，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在女王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女儿国当中，她是一派的良善美政。书里面讲到，那西凉国虽是妇女之邦，那銮舆不亚中华之盛啊。你看到的是一个强国，是一个良法善治有盛世气象的大国。那包括这个一到那个国家里面，各行各业啊都是女性，叫做龙氏宫香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虽然都是女子，但是这个国家井井有条，繁华昌盛，国王也治理有方啊。唐僧他们看到市井巷人语喧哗，再往前行又见那市井巷房屋齐整，铺面轩昂，所以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所以这里面写了一个盛世的景象，我想他也表达了一种对于女性社会价值的呼放，一种想象。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就更能看得出这个故事的伟大。在明代占主流地位的还是程朱理学、宋明理学，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有重重的束缚，情欲被压制。但是到了明代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阳明心学起来了，阳明心学主张女性的解放。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新思想进入到了文学创作，正好是到了明清之际，文学作品上出现了大量的女性的形象。所以在明代中后期啊，把这样的一个以情叛逆、追求个性解放、以情欲斗争作为宗旨，把这个思想写进小说的，我们一再讲了，第一部小说就是《西游记》。所以这个女王她承载着打破礼教、推动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伟大的思想使命，这个，所以这是《西游记》这本书的重要贡献。那么当然最后我们还要讲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讲了这个女王的进步之处，这个人性解放的思想的正步之处，但是我们还在如实的说，这个进步是有限度的，这个历史的进步啊是很艰难的，是螺旋式向心的，不是一步到位的。就像孙悟空一样，他大闹天宫追求自由，但是他带着紧箍咒，所以也有很多障碍是他很难真正逾越的。所以《西游记》里面也是这样，他有对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肯定，但是最终大家看，这个女王也没有得到她的爱情，我们把它定性为是一个对取经的考验啊，换言之它是互勉的。所以它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对女性的歧视性的话语在里面，甚至包括这个女王这个形象，它再完美，但是这种完美恰好体现了一种男权文化，它是对女人的一种意淫式的想象，它最终体现了一种所谓的男性的一种自恋的情节。包括你看这一回的标题叫法性西来逢女国，心渊定计脱烟花，他用烟花来讲女儿国。我们知道这个烟花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民间文学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那么第二个，这个国民叫女儿国，国中也只有女性，女性当王，这是表面的，但实际上这个男性虽然没有真正出现，但是他又是隐形的一个主宰。比如说这个女王听说唐僧一来了，就立马退位，愿以国字符教唐僧，我愿意当他背后的人呐、啊，我愿意当唐僧身边那个小鸟依人的那个女子。
所以他平常是女王，但是他一见到唐僧，他心他放得很低啊。所以这个里面体现的只是不是这个女尊男卑，它是一种变相的男尊女卑。所以男人在女儿国里面只是一种最高等的稀缺的资源。这个女儿国的驿站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阴阳驿，就是为了迎接男人的。猪八戒他们一来，这些女人都追着他喊人总来了，人总来了，整个街道都沸腾了。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丑男猪八戒一辈子的高光时刻就在这里。所以他这里边这些女人都围着男人转，其实他的背后是一种男人的臆想，得有一种男性的自恋的取位，还是男人的传统的优势地位。所以包括女王这个形象的描写，她的美丽，她的痴情，她的治国有方，归根结底这里面体现的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要求和喜好。所以她是男人心中最完美的那种女人，她是按照男人的标准来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真正要冲破这个传统的礼法刚强，那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这个情与法的斗争注定是漫长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女儿国的故事虽然有糟粕，但我们更要看到她的进步之处。她写出的这个风华绝代的女王，贡献的不仅仅是一个痴美的爱情故事，更是一种尊重自由、尊重情感、尊重女性的一种非常可贵的进步的观念。这是《西游记》了不起的地方。谢谢大家。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也由此诞生了。后来邮政以自身跌宕起伏的经历，不断在全国各地延伸网路，增设邮局，逐渐开始与世界性邮政组织建立联系，并且参与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中国邮政最早发端于何时？延续了上千年的邮驿制度，为什么会在晚清轰然崩塌？民间邮局和外国人开办的邮局是在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办与清末海关税务司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上，要说起古代的邮驿，人们可能会想起晚唐诗人杜牧的那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天生荔枝的杨贵妃特别爱吃荔枝，但是这个盛产于岭南的荔枝呢，天性娇嫩，一日而色衰，二日而味涩，很难保存。而从岭南到长安相距万里，如果想吃到鲜美的荔枝，对于宫里的贵妃来说谈何容易。但是这没有难倒唐朝人，一条从岭南经四川到关中的荔枝快递通道也就此开启。相传当天摘下的新鲜荔枝，经过简单清洗以后，就由驿差们携带，一路上风尘仆仆，快马加鞭，每到一个驿站换马不换人，在天黑之前把鲜荔枝送到长安。要说这订单不过夜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大唐殷实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邮驿。在中国代表有邮、制、具、船、日等不同的名称。汉朝史称邮驿，元朝呢称为战翅，明清两代通称驿站。关于这个邮驿的邮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境上行书舍，从一垂，垂边也。那么学者们由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从殷商时期通过来谷向天子报告军情，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再到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再到清代遍布全国的2000多个驿站，1.4万个驿铺，这些历史细节都告诉我们，中国古代邮驿已经存在了大概3000年。其实追根溯源，大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邮驿啊，也就是邮递驿站，早在商代就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到周幽王时烽火戏诸侯，堪称中国通信史上最大的一个乌龙，再到秦代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律例管制，完成了国家邮驿通信制度的统一。汉朝的时候，信息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举世闻名的国际驿道丝绸之路也就此开通了。到了大唐，整个国家的邮驿体系忙碌而有序，呈现出了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的繁荣景象。因为形势需要，宋代的邮驿制度被烙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而明代全国上下形成了司站、地、铺三者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的邮驿制度，保证了信息的有序传播。时间来到清代，可以说集历代邮驿之大成，制度完备，管理科学，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更是达到高潮。据说鼎盛时全国设有2000个驿站、4万多名铺兵、7万多名驿夫和1.4万个驿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以往各朝各代不能企及的。但遗憾的是，到19世纪之后，这个昔日令人瞠目的庞大邮驿系统却日渐腐朽不堪，变成了一个效率低下、贪腐肆意的官僚机构。比如说邮差

贩、运工随意往来，熙熙攘攘，热闹繁华。像苏州就拥有绅士、兵民及工商、技艺等类人口超过百万，而在北京一共有晋、秦、鲁、浙等工商业会馆38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财务和货物的流通往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传统的游艺制度天然的排斥大众，不帮你们。那些在外做工经商的人呢，急需一种便利的通信途径。于是呢，在这种需求之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宁波的商人就富有创意地设立了民信局，就是一种服务于民间邮递业务的经济组织。一开始，民信局往往开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紧接着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主要的工商业城镇都设有民信局。到了清代末年，民信局还把业务扩大到了东南亚、澳洲、檀香山这些华人聚集区。当然了，民信局因为是民办的，所以以盈利为目的。它的业务除了往来信件之外，还涉及寄送包裹、汇兑、现金押运，甚至运输报纸。在时效性上，民信局迎合了当时工商界的喜好。他们往往是在天黑店铺关门打烊之后，亲自去登门收信，有点像现在的快递员。作为盈利机构，民信局还非常注重商业信誉，加上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手续简单、运作灵活，很快它就成为民间通信通务的主要形式。民信局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邮政事业由官家垄断进入到了民间参与的时代。当然了，民信局啊也不是一家独大，它也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客邮。从17世纪开始，西方很多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高速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让西方国家的殖民者们得以深入全球各地，开拓海外市场，扩张殖民地。1840年，英国采用了R. 希尔的建议，对原有的邮政系统进行了改革，率先建立起近代邮政制度。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日渐增长。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威廉·约翰·绿劳杯在1834年公开在他的驻地广州开办了一个英国邮局。这个邮局由英国邮政总局统辖，也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客邮。客人的客，邮政的邮。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在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广设邮局，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纷纷的效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又以种种的理由不断地扩大客邮在华范围。他们早就不满足于沿海港口，而是把业务网点不断地向新疆、云南、西藏这样的内地扩张。客邮当时虽然设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表面上是为了方便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一般的邮政业务，但是实际上客邮也干很多黑活，也就是坏事。他们除了收集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之外，甚至以外商做掩护，从事鸦片、吗啡、珠宝等等走私活动。这些行为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更是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客邮的存在给当时的中国人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腐朽的邮驿制度的瓦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相继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又丧失了大批权益。在邮政方面，中英《天津条约》就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起差，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加之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今后清政府必须承担起保护各国驻华使馆信差自由往来的业务。没道理啊。一开始清政府把这些邮件事宜交由总理衙门负责，由总理衙门转交驿站代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到了北京，海关往来文件也照例送到总理衙门代为寄送。
当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叫罗伯特

赫德，他很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事业，这招啊正合他心意。1866年，赫德在总税务司署添设了一个邮务办事处，同时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了邮务办事处。到了第二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资计费，收集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司信件。到了年底，邮务办事处扩大了收集范围，开始在天津接受外国侨民的洋文信件。就这样，海关兼办邮政的雏形出现了，这也是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加里擅自带着一支英军从缅甸闯入云南，还开枪打死了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了马加里，把侵略军赶出了云南。而英国立刻抓住这件事来扩大他对中国的侵略。对此，清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以赫德作为助手，跟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展开谈判，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在签订烟台条约之前，赫德曾经向威妥玛表示，哎，如果邮政亦可视为该条约范围之内，总理衙门即可核准由英人创办全国邮政。但是可惜的是，威妥玛没有采纳赫德的建议，此案也是草草了之。但是赫德的说法却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187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海关总税务司署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开始试办邮政了。海关税务司的德籍雇员德崔林在赫德的委任下，以天津作为中心，着手北京、天津、烟台、牛庄和上海这五个地方邮务代理机构的建设，专门从事中国人的邮件接收分送工作。为了确保各地的送信官局的正常运作，德崔林跟上海工部局又达成了协议，该局同意在上海分送经北方各口岸海关和北京发送上海的邮件。紧接着，德崔林又跟招商局、颐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商定了免费优先代运海关邮件的办法。而同时，李鸿章也下令中国海军将各军舰离港时间一一事先通知当地海关，以便海关能利用中国军舰免费的代运邮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也在这时诞生了。

全套分成三枚，一共有三种颜色。绿的呢是一分银，红色的是三分银，黄色的是五分银。票幅大概是一英寸见方。邮票以龙作为主图，故名大龙邮票。票面还标有大清邮政局和英文的 China 的字样。1880年1月11号，德翠林又在全国海关系统内建立了一套邮政机构，统一华洋信件业务。一直到了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开办了海关邮局，而这个时期就是海关邮局的试办阶段。在海关试办邮政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要求创办国家邮政的呼声越来越高。除了海关系统内的外籍人士之外，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面对各国客邮不断蚕食中国邮政江山的现实，南洋大臣刘坤一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都纷纷地上奏皇上，说如果不赶快正式开办邮政，翌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创办邮政官局，以为推广之际，恐将令生枝节。1895年，南洋大臣张之洞又上奏皇上，请求设立官局。在这种形势下，1896年3月20号，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请求批准海关开办邮政官局，最终得到许可。邮政官局以赫德为总邮政司，专司其事，这也标志着大清邮政的正式开办。但是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在大清邮政背后，英法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廷开办国家邮政的消息传到法国以后，法国参议院和外交部炸了锅了。法国人叫嚣着说，要注意使法国人取得公平的份额。于是同年的5月19号，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召会清政府总理衙门，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令其同办。两年以后，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再一次找到总理衙门面谈，说中国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时，如果你聘请外援相助，要请法国人来担任要职。总理衙门哪敢惹呀，连声答应说，啊，可以照办。这就为此后的中国邮政建设埋下了隐患。大清邮政成立的时候，全国的邮政通信行业一片混乱，除了海关系统的大清邮政之外，古老的驿站还有文报局仍然并行存在，而民信局和服务于侨胞的侨批局也大行其道。另外，各种的外国客邮和商铺邮局也是生意兴隆。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大清邮政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狠狠打击了这些竞争对手。抵制客邮、撤销客邮是设立大清邮政官局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是大清邮政成立以后，事与愿违，外国人办的客邮数量不减反增了，深入中国内地，破坏邮政专营，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了打击客邮，邮政官局综合利用了立法禁阻和市场竞争这两种手段。在立法上，邮政官局施行与各国在华分局交接办法章程，规定各国分局不得自行向轮船发送信件，凡不出外洋的信件必须粘贴中国邮票，不准粘贴他国邮票。各国分局交付信件总包由中国邮局代递，应该付洋银若干。紧接着，邮政官局又跟轮船招商局和铁路订立了合同，规定除了中国邮政官局的信件之外，其他的华洋文信件一律不能带。而在经济上，赫德把国内平信资费大幅下调，为民信局免费代寄包裹，同时又大幅降低平信资费，降价幅度完全超过了客邮所能竞争的力量。就这样，邮政官局收寄的华洋信件数量很快就呈现了直线上升。那么为了击垮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民信局，赫德又使出了怎样的手段呢？清末管理邮政业务的邮传部又经历了怎样的动荡？邮传部的管理范围与如今的邮政局又有哪些不同？在收回京汉铁路的过程中，邮传部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妈，妈妈，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2: 快不是啊，
0: 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3: 嫂子，哎，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了。洋洋，要是害怕呀就别往窗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不去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3: 洋洋，头疼不疼啊？
0: 疼呢。
3: 嫂子，这洋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洋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
4: 不好，前面塌方了。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

0: 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1: 娘娘，
2: 娘娘，娘娘，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1: 娘娘，爸爸来接你们了。

0: 杨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2: 妈妈，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3: 洋洋，跑那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2: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4: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2: 啊，八月还下雪呢？
4: 嗯，
2: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5: 刘连长，刘连长，
4: 差不多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了？
5: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高就拉肚子了
4: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5: 哎，好的吧，好的吧。
6: 哎，钱东
4: 啊，
6: 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4: 哎呀，
6: 我们娘俩咋办呢？
5: 刘连长，哎，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4: 哎呀，行了，阿布多，你别啰嗦了
5: 啊，
4: 救羊要紧
5: 啊。
4: 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2: 哎，
4: 这
7: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6: 陈东，陈东，
4: 嗯，
6: 爸爸有电话。
4: 电话？
6: 叫
4: 干嘛呀？
6: 去接，快去！
4: 来，先
6: 给我吧，给我来。
4: 喂，
8: 东东啊！
4: 哎，妈，啥事儿啊？
8: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啊？
4: 哎呀，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啊，
8: 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4: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8: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4: 嗯，
8: 你赶紧和春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4: 啥？爸病了？
8: 嗯。
4: 啥病啊？
8: 高原性心脏病。
4: 啊？
8: 你赶紧回来。
4: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0: 办？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
1: 不喝。
0: 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
1: 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
0: 爸，你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
1: 这里不好吗？

0: 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1: 爸，
0: 你爸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连长了。
1: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
0: 你说什么？
1: 哎呦，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0: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1: 爸，
0: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啊。我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

0: 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爸，儿子，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可是我老了，走不动，爸，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1: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
2: 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刘前东同志。
3: 刘前东，我知道，
2: 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刹车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厂里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
4: 好，
5: 向他学习，
6: 向他学习。
2: 前东啊，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7: 哟，厂长，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2: 哎呀，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啊。
8: 说说呗，
9: 说说前东，
8: 学习学习。
7: 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吧，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牙吉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0: 哎，听说了吗？新连长又来了。哎，阿布哥啊，咱们这个地方连长嘛都换了5个了，一个都没有留下。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
1: 谁留得下来嘛？就是啊，就是啊，
0: 太苦了。哎呦，阿布德拉，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副连长，我们听说。
2: 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0: 哎，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连长好，连长，
3: 你们好，大家好。
0: 阿布德拉，哎，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4: 哎呀，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1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0: 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
1: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它住外头嘛，对不对？
0: 那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2: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呐，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马斯都带来了嘛！
3: 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不行，
4: 我家也不行，我家出不
5: 去。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3: 哎，这行吗？
0: 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
5: 哎，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2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0: 那好吧，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5: 哎，没问题，放心吧。

0: 爸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嘛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那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嘛，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哎，你想
3: 阿不住阿拉丁，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咋还要动拳头啊？都给我靠后点。
1: 你是我们新来的连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家嘛一直在这里放羊的吧。不然听他家的羊，哎，天天跑过来吃我家的草嘛，跟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嘛。
2: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
1: 哎，这就是我家的草，
2: 你说咋了？
1: 咋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阿布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
1: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2: 对，有问题。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啊。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咱们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连长，
3: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1: 阿拉提，看好你们家的羊吗？啊，
2: 去去
1: 去去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谁去？
3: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3: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3: 已经第三天了。
2: 哎呦，太辛苦了！哎，
4: 谢谢脚方。
3: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我看这天要变。你小心一点啊！
3: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3: 知道了。喂，喂，热发副连长吧？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

0: 我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这是。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朝阳在雪地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
0: 哎。大姐。
1: 嗯。
0: 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1: 连长。
0: 啊。
1: 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0: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
1: 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妈妈去年也走了。
0: 啊。哎。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
1: 哎。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妈也舍不得这里。
0: 啊，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1: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连长，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0: 哎，大姐，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哎，好好好。哎呦，你看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

0: 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1: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0: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她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毡筒子想送给她，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姓刘，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才能走。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
1: 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0: 收获呀，
1: 厂长，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哦，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哦，
0: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0: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木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0: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

0: 关系严重制约了木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木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联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阴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的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1: 好啊，这个办法好，但是钱东啊，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0: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1: 怎么支持啊？
0: 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联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1: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0: 太好了。
1: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0: 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1: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0: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1: 好啊，
0: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1: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0: 谢谢厂长。

0: 巴拉提，在下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巴拉提，
1: 嗯，
0: 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巴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
1: 嗯，
0: 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在

0: 出头啊。
1: 哎呀，这哥们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庞老弟，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2: 啥？连长啊，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2: 干，我干。
3: 你这个混小子嘛，
4: 啊，咋了？
3: 就是不争气你，
4: 啊！
0: 哎呀，
4: 我
0: 听话，大哥，咋回事啊？啊！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3: 连长啊，你来了，哎，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也养这种羊，可是嘛，他倒好啊，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得很。
4: 连长，我爸爸祖孝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呢，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恶。这年轻人啊，要让他学点东西，他才有将来啊，等你老了他也有收入，你也不用再担心他了，而且他还能够帮衬家里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连里送吉马去叶城县学习摩托车修理，等他学成回来以后，连里再资助他开一个摩托车修理铺，让他自己养活自己，好不好？
3: 刘连长，
0: 哎呀，你放心吧，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9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3: 吉妈，你都听见了啊？
4: 听到了。
3: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4: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5: 集合，都有了，放心，立正，我数
6: 一二三
7: 四
8: 五六
9: 七八
10: 九十。
3: 刘连长，刘连长，我来了。
0: 阿布多，你咋迟到了？
3: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0: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3: 是。
0: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11: 带好了。
0: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布多，啊，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3: 我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

0: 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1: 那好，全体都要加油，站，出发。
2: 是。
1: 看好行李啊！
3: 哎。

0: 哎，大家走了半天了，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好，顺便把午饭也都吃了啊。
1: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2: 这个拿着，哎，连长，哎，午饭吃啥呢？啊，咱们
0: 你想吃啥？拉面、拌面、抓饭，美的你。有口能，就着这昆仑山的水喝就不错了。
2: 就是嘛，咱们这个昆仑山上的水啊，比那矿泉水还甜呢。哎，不是有句话说咱们这里的羊吗？是走的黄金道，哎，喝的呢是矿泉水，吃的是中草药，拉的是六味地黄丸。哎，这羊能吃能喝的，咱们就不行吗？
0: 啊，差不多啊。哎，我跟你说啊，咱们巡边护边，不仅要特别能吃苦，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2: 哎，连长，哎，看你说的，我可是打心底想当这个义务护边员呢。
3: 连长，连长，啊，
0: 咋了，金妈？
3: 有风了，前面米尔兹家出事情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米尔兹的女儿图马汉生病了，肚子疼得在那个地方打着滚呢。
0: 啊，走走走。我们赶紧看看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5: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0: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5: 哎，不行啊，连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伤出人命的。
5: 好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来，
5: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大家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5: 来来来，连长，
0: 走，赶紧走。
5: 连长，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7: 连长，
6: 连长昏倒了。
7: 连长，
8: 快快送医院，
9: 送医院呀！
10: 让一让，来人，前面见，哎，
11: 赶紧上，护士，护士，护士，那急诊室，急诊室在哪里？
12: 前面，给我走。
11: 前面，给让一下。
12: 副市长，什么情况？
10: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牧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11: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哎呦，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红，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0: 连长，
1: 哟，
0: 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1: 好多了。哎，明日子兄弟，
0: 哎，
1: 孩子怎么样了？哎，
0: 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哎呀，太好了。哎，明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0: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1: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要给你们家2000块钱的救助金。
0: 太谢谢了，连长，太谢谢了。
1: 来，明日子兄弟，
0: 谢谢。
2: 爸爸。
1: 哎呦，洋洋来看我了。
3: 洋洋知道你住院了，一下课就赶过来了。
1: 来来来，闺女，坐爸爸身边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2: 爸，我都好久没见你了。只有你生病住院了，我才有机会见你。
1: 对不起啊，我的好闺女。
2: 咦，这什么呀？
1: 嗯，
2: 爸，你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子呀！我就知道你最好了，生病住院也不忘记给我买礼物。
1: 这，
3: 洋洋，把鞋放下，过来。没看见有客人吗？
2: 哦。
1: 啊，明日子兄弟啊。
0: 啊。
1: 这还是春红告诉我，他看见你家的托马汉光着脚在放羊，我让他呢买了这双新鞋子，正好你来了，拿走吧。
0: 连长，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我谢谢你们一家，谢谢。
3: 洋洋，好了，快别哭了啊。不容易见着你爸，你还哭啊？啊，
2: 他还是我爸爸，那么久没见我了，一见面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鞋子，我呢，我不是他的孩子吗？
3: 洋洋，
2: 你们是不关心我就罢了，我中考他都没来，本来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的，我现在这样

0: 爵，你是刘玉阳吗？你是？我叫图马汉，是三连木工米日子的女儿。
1: 图马汉，
0: 哎，我就是你爸爸给我买新鞋子的那个人。
1: 是你？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已经考上浙江的一所学校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
1: 看我？为什么呀？
0: 你爸爸是个好人，真的是个好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家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爸爸，因为那双鞋子，也是我现

0: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跟你的爸爸闹了别扭，我要走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你爸爸，也谢谢你。
1: 那你还回来吗？
0: 会的，我要像你的爸爸那样帮助山里更多的人。
1: 图马汉，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谢我啥？
1: 我要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人。
2: 爸爸。
3: 洋洋，
2: 我是你的好孩子吗？
3: 当然，你当然是爸爸的好孩子。
2: 那爸爸呢？你是谁的好孩子呀？
3: 爸爸是爷爷的好孩子，你是昆仑山的好孩子，是草场的好孩子，是牧民们的好孩子。

0: 我的爸爸叫刘前东，他是邺城二牧场三连的一位普通连长。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高山牧场上参加神圣的升旗仪式。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这巍峨的昆仑山上冉冉升起，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爸爸，你是好样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

0: 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96年夏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仅20岁的刘国梁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拿下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男子单打金牌。在比赛中，刘国梁使用了一种当时在赛场上极少见到的打法，利用纸板球拍的背面快速进攻，令对手猝不及防。说到这项打法的诞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位幕后英雄吴焕群。
1: 动作结构改了，功能就变了，球的性质就变了，就这点。但是这个谁也不敢相信了，我们搞科学的就证明了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发力，完全可以控制角度。刘国梁他因为当时那个教练叫尹霄，总教练就说你管着那个小孩，你跟我坚持是吧，反打创新。
0: 本期口述人吴焕群，生于1932年，乒乓球运动科技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乒乓球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国球。从1959年世乒赛上荣国团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那时起，中国队就确立了纸板左推右攻的特点，以回球的速度和灵活多变的落点见长。这种打法往往要求很高的近台技术，
1: 因为这个近台我们这个球是打的上升期，啪啪弧线吧，弹起来上升高点下落，我们近台打的是上升期，一弹起来就啪进攻，高点期就推台了，中台了，圆台就是弧转球了，空间里的这个时间长了，明白了意思？上升期它的球反弹起来，我还有一个借力的这个冲力，借力打理，变化也好，角度也好。
0: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乒乓球队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1: 那个时候，哥德蒙德是第40届，中国最好的快攻是谁呢？江家良，听说过吗？陈东灿最好的，跟瑞典打男团了，0-5啊，听说过吗？中国搞0-5输了，光现在回王那个惨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过了，但我都在场看到过了，做刺激的。88年奥运会，日本快攻江家良也不行了，陈东灿也不行了。89年世界比赛又不行了，就证明了不行。
0: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正反手弧圈球打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为代表的近台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使中国的左推右攻打法的优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1: 滚弹，第一发力充沛，幅度大，运动幅度大，远台实力强，近台啊发球抢攻啊，那个台内球啊，不是中国对手。你打出了台之后，我给你垫了，我力量又大，

0: 会转，你经常就很难降，是吧？所以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欧洲的湖船盛行起来了，中国快风就不行了。
1: 由于人体生理上的特点，直板的握拍方式能最大的使用腕关节的灵活性，但同时却很难在反手击球时有效发力，导致了直板打法先天在反手回球时不如横板打法灵活有力。这样一来，当面对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快攻的横板选手，直板就显得尤为被动，相当于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进攻区域。
0: 你一推啪飞了，一打飞了，飞高了，转得快，你碰撞的这个角度和速度稍微差一点飞了。这个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球的转速跟着碰撞的速度，谁控制谁，是球打拍还是拍打球，人家弧线球拍走了，你还没打，浪费。
1: 由于当时直板对战横板上渐渐出现的劣势，很多培养乒乓球后备力量的体校都放弃了直板打法。但在吴焕群看来，放弃直板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打法中很多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而跟在别人后面重新发展横板技术，显然不是一个能让中国乒乓球重返世界巅峰的方法。
0: 直板一个是中国传统，第二这个虎口拉的腕关节的灵活度比直板好，直板拉死了，直板的正手长处发力好，反手不行。
1: 针对这种情况，吴焕群开始钻研如何能让直板握拍方式在反手位置时也能顺畅的发力。为此，他与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0: 正手攻行不行呢？不打反手了，前面都是攻，这样攻是双重的，不行了，对吧？盖不住，那我反手也用正手，两个手倒呗。他在镇定训练基地找了一个云南的小孩，他的爸也是教练，做实验。这个经费里有乒羽中心、乒协、中国乒协来出，及训练了什么？我去看了，他的飞脚不行。
1: 经过多次试验，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直板握拍反手发力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次比赛上，吴焕群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回球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动作，这个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0: 为什么叫雕虫小技走到旁边呢？历史上出现过，没办法的过渡性的那撩一板，包括学生自己也用过，26届前后，没办法了，这样够不着啊。但是谁也没引起重视，这个不像个技术，这是没办法，瞎凑一板。
1: 吴焕群所说的这种雕虫小技，指的就是直板横打。在反手来球的时候，利用直板球拍的反面回球，这种方式比用球拍正面击球要有力，也比先侧身再正手进攻要迅速。但是这种直板横打的技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认为难以控制回球的轨迹。吴焕群想，一种打法是否奏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主观推断，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0: 生物力学高速摄影有实验对象，这个对象实验了3个月，等等看哪个好。他本身会推挡，他本身又练反面打，那这可比性呢，要两个人差异太大了。我推挡怎么样，反面攻怎么样，那我这是比速度，比控制球的能力，比变化。
1: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吴焕群终于证实了直板横打技术的可行性。1989年，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在世锦赛0-5惨败给瑞典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直板技术进行彻底改革，引入直板横打技术。当时在国家青年队的刘国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练起这项技术的。直到7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终于依靠直板横打这项独门绝技，一举夺得奥运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
0: 外国人没有 纸板混打，你没有纸板混打，你没有陪练的，你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我十一年的混打，天天是混打。
1: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吴焕群从事基层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他决定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北京体育学院。
0: 贺龙元帅管体委的时候成立体育科研所，体育科研所是要搞一些学生呢、啊、你科研所将来哪来人呢、啊、就是58年开始在大学里去教，适合于搞体育科研的，那个时候是两个年级，一个56级500人，一个55级500人，这里的去物色，一共物色了30个，我是56级的，15个里头，但是求了系就不上了，赶快上理论系，理论系现在叫做体育科学系。哎，干什么呢？主要是把人体的科学搞清楚，将来做研究用的。这样就成立了一个理论系3班，那是特殊的班。
1: 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在即。由于缺少专业教练，吴焕群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理论系的同学们参与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集训。
0: 8个人，生理、医学、训练3部分人组成，我是负责训练的，还有医生。下来可以干嘛的任务是保驾过关，要保证这个队伍很顺利的，不出任何差错的。特别是技能、竞技能力、身体健康这方面过关，我们也负责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训练监督啊、身体训练呐、啊、医务监督啊、饮食卫生啊这些。
1: 在中国乒乓球队中，吴焕群主要负责训练监督的工作，
0: 每天下队都跟着运动员起床，一直到训练结束，他就给你任务小屋，你跟我盯着庄则栋，天天看着跟着他后面。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他是左两面弓啊，近台两面弓，然后有时候为了打得稳当一点，怕退台，退台不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嘛，稳当一点嘛。他说：“你给我拿个小竹条子，小庄往后一退，你就敲他屁股。近台，近台，近台，严格的训练。”
1: 每天除了监督庄则栋的训练之外，吴焕群注意到了队中的另一位运动员张谢林。张谢林的技术特点与擅长直板快攻的庄则栋完全不同。张谢林侧重以直板削球、伺机反攻为主要的得分手段。当时的观点认为，张谢林之所以往往能得分，主要是因为球的旋转极强。但吴焕群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0: 那个时候张谢林是球是叫做魔术，听说过吗？特转，那我就要研究转。转呢，我现在理论上流体力学研究透，我这个些讲义都写了。旋转的成因，空气动力学，怎么样成弧线，怎么样落台碰撞回弹，怎么样碰撞，这是定性的描述。模式模板到底有多转，谁克制谁，都是主观感觉，虽然有共性的感受，没有办法证明。
1: 在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吴焕群看到了精确测量乒乓球旋转参数的希望，但随后和物理学家们进行细致沟通之后，他却发现这似乎并不可行。
0: 他说：“我有高速摄影机，每秒40000格，你这个转到不了吧？我研究爆破的，啪，这个医学，我要高速摄影，你能转多少？我照得下来吧。但是这个机器呢，一大卡车拉到你东郊体育场，能搞得出来吗？成本太高，胶片是进口的，你搞得行吗？”
1: 除了大量消耗胶片之外，让吴焕群放弃这种方法的原因还有当时的计算水平。上世纪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占地

0: 巨大，可计算效率却很低。别看只是计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的旋转，这里面同样需要大量的运算工作。对于以纸袋为输出手段的计算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焕群只有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乒乓球侧转仪。然而时光飞转，这一等就是20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焕群得到了与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相互交流的机会，这让他又一次燃起了研制乒乓球侧转仪的希望。
1: 他找了电子部，这个人他也是个体育迷，衡量大学毕业的，那是最好叫，就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搞出来了。要是实时，哇，怎么证明你这个是准的呢？我这个机器的定量刺激，什么定量刺激？我给你的刺激是有量的，不是轻点重点，你回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研究了发球机，发球机定点、定速、定转，啪啪啪发到那儿，你跟我回球拉弧转，啊。这个是刺激是稳定的，回球你这个也有偶然性啊，50磅为一个单位，连续拉50个，取它的平均值，算它的标准差，这是可以确定哦。你这个弧转球是多少转？偶然一般不算，这又通需要处理，用计算机算出来。
0: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录像技术，摆脱了影像记录对于胶片的依赖。也使得记录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新一代计算机以更快捷的运算速度、更直观的显示方式，让乒乓球侧转仪可以迅速取得运算结果。通过侧转仪的精确测算，吴焕群终于破解了困扰了他20年的难题。
1: 张三的弧转球最大的最转多少？你是这点多少全算出来，这是正胶呢，胶皮也不一样啊，胶皮摩擦力小啊，颗粒的，反胶呢它摩擦力大，我们做活动摩擦、静态摩擦这个系数，确定胶皮的性能，然后这个机器定量的刺激，然后人打50板，有一个数据，这是证明下来。弧转球这转，张先的削球不是这转，跟人民的这个所有的感觉干的几十年的干完全相反，这是科学。那你要回来，为什么张先林让人失分那么多？魔术版削球，现在还有啊，那打削球的，包括韩国的那个长胶，可粒胶是软的，打之后呢，群倒，削回来之后喷还原了。在弹力吸收以内，它就是球两次受力，球体啊晃动，前进力小，悬空时间长，没有冲力，你这接板的一打滑，完全是两个技术，所以你常常失误。
0: 通过乒乓球侧转仪这一有力的武器，吴焕群对于乒乓球球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球性包括什么呢？速度、力量、旋转、弧线、落点。一板球产生这5个物理要素，明白吧？这5个物理要素都能定量，都能定量化，比速度多少呢？多少旋转多少转呢？落点，假设我的落点是多少转，速度有多少个变速，这都有变速啊。每一个变速走到一块，只要5个因素一块，它就是一个球出来了。快呀，慢了，轻了，重啊，这多少个变速呢？最小的变速皮就是落点，我给它固定90个点，那旋转更多，是吧？从20转到150转，变动大，速度也是这样子。 他这能够组合成了多少球星的刺激呢？这每个球不一样，所以你才失误，不是机械刺激，随机应变的刺激，这就球性，球性变化无限大。
0: 吴焕群所研制的侧转仪，除了能帮助运动员进行更精确的球性控制之外，还起到了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星爷棒高球，新生猛力扣杀，三板、四板、五板、六板、七板、八板、九板、十板、十一板、十二板，新生赢了比赛。
0: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场经典的比赛。中国队的徐银生以连续12板进攻，最终战胜了日本对手。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乒乓球比赛中的相持球越来越少，甚至经常出现一两个回合就得分的情况，乒乓球的观赏性大为降低。这让已经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徐银生下决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焦点就是想通过改变乒乓球的大小来提高球在空中飞行的空气阻力，降低飞行速度，从而达到提高得分难度，增加相持回合的目的。
1: 原来直径38毫米，现在变成40毫米，感觉是会转慢一点了，速度会慢一点了，空气阻力大了嘛，证明不了。国际乒联通过规则，它要证明要科学，污染了好久，不敢正式决定换成大球，没证明。那时候徐先生结果就请一个外国人，他是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的主任，是个美国人。那徐先生当然，你是美国，要是器材委员会的，你的职责嘛，你科技发达，你回去弄，跟我报告完了，看看怎么证明大球小球，换成大球的道理，速度慢了。旋转慢了，为什么？你拿去来，拿去报过来。半年以后，美国人回来了，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做不了。
0: 由于国际乒联的器材委员会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乒联主席的徐银生只好找到了当时即将退休的吴焕群，请他来为国际乒联的改革做实验测试。
1: 我说可以搞。那你国际乒联给的任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球小球做测验，我们就是发球机、侧转仪全是脱离人工操作的，是机器操作的，人的大小感觉还不一样，数据速度减慢了多少，直径40毫米比38毫米的这个球，同等重量的条件下旋转减少21%，速度减少13%，都是用统计学了。这个报告变成英文稿，国际乒联讨论，通过了。通过了是2000年10月1号就实行这个大球。
0: 退休后，吴焕群并没有离开乒乓球事业，除了继续帮助国家乒乓球队进行技术革新，他还将目光投向了乒乓球科技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上。
1: 你这个行道的这个专业知识，你要跟它系统化。譬如说我系统化，就是现在乒乓球技术的研究是最高形态，跟国家队合作的，面向国家队提高吧。就是电视台我们做了个片子叫《打好乒乓球》，50集，每天那20分钟，50集也不少了，2000年前后放的，干嘛？面向全国的，普及的，小孩的。这是系统知识，我给你提供。我搞科研的，应该这个事情义不容辞，不能靠哪个老师。
0: 在普及乒乓运动理论知识之外，吴焕群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几十年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研究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了名为《中国乒乓球竞技制胜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书籍。并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转眼之间， 吴焕群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体育项目能够长盛不衰，除了从事这一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努力之外，也少不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不懈的钻研。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更多科技成果的面世，让中国体育

0: 王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周国兴，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对于元谋人的定性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5年初，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当勘察小组来到云南省元谋县的时候，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当这两颗牙齿化石被送到北京后，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这还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大陆在距今20万到7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人类在活动。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学者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4: 北京人发现的话，时间是非常早的。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遗址，比他发现的更早，是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发现。北京人的遗址发现呢，它不仅有人化石，还发现的人所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态虽然跟那个爪哇人很相似，但是已经有工具了，它是人类，毫无疑问了。所以这样的话，北京人的发现呢，也就肯定了爪哇原来是早期人类。所以当时化石很少的情况下，发现爪哇人和北京人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的进化，就特别是达尔文学说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在中国的话，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现了嘛，就说明中。

0: 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1: 与周口店的地层比较，元谋盆地的地层要更加久远，而这两颗牙齿化石是在距今17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早期人类的牙齿，这将把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史整整提前100万年。为了寻找元谋人存在的证据，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考察队，来到元谋盆地进行发掘和勘察。周国兴正是这支考察队中的一员。刚到发掘现场，这里特殊的气候就给周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它是一个盆地，是滇中高原的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啊，气候非常炎热，到了冬季的话还可以下水游泳，所以这个地区啊是个热坝。正是这个热坝，所以去孕育了很多的古人类一些文化的发展的一些遗迹。
1: 作为一个古人类学家，除了要关注发掘地的气候，更关心的是发掘地的地质环境。通过对元谋盆地的地质勘探，周国兴兴奋地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石发掘的天堂。
0: 金沙江的一个支流龙川江就贯穿整个盆地，而且很多巨大的那个就是是冲击物吧，形成的梁子，一条一条的，像那个龙川江，就像汇龙，这些梁子的坡面上常常是旧石器，一些石器啊，随时可以找到新石器的东西，很丰富。你比如新石器遗址，我们就找了十几个，而且是还有工厂的遗迹，一片片的，甚至还有一些，譬如石头排列的一些，全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动过似的，而且化石很多，随时都可以捡到化石，而且这化石都是出自于更新石早期地层的，一挖常常可以挖得到东西，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1: 这样罕见的地质环境，让周国兴和同事们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期望。大家希望发生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幕能够重现，希望在元谋盆地上也能发掘出一块证明元谋人存在的头盖骨化石。
0: 牙齿毕竟是牙齿，它说明的是有限。当然发现头骨是更好，因为根据头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到底是属于直立人阶段呢，是不是还更早的，比如说是匠人呢，能人呢，因为他们能人他们的脑量就可以计算了，你没有头盖骨怎么计算，没有，所以梦寐以求了，是能找头盖骨。
1: 人类的起源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创造的，在西方则长期盛行上帝造人说。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第一次提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人类起源的发展线索。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是由5500万年前的类人猿

0: 经历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四个阶段进化而来。那么猿猴人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属于哪一阶段的人呢？遗憾的是，经过漫长的发掘，周国兴和同事们始终没能找到猿猴人头盖骨的化石。揭秘猿猴人的身份之谜，最后只能依靠这两颗仅有的牙齿化石。回到北京后，周国兴与同事胡承志马上投入到了对猿猴盆地出土的牙齿化石的研究工作当中。为了找到这两颗牙齿所蕴藏的秘密，周国兴对他们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界。
1: 我几乎牙齿都放在内衣袋里的，随时拿出来看，随时放进去，随时拿出来，那胆子也蛮大的吧。
0: 在普通人眼里，很难看出两颗牙齿能揭示什么秘密。然而在古人类学家的眼里，牙齿的形状和构造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1: 我们从古猿过来的，古猿的牙齿的话，它齿列它是个 U 字形的，两边是平行的，人类变成弧形了，它跟上颌骨的形态是有关的。上颌骨凸出来，犬齿又大，就像猩猩的话，它的齿列就是 U 字形。人类呢，犬齿缩小了，因为它有工具了，不需要犬齿作为武器了，它齿槽逐步的萎缩了，面部加宽，齿槽萎缩，就从 U 字形就变成一个弧状的。牙种也在不断的变化，臼齿啊、前臼齿啊、犬齿啊、门齿啊，由大变小，原过去上下交错，变得萎缩了以后不交错了，就突出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人的牙齿它就可以做平面的黏膜的活动。猩猩呢，猿呢，就是选择交错，一交错以后它就不可能做平面的磨动了，真的前后的磨动，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牙齿拿出一个臼齿来一看，它是平的呢，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前后的磨呢？因为上下颌的大小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正好侧合起来，上面大下面小，在牙齿咬合的时候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根据牙齿磨损的情况就要发现这个牙齿是前后磨动的呢，还是平面磨动？如果是平面磨动，是人类的东西；是前后磨动呢，是先进的东西。
0: 周国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颗牙齿是属于猿类还是早期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首先对南方古猿、北京猿人等早期猿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1: 我们研究这个，黑猩猩跟黑猩猩的牙齿跟猿猴人有什么差异？后来发现不对啊，黑猩猩不应该是这样的牙齿，看它的细微结构啊，细膜结构，往往有些东西是不是多一条缝啊，多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都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虽然它有变异的范围，对吧？比如我们刚才看上面有几个鼓起来的，然后有那个我们叫结节，现在不是检查病啊，你的肺上有结节了，结节就是一个小的鼓包，这个结节呢有凸起，叫齿状突，往往在演化过程中由复杂变得简单到消失，都是有演化意义的。所以我们搞的细致的话，都要数它有几个齿状突啊。这鼓起来这个包，你看呢？这看到吗？齿状突， 哎，有的话它没有结节，是齿科尔，嗯，它的演化过程中就不一样了。这个往往就像人类的到后期进化了，没那么复杂了。
0: 通过与巨猿、黑猿、褐猿的牙齿比对，周国兴证明了元谋盆地的这两颗牙齿并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早期的人类。既然同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元谋人是否像北京猿人一样属于直立人呢？
1: 这个牙齿的人类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当初判断的时候，简直是跟北京人进行了对比，有相似性。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的门齿，还有后期的，比如匠人，能人呢，这个研究是逐步进行的。
0: 通过与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智人的牙齿比较，周国兴发现，元谋人与智人的门齿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北京人的亲戚。经过多年的研究，周国兴写出了论文《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提出了元谋人是南方古猿到直立人过渡的一个物种。这篇文章为元谋人的定性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 在元谋人研究，我做的贡献就是这样子，把它定下来了。一开始发现以后，认为是直立人的一个新种，但是由于它的对比研究不足，所以很多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东西，甚至提出是不是新型的东西，还有就认为是不是后期人类的东西，所以争议非常大。另外就对年代的争议也很大，是不是有那么早啊？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最早的原始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化方面，真能用火吗？所以我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元谋人这个物种定性定下来了。
0: 由于没有新的化石出现，所以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的发表宣告着研究元谋人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在周国兴心里，对于元谋人的惦念却从未停止。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元谋人这个物种的存在，元谋盆地能否发现更多的化石证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国兴又多次来到元谋盆地，他的寻找元谋人之旅是否会有更大的发现？不起眼的石块为什么引起他的格外关注？
1: 我就是把文化跟体质结合起来搞的，机构骨头有块石头。
0: 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中国人是否是他们的后代？
1: 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
0: 本期口述追踪元谋人周国兴。在中国的科学界，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由于研究的对象多是骨骼化石，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玩骨头的。上世纪80年代，为了探究元谋人的秘密，周国兴再次来到元谋盆地进行考察。不过这一次他却要打破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骨头，还要研究石头。
1: 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物，他是有文化的。你如果脱离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我觉得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主张搞体质的应当 懂文化的东西，你需要了解人的本身的结构形态的东西，你要有知道人的演化的过程。如果你搞文化的不知道体制，或者你体制不懂文化，我觉得是有缺陷。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四个东西不能忘了，一个人体本身，一个考古，还有一个半生动物，还有一个地层。只有这个四方面结合起来，就像个释迦马车似的。然后呢，我非常接受他的观点，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0: 周国兴之所以要研究石头，是因为元谋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石器的使用。在考古学上，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发明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200-300万年，止于距今6000-4000年左右。要解答元谋盆地生活的古人类是否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有人工打磨痕迹的石器工具。但是在数不清的石块中，周国兴该如何分辨哪块石头才是被古人类使用过的呢？
1: 因为做石器的话，一块石块当然它可以打结什么东西了，就是石块本身也可以啊，但是呢要做出一个工具的话，肯定要加工。要加工的话，当时是石头碰石头嘛，一碰以后你说点很集中，那个裂很集中，那个点就要打结点。那个石头剥离出来以后，打结点它有的放射纹啊，同心纹啊，有一套就是人工打结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是这样，它取得了石片以后它要加工，进行第二步加工，他把石头敲掉了，按照一定的形状来做了。所以这样的话，拿一个石器的话，就是往往就是鉴定它有没有人工打结的痕迹，有没有人工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这种痕迹呢，因为是人工精细制作的，跟天然的碰撞啊或者滚动啊所造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种碰撞是偶然性的。就是滚动中碰撞的话，特别是河流里面也是散漫的，不像人类加工是那么的集中有力成型。所以的话它有一套程序的，有一定就是鉴别指标的，所以不是轻易的拿一块。过去我们常常有些人说一拿哎像刀就定它是个什么，那不行的，像什么就什么的不对的，应当按照考古的标准来鉴别。
0: 很快周国兴就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这其中包括刮削器、石盒、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发现虽然无法成为元谋人已经掌握石器应用的直接证据，却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一假说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次发掘，周国兴对元谋盆地更加着迷，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12月，周国兴在元谋人牙齿的化石产地进行发掘时，终于发现了新的化石证据。
1: 我呢，可能是经验的关系，我常常看那个地形，比如说靠近水源，又是向阳的那些坡面上，还有就是冲沟里常常有一些骨头的碎片啊，什么东西，好像有种直觉，好像这个地方应当出东西，那个地方应当出东西。当时我就指定那个地点，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东西。哎，果不然，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助手，叫王博。我带了好几个助手去的，都分工的，在这个地方，果不然找了很多化石。在化石中间，我一看，其中一条骨头，一看，明显一看，所有人的东西。 这个小腿骨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我们的小腿骨前面都是比较锐的，所以一碰很痛的，这个前面比较圆钝的，这是原始特点。到了猩猩他们这是圆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圆到那个锐利的这个发展过程，所以一看哦，比较原始东西。
0: 周国新把这块腿骨带回实验室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确定了这正是元谋人的腿骨化石。这根腿骨化石的发现让外界对元谋人是否存在的疑问被彻底打消。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被写入了教科书。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再到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2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代人类化石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就是由本土的古代猿人进化而来的。但是面对这一假说，周国新却并不赞同。
1: 这里牵扯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10万年到6万年之间从非洲来的另一支人演化过来的。我呢对这种两个理论，我觉得不要互相排斥，要磨合，要探索。既然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工作。
0: 今天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周国新感到要解决人类起源这一问题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退休之后，周国新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普上面，先后创作了《人之由来》《穷究元谋人》等多本科普著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古人类学，并投入到人类起源的探索中去。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彩票倒计时了，
5: 我感人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0: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

0: 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礼，是

0: 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湖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湖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3: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5: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5: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6: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8: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9: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 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6: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2: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6: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体。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6: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2: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7: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6: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6: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7: 9月5日上午8点，莫雷尔先生走进夫人和女儿的卧室，他很震惊，但是从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上，还是能够看得出他这一夜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两个女人不敢问他夜里睡得如何，莫雷尔对他的妻子温柔之至，对他的女儿充满了父爱，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对他那可怜的孩子看不够也吻不够。当父亲走出去的时候，朱莉想起了艾玛纽埃尔的告诫，他便想跟随着父亲，可是却被父亲轻轻地推开了。
8: 留在你母亲身边吧。
7: 朱莉还想坚持，
8: 我要这样。
7: 莫雷尔对自己的女儿说我要这样，还是平生第一次。不过他说这句话的口气里充满了父亲的柔情，以致女儿朱莉不敢再向前迈出一步。朱莉留在原地伫立着，默不作声，一动也不动。不一会儿，门又重新打开，朱莉感到两只胳膊一下子搂住了她，一张嘴贴在了她的额头上。她抬起眼睛，兴奋地叫出了声：啊，马克西米利亚哥哥。莫雷尔夫人听见喊声，赶紧跑过来扑进了儿子的怀抱。年轻人一会儿看着莫雷尔夫人，一会儿又看了看自己的妹妹说：
8: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们的信让我吓了一大跳，我马上就赶来了。
7: 莫雷尔夫人一边向年轻人示意，一边说：朱莉，去告诉你的父亲，说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回来。少女赶紧冲出房间，但是刚走上楼梯的第一级，她看见一个人手上拿着一封信。这个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9: 您是朱莉·莫雷尔小姐吗？
7: 啊，是的，先生。您有什么事？我不认识您。
9: 请读一读这封信。
7: 朱莉犹豫了一下。
9: 他能拯救您的父亲。
7: 朱莉从那个人的手里夺过信纸，然后迅速展开读了起来。请即刻到梅朗小路去，进入第15号楼房，向门房索取6楼房间的钥匙，走进这间屋子，取走放在壁炉一角的红丝线钱包，把这个钱包交给您的父亲，务必让他在11点钟之前拿到。制药，您答应过无条件服从我，我在此向您提醒您的诺言。水手辛巴德。少女兴奋地大叫一声，她抬起头寻找那个交给她这张纸条的人，想问问他，但是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此时朱莉又把目光落在纸上，想再念一遍，发现纸上还有一段复言，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您得亲自并且单独完成这趟使命，倘若有人陪您，或是另一个人去了，门房将会回答他不知道有这回事。这段复言使少女的欣喜大大打了个折扣。她无需担心吗？是否有人在给她设陷阱呢？她太纯洁了，她不会知道像她这样年龄的少女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然而人们不用知道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也照样会产生恐惧心理。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正是还没有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才更使人感到恐惧。

0: 周礼犹豫了，他决定去请教别的人。不过出于一种奇特的情感，他想求助的既不是他的母亲，也不是他的哥哥，而是埃曼纽埃尔。他走下楼，向埃曼纽埃尔叙述汤姆森弗伦奇公司代理人到他父亲那里去的那天遇到的事情。他说了刚才楼梯上所发生的一幕，重复了他许诺的话，并且把信交给埃曼纽埃尔看。埃曼纽埃尔说道，
1: 应该去，小姐。
0: 啊，应该去。
1: 是的，我陪您一起去。
0: 哦，可是您没看见吗？我得单独一个人去。
1: 到时候您是一个人，我呢，我在博物院街的拐角处等您。倘若您迟迟不回，令我担心的话，我就去找您，我向您保证。倘若您对我说有人找您麻烦，惹您讨厌的话，那么就活该他倒霉。
0: 这么说，埃曼纽埃尔，您的意思是，我接受这次邀请了？
1: 对，送信的人不是对您说，那能使您父亲得救吗？
0: 可是，到底他遇到什么危险了？埃曼纽埃尔犹豫了片刻，但是他为了让少女当机立断，也就顾不上其他的事了。他对少女说：“
1: 你听我说，今天是9月5日，是吗？”
0: 是的。
1: 今天在11点钟，您的父亲要支付将近30万法郎。
0: 对，我们都知道。
1: 那好，在会计室里只有15000法郎。
0: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如果今天在11点钟之前您的父亲找不到某个人来帮助他的话，到了中午您的父亲不得不宣告破产。
0: 啊，走吧。

0: 在这当口，莫雷尔夫人已经把一切都对他的儿子说了。年轻人很清楚，他的父亲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在家庭的开支方面已有很大的变化，可是他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沮丧极了。突然他冲出房间，迅速登上楼梯，因为他以为他的父亲在书房里。他敲门，但是没有人反应。正当年轻人要离开父亲的书房门口时，他听见套间的房门开了。他回过头来，看见了父亲。莫雷尔先生刚才没有径直上楼回到书房，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直到现在才从里面出来。莫雷尔先生看见马克西米利安，惊奇地大呼一声。他不知道年轻人回来了，他默然不动地在原地站着，用左臂夹紧了他藏在礼服下面的一件东西。马克西米利安飞快地跳下楼梯，扑上去搂住他的父亲的脖子。可是突然间他往后退下一步，只留下右手摁在他父亲的胸前。他的脸刷的变成死灰色。
1: 父亲，为什么您在礼服里藏着这对枪呢？
0: 莫雷尔说道。
2: 啊，我也害怕这东西。
1: 父亲，父亲，看在上天的份上，告诉我，您要这武器有什么用呢？
2: 马克西米利安，你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珍惜名誉的男子汉。来吧，我会告诉你的。
0: 莫雷尔迈着坚定的步伐上楼，走向自己的书房。马克西米利安步履踉跄地跟在他的后面。莫雷尔打开门，等儿子进来之后又把门关上，接着他穿过前厅走进办公室，把一对手枪放在桌旁，用手指向他儿子，指了指一本打开的账本。在这本账簿上准确地记录着公司的财务情况。莫雷尔再过半个小时必须支付287500法郎，而他现在总共才有15257个法郎。莫雷尔说。
2: 念吧。
0: 年轻人念完了，一时间仿佛整个人都垮掉了。莫雷尔没说一句话，在这张用数字写成的无情的判决书面前，他还能说什么呢？年轻人停顿了一会儿说道。
1: 父亲，为了应付这场灾难，您已经做了一切努力了吗？
2: 是的。
1: 您再也没有别的进账了？
2: 一点也没有了。
1: 您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了？
2: 全想尽了。
1: 那么再过半个钟头，我们的姓氏就要蒙受耻辱了。
2: 鲜血会洗清耻辱的。
1: 你说的对，父亲，我懂您的意思。
0: 接着年轻人把手伸向手枪。
1: 一只您用，一只我用。
0: 莫雷尔拦住了他的手。
1: 还有你的母亲呢？你的妹妹呢？谁来养活他们？
0: 年轻人全身上下打了个寒战，他说道：
1: 父亲，您要让我活下去，可您认真想过没有？
2: 是的，我要你这样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是一个头脑冷静、性格坚强的人，马克西米利安，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不要求你什么，我也不命令你去做些什么，我只是对你说，你就像个局外人那样，客观地看看你的处境，然后，由你自己做出判断吧。

0: 年轻人思索了片刻，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崇高的、听天由命的目光。不过，他仍然缓慢而悲伤地撕下了标志他军衔的肩章。他向莫雷尔伸出手，然后说道：
1: 好吧，平静地死去吧，父亲，我活下去。
0: 莫雷尔动了一下，他想跪在儿子的膝下，但是马克西米利安把父亲拉向自己，这两颗高贵的心一时间紧紧地贴在一起跳动了。莫雷尔说：
1: 你知道我没有错吗？父亲，我明白您是我所认识的最高尚的人。好了，都说定了，现在回到你的母亲和妹妹身边去吧。父亲，为我祝福吧。
0: 莫雷尔用双手捧住儿子的头，把儿子的头凑近自己，用两片嘴唇在上面吻了多次。
1: 是啊，是啊，我以我自己和我家无可指责的三代人的名义为你祝福。

0: 请听他们借我的声音是怎么说的吧。灾难摧毁的大厦，天主会重新建起。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看见我以这样的方式死去，也会怜悯你的。他们拒绝给我宽限，但也许会给予你。这时你要尽量别说出有损自尊的话，你要去工作，去劳动，年轻人，去激烈而勇敢地投入战斗。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都要克勤克俭的生活，这样日积月累，你就会在你的手里慢慢攒起我所欠下的债款，并能够越聚越多。想想吧，为我恢复名誉的那天，那该是多么壮丽，多么伟大庄严的一天。那一天，在这同一间办公室里，你将会说，我的父亲死了，因为他不能做成今天我所做的事情，可是他死得安详而平静，因为他临死时知道我将取得成功。啊，父亲，父亲，可要是您能活着，那该有多好啊。倘若我活着，一切都改变了。倘若我活着，关心就会变成怀疑，怜悯会变成催逼。倘若我活着，我只是一个不守信用、不能履行诺言的人。总之，我只是一个破了产的人。反之，倘若我死了，请想想吧，马克西米利安，我的尸体便是一个正直而不幸的人的尸体。活着，连我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再上我的家门。死了，整个马赛将会哭泣着一直把我护送到我最后的安息之地。活着，我的名字会使你蒙羞含垢。死了，你可以昂起头颅说，我就是那个因为第一次迫不得已食言而自杀的人的儿子。
1: 年轻人呻吟了一声，不过看来他已经屈服了，不是他的心，而是他的头脑。这已经是第二次被说服了。莫利尔说，
0: 现在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你设法让你母亲和妹妹别过来。您不想再见见妹妹了吗？
1: 在这次会见中，年轻人内心里隐隐约约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这就是为什么他推出自己的妹妹来的原因。莫雷尔先生摇了摇头，他说，
0: 今天早上我已经见过他了，我已经跟他告别了。您还对我有什么嘱咐吗，父亲？有的，儿子，有一个神圣的嘱托，请说吧，父亲。汤姆森·弗伦奇公司是唯一一家同情我的公司，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人道还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我不知道。不过不该由我来研究人们的心理了。这家公司的代理人再过十分钟就要来取28,500法郎的到期期票的欠款。这位先生，我想说，他不是同意，而是主动提出为我放宽了3个月的期限。我的儿子，你首先要把这家公司的欠债还清，你对此人要绝对尊重。知道了，父亲。现在最后一次道别吧，去吧， 去吧，我需要一个人待着。你在我卧室的写字台里会找到我的遗嘱的。

0: 年轻人站着没动，神情木然。他鼓足勇气，下了决心，但是却没有勇气去实行。他的父亲说道：
1: 听着，马克西米利安，假定我和你一样是一个军人，接到命令去攻占一个碉堡，而你知道我在攻占这座碉堡时会被打死，难道你不会说出像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吗？去吧，父亲，因为倘若你留下来，就会名誉扫地，与其受耻辱，不如去死。父亲，是的。
0: 说着，马克西米利安浑身痉挛地把莫雷尔搂在了自己的怀里。
1: 干吧，父亲。
0: 说完，儿子便冲出了书房。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老板，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0: 我快乐，新年快乐！
9: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取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1: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
2: 2026年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区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

0: 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奔赴现场。目前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记录下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请听报道。
1: 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相关介绍讲解，体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沉浸式感受高原峡谷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深度挖掘这背后的发展故事。云南网记者张启敏。
2: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艺，除了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当地的文化转化为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1: 在林芝闽宁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复明成效。林海环绕的南依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林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 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陈良杰。
3: 他们守边固边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交给了村民，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整个都挺好的。
1: 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记者丁文魂。
4: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我看到了西藏人民把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立足学科优势，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开展各类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推动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请听报道。
5: 这是长叶兰和虎头兰的杂交品种。
6: 一院一品工作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西藏农牧大学林草学院就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学生们可以全程参与野外调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林草学院林学专业研究生王瑞
5: 建立了两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6: 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则在实践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他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学生梁子豪。
7: 我们实验室对于酥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精炼提纯去味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创业之路。
6: 而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集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中，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学生的作品就取得了佳绩。学生戴九浩。
8: 这台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就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
6: 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到高水平学科竞赛中。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吴红梅。
9: 现在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1: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 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及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时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
0: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三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0: 听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
1: 活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来自区直单位的150多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青年团员代表听了宣讲。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机关党委干部淡增卓玛。
10: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1: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助理员曾昶星。
11: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自治区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张丽娟
12: 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工作人员杨晨。
13: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0: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全区10家基层宣讲员竞赛在那曲市举办，请听报道。
14: 雪山为证，石碑以恩，站在属五星的起点。
1: 本次大赛设国家通用语、藏语两个竞赛组别，汇聚全区29名优秀基层宣讲员参赛。大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惠民政策落地、乡村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用朴实语言、亲身经历生动讲述，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参赛选手林芝市察隅县察隅镇体育村宣传委员巴林。
15: 这次是我第一次站在全区宣讲竞赛的舞台上，我心情非常的激动，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发展分享给大家。这场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次竞赛，更是一次学习。
1: 本次大赛首次增设即兴宣讲环节，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题目，在3分钟时间内即兴阐述，及时作答，不仅考验宣讲员的理论积累，也考验了临场应变和语言表达能力。参赛选手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镇贡巴古村村民达拉。
16: 刚抽到题目特别紧张，我仔细想了一下，从平时老百姓传递的信息带入，我觉得等我回去有很多故事要讲给老百姓听。
1: 从主题宣讲娓娓道来到即兴宣讲从容作答，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个个声情并茂，表达鲜活，将牧区谚语、乡土故事、个人成长融入宣讲当中，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听得懂、记得住的百姓家常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专业评审，国通语组、藏语组各5名选手荣获2026年西藏自治区10家基层宣讲员的称号。2026年自治区10家基层宣讲员代表人青望马。
17: 荣获自治区十佳基层宣讲员的称号，很激动。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竞赛，更是我们宣讲员相互学习的平台。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做好基层宣讲员的工作。
1: 本次大赛

0: 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区基层宣讲员扎根基层、善于宣讲、敢于担当的优良风貌。自治区党委讲师团团长普旦：
1: 是一个交流展示、以赛代训的一个很好平台。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乡土宣讲员，也培养了一批善于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基层理论传播者。下一步，我们把这个平台的后续的效能发挥好、用好。面向未来，我们拥抱新技术，全面激活各条块的宣讲资源，把“人人都是宣讲员”这个文章做好，打通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0: 拉萨市城关区整合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方力量，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快速联动机制，一站解决群众的烦心事。请听报道。
2: 在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的各个服务台，前来咨询调解的市民群众络绎不绝，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在这里都可以实现件件有回应，全流程闭环跟进落实。市民邓从能：
3: 过来咨询一下劳动纠纷，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2: 市民格桑：
4: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法治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办事，方便又安心。
2: 据了解，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正式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中心还建立了一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中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魏东：
5: 有合同纠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2: 同时，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中心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多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城关区综治中心主任德吉卓玛：
6: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7: 近年来，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困局，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推动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0: 浪卡子县海拔4000多米，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过去全县灌溉全靠老旧土渠，渗透堵塞问题频发，春夏苗期干旱几乎成为常态，粮油产量起伏不定，优质饲草难以规模化种植，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为解决这一难题，浪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翁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2.8万多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还通过实施浪节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了超2.5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浪卡子县水利局局长邓兴：
8: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偏远乡镇的灌溉配套，守住农牧业稳产增收和生态永续发展的底线。
0: 浪卡子县目前已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多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浪卡子县群众白马一夕。
9: 以前引水远，损耗大，每年苗期都会缺水，现在渠网通到了家门口，每一块地都能浇透，庄稼长势好，种粮收入

0: 一年比一年稳定，连片的饲草也让家里的牛羊有了充足饲料，种地养殖双增收，日子越过越有尽头。
1: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浪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取网纵横，浪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应：
2: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十四五”初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1: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风味感知技术等，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
4: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日喀则市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
1: 24号，山南市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活动主题为骑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通过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4: 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3: 理论与实践，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央视发表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快评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等顽瘴痼疾，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本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 思想教育要抓在京城，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2度。那曲小雨，6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我们读书读人，也读世间万物。当然关于读书怎么读，如何更好的提高阅读的这个效率啊，这背后其实是有很大学问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为大家准备了一本这样的书，这就是美国的一位专门研究高效阅读的权威艾比·马克思·比尔女士的作品，叫做《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麦丽斯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稍后我们会请出他。那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为期10天的训练方法啊，每一天会介绍一个重要的阅读秘籍，并且配合相应的练习和训练小提示。我觉得读了这本书，其实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革命性的这种阅读方面的提高。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我们的讨论中来啊。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听一听大家的阅读技巧和方法，看看哪些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提供的方法相类似啊。今晚的话题就是度过了学生时代的填鸭式的那种学习啊，如今你是按兴趣读书，还是怎么讲，有书就读啊，或者是小说、科普、经管、社交、生活类啊，哪一款书是最入你的眼的？你读书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了啊，稍后我们就来共同了解如何提高我们的阅读技巧。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8: 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
0: 卸下心中的负累，
8: 半生美好的力量。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8: 和我一起，
0: 和我一起读本好书，
8: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0: 让我们在阅读中
8: 发现
0: 世界。
8: 发现
0: 世界。
7: 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看到这几个字，低投入高回报，大家一定特别的这个入眼啊，因为总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我们离这个成功最切近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啊，叫做麦丽斯，走进我们的节目。你好，麦丽斯，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麦丽斯。
7: 麦丽斯是蒙古族啊，我们今天晚上和美女编辑麦丽斯一起啊，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提高这个阅读技巧这个问题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因为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这样的就是研究阅读的啊，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专家我们不太了解。 这个作者叫做艾比·马克斯·比尔啊，据说是美国的一位专门研究高效阅读方面的权威。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作者吧，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所谓阅读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
9: 好的，我们的这位作者啊，艾比·马克斯·比尔，他是速读领域的专家。早在1988年的时候，这位作者就成立了阅读方法的培训公司。他呢一直专注于研究快速阅读，并且呢在后来与普林斯顿语言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了专业的阅读能力的方法。那么这些阅读的经典的培训方法呢，就凝结成为了我们的这本《如何阅读》。
7: 给大家讲讲，你刚才提到有一个普林斯顿研究阅读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单位叫什么？
9: 啊，这个具体的单位啊，就叫做普林斯顿语言研究中心。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关于语言，或者说是我们平时阅读写作的一个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机构。在美国呢，也是有百年的悠久历史了。
7: 曼曼，你知道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如何阅读》，很多人正在问我一个问题，说阅读还有什么方法吗？我们不就拿起来就读就行了吗？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好像不需要学习。
9: 对，是的，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我们觉得阅读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技能。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伴随我们一生的学习过程当中啊，阅读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那么阅读究竟需不需要专门拿一些训练方法来训练呢？答案是真的需要。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啊，很容易遇到两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会阅读的比较慢，一个是我们会阅读的时候有读不懂的情况。读不懂啊，我们就会变得容易走神，也无法体会到读书的乐趣了。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
7: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如果你注意一下高考或者中考题，关于阅读的题还挺多的呢。
9: 是的啊，已经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
7: 对，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观念当中，好像觉得好像，我们就小的时候好像接触过一些，比如说专门的阅读课啊，但是那个阅读课和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种阅读的方法还是不同的啊。
9: 是的，这也是我们的这位作者啊，他为什么会走上阅读培训专家这个与众不同的职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发现啊，我们很多人都缺乏这种高效系统的阅读方法，导致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问题和误解，从而影响了我们读书的热情和兴趣。
7: 没错，实际上大家仔细想一想，好像我们就是在小学阶段好像接触了一些阅读这个方面的一些训练啊，有专门的这样课，之后像中学大学的时候，我们完全好像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训练了。
9: 对，
7: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因此就和读书渐行渐远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阅读的慢或者没有读懂，大家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走神儿，放松了啊，
9: 是的，
7: 然后你就越来越不读书，越来越不读书。生活中这样的朋友太多太多了。
9: 对，就好像有一句话，现在新的流行语说，我与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买书与读书之间的距离。
7: 真可怕。
9: 哎，是的。
7: 而书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这是很多人的共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花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的这位权威的研究阅读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训练方法？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有用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如何阅读》。
10: 风靡美国的个人 MBA 计划推荐的第一本书《普林斯顿阅读法》，20分钟提高阅读速度300%，掌握普林斯顿阅读法，高效学习并轻松记住所读重要信息，爱上阅读，享受阅读，在简单易学的练习与训练中获得革命性的阅读技巧。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提供为期10天的训练方法，每一天介绍一个重要的阅读秘籍，配以相应的练习和训练小提示。通过这10天的学习，你将获得如何改掉影响阅读速度的坏习惯，如何提高专注力，如何快速提升眼睛获取信息的技能，如何使用各类辅助阅读工具，怎样绕过不熟悉的专业术语，抓住关键词看懂内容，如何带着目的和问题去阅读吸收消化，如何有效地做笔记，如何做到几个月之后仍可轻松回忆阅读过的大部分内容，如何在快速阅读之后深度理解，以更清晰的方式思考。
7: 如何在快速阅读之后你能够深度思考并且快速的回答相关的一些问题。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做了详细的这个介绍啊，他也提供了一些训练的方法、训练的手段等等。接下来麦麦同学，我们打开这本书给大家来讲一讲作者他是从哪些方面来写这本书的。
9: 我们的这本书啊，作者是用一种非常科学合理但是呢又轻松有趣的方法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阅读方法的。
7: 嗯，
9: 这本书啊一共有10章的内容，我们可以呢每天阅读一章，那么也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10天的阅读训练。
7: 嗯，
9: 每一章都是先从一个我们常见的阅读的问题开始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读的时候会走神儿，为什么读的时候会读不进去。接着呀，让读者有了代入感之后，作者就会提出来一个非常科学的阅读的方法。根据这个科学阅读的方法，我们再进行一些相应的辅助练习。
7: 嗯，
9: 另外啊，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够让你先了解自己目前所处于的阅读水平。在附录当中啊，我们会有关于你自己阅读能力的一个测试，以及你阅读速度的一个测试。那么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还可以再进行一个比较，看看自己有哪些提高。嗯，
7: 就阅读之后啊，你不断的会通过一些训练的手段来检查一下自己，检验自己的这个阅读水平有没有提高，
9: 是的，
7: 或者是问题出在哪儿，是吧？啊，
9: 对的。
7: 然后它的前几章我注意看了，它其实是一个递进的一个关系，就是实际上你如果一章一章循着它这个轨迹来看，你就能弄清楚它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
9: 是的，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7: 嗯，然后它还有一些不同，就是它前面几章给我的感觉是主要介绍的是非虚构作品的阅读方法。
9: 没错。
7: 嗯，
9: 我们的这本书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阅读的材料而提出了不同的训练方法，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阅读是为了学习，有的时候是为了放松，有的时候我们会读一些科技性强的作品、专业性的作品，
7: 嗯，
9: 有的时候还会读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文学作品。那么作者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科技性的文章啊，他就会提出像空白卡片法或者是蛇形移动手指这样子的方法呢，
7: 嗯，
9: 来加速我们的阅读。或者是我们在阅读虚构类作品的时候呢，可能需要了解一些其中的隐喻，或者需要增加我们的阅读速度，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类似视句金字塔和闪词阅读法。
7: 嗯，听着好像这些词我们好像听着有点陌生，但其实说的都是我们知道的一些内容。
9: 没错。
7: 这样咱们给大家点几个吧，比如说他到底写哪些有特点的一些阅读方法，咱们具体给大家讲一下。
9: 好的。刚刚说的这些名词啊，大家可能一下子听觉得哎呦有点懵了，就是觉得有点复杂，好像很科学的样子。其实啊非常简单，就我拿我们这个空白卡片这个阅读法来举例吧。需要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来试一下。我们只需要一张小小的卡片或者白纸，那么我们读一行遮一行。
7: 嗯，
9: 我们这个方法可能听上去好像我们很熟悉，
7: 很简单。
9: 对，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要遮住的内容是你刚刚读过的内容，
7: 嗯，
9: 而露出来的部分是你没有读过的内容。这样子的话呢，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啊，就是能够帮引导我们的眼睛来进行阅读。
7: 嗯，
9: 这样呢，我们的视觉会更加集中，这样也就不会走神了。
7: 嗯，你看这个方法很简单，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曾经也试过这么一，但是大家没有坚持下去。
9: 是的，
7: 很多时候就在这种坚持。
9: 对，
7: 而且它遮住的是哪一部分很重要。有些朋友他可能遮住的是未读部分啊，但实际上你想一想，你读过的部分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
9: 是的。
7: 哎，你只有全新的这部分内容把它展现出来，你才会更有信心、更有意思的往下接下去去看。哎，那这些阅读方法啊，它都是适合什么样的？怎么讲？适合什么样的阅读材料吧？
9: 好的，就拿我刚刚说的这个空白卡片法来举例，我们在。这个方法尤其适用于我们阅读一些相对枯燥又比较专业的阅读材料。
7: 嗯，
9: 因为我们在读这些材料的时候，难免会因为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而走神儿，或者读不进去，或者是读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那我们的视线一旦走神儿，我们的大脑也会随之就开始游离了。
7: 嗯，
9: 因此呢，我们在采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啊，可以更好的加速我们大脑跟视觉的统一，步调一致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专业书籍那么难了。也能够在边读的过程当中边理解。
7: 嗯，这方法适合日常生活，比如说我们可能 现在我们看的这些书啊，说实话它就不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读的那些书了，它也没有功利性，我们读就是消遣啊，比如说我们就读小说啊，或者读一些科普类的东西啊，这些方法适用吗？
9: 这些方法究竟适不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呢？那我们现在再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我们这个书中的测试方法，就是测你这个视距。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就是你在知道了自己的视距范围的宽窄之后呢，就会明白自己有的时候为什么读得快，有的时候读得慢。那么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的就跟着书里面的动作来进行下去，
7: 做一做训练。
9: 对，比如说这个测视距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眼睛盯着前方的某样物体，然后举起双手，竖起你的大拇指，接着呢，
7: 我们可以来做一做。
9: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做。然后我们盯着物体的同时呢，移动我们的双手，双手向两边张开。我们就努力的看自己，这个双手移动到多远的距离的时候，自己的眼睛还能够看到双手。注意，前提是我们的眼睛还是盯着前方的物体哦。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出我们的视距范围的宽窄了。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个呢？就是知道这个视距范围更宽的人啊，他的阅读速度更快。所以说我们书中所有的这些训练方法、测试方法都是我们拿来即用的，非常日常，非常生活。
7: 有朋友说了，你的意思是一目两行还是一目十行吗？就是这个视距的问题
9: 啊。对，是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一目十行或者是字里行间，这样能读出来一些东西，就是跟我们的视距有关。我们的视距范围宽的话，我们读到的内容就会更多。
7: 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方法对于读书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呢？读得更快。
9: 是的，我们在就是我们都

0: 都听说过贩毒这个概念，
1: 嗯，
0: 那么贩毒也就所谓指的就是掠毒和快毒。掠毒就是说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抓取一段文字当中的重点信息，如果我们的视距相对宽一些的话，我们就能更快速地攫取其中的一些重点信息，
1: 嗯，
0: 也就会增加我们这个阅读的速度。
1: 嗯，而且你这个了解，比如说一段文字当中的重点内容，你一下就能够看得清楚了啊。
0: 是的。
1: 哎，来，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就是一本有关于阅读的书啊。其实每一个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些读书的一些方法，一些经验，我们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通过下面这个短片，我们认识一下这位作者艾比·马克思·比尔。
2: 作者艾比·马克思·比尔是美国首屈一指的高效阅读领域的权威专家，所开设的互动式在线课程普林斯顿阅读法25年来已帮助数百万人成功提升了阅读速度，服务于世界500强公司以及各类组织、学校和政府机关。本书是这一研究项目和教学实践的成果结晶，普林斯顿大学是此项目研究基地，这一阅读法已推广到美国常青藤联盟校使用，深受学生和教师好评，被风靡美国的个人 MBA 计划列为99本必读书单中的第一本。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啊，并且你的这个阅读方法和经验有什么样的分享，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月小四梅湾啊，他说了，经管和文学诗词，这些都是我的最爱。当阅读不是为了敷衍或利用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开启阅读兴趣的模式。当读书不是为了什么而阅读的时候，便是快乐着的，精神也会充实的很多，心绪也会更沉稳踏实。方法就是随心所欲自由的阅读吧，对我来说都来之不拒啊。当然它尤其是经管和文学诗词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个淹没说，上学时候喜欢看小说，就是老师们所俗称的闲书，而现在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意识到眼界开阔的这种重要性，于是读书的范围不再局限，开始接触社科人文方面的书籍了，希望能够汲取到一些经验，丰富自身的阅历，变成更好的那个自己。接下来这段是纳斯加说最喜欢小说了啊，因为可以和作者一起来经历丰富的人生啊。他说我是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书，我是享受阅读型的那种人啊。周曾鲁王说，上学时天天看社科书，感觉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对书略微有些反感排斥，但是离开了之后才深知能够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有多难。现在看书大多是有目的性的，去搜寻相关专业方面的书，看目录选择性阅读。以前爱看读者杂志，还会在旧书摊这个淘很多过期的，至今仍被我好好收藏着。还有书画方面的书籍也是我最爱啊，大家都在分享他们喜欢的这个所谓读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书籍啊，到底是哪一类的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塞北京红，他说你读过书吗？说不的恐怕没有，然而再问你，你为何读书，却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正如我们生于当代，会遇到数不清的人，也会遇到数不清的书，有的人见过了便无下文，有的书读了以后啊，这个便没有了以后，能够成为挚友的终是少数，能让你一读再读，融入生命的精神血液中的也是屈指可数的，这恐怕就是传说的缘分。那些能够产生心灵共鸣，在低谷徘徊时给你起悟和慰藉，重燃希望之火与生活勇气的，便是你值得珍视的书。对于司马迁啊，这是《左传》与《周易》，这个；而对于我是《红楼梦》与《平凡的世界》，这两本书都是你晓得的世态炎凉与如何活着。读书说到底啊，就是读我们活的这个世界的种种与各色人生体验，为了我们更明白，也更好的活下去。 而读书，这样的状态其实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你看大家都在分享关于他们读书的一些经验啊，这样的一些经验可能是私人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阅读体验都是不同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会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说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如何快速的提高你的阅读能力，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我自己特别羡慕那些拥有内在资源可以享受独处的人啊，因为独处会给人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份自由，而很多知识的获得其实都是在这样的时候能够得到滋养和积累。那今天晚上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是关于如何阅读的。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邀请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来说一说你的这个阅读方法，包括你喜欢读的哪一类书。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麦丽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玲玲她说，从手段上来说，我的阅读方法有两种啊，一种是用红蓝黄笔啊来勾勾画画，一种用单一的颜色的笔用直线曲线波浪线勾勾画画啊，其实可能是归为一种方法。从知识纬度上来说啊，专业性较强的书呢，我通常会读得慢一点啊，以期能够形成体系。非专业性的书，我会一气呵成地读完啊。他这个过一个十天半个月再反复啊，直到记住一些重点。哎，这是他的一个阅读方法。结合着我们这本书，你给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方法。

0: 读过这本书，不要像集邮似的一样读，而是应该呢再回个头，再去理顺它，再熟悉一遍。
1: 嗯，好。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了一个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问题，就是无论是看什么书，都是看了后边就忘了前边啊。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0: 针对啊这个读了就会忘，读了总记不住的问题呢，我们这个书中啊也提出了好几个方法。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推荐大家结合使用闪词法以及呢笔记阅读法。这两种是什么阅读方法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闪词法。
1: 嗯，
0: 闪词法就是我们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抓取一些关键的信息，把这个关键的信息无论是把它写下来也好，还是记住也好，这个会成为我们贯穿这本书始终的一个线索，我们不能把它忘记。其次，我们就结合我们的这个让阅读更加专注的笔记法，把这个小的线索或者是内容呢，把它写在小卡片上，或者是你的阅读笔记当中，时不时呢，在阅读后面的过程当中，再去反复的看一下前面的内容，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再出现读了就忘的这种情况了。
1: 我在生活中有工作当中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刚进台的时候啊，带我的一个老师，他是专门做小说联播节目的，他是一个编辑，啊，你想一部小说当中那么庞杂的人物，
0: 是的，
1: 然后他就做的一个办法就是他做笔记，把每一个人物啊都写下来，他是什么样的官职或者是什么样的身份啊，他和其他的主人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样一罗列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晰，然后就是你讲每一个人实际上就能把这个全整本书的这个人物的关系和脉络讲清楚了。
0: 是的，这个方法也真的非常好。看来每一个会阅读的人啊，都有自己的一个非常特别好的方法。
1: 而且这样的方法呢，应该是你读过一遍之后，你记录下来之后，实际上你对这本书基本上脉络就已经很清晰了。
0: 没错，
1: 一个小说你想那么庞杂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一个人物的关系图就出来了，很清晰。
1: 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微信当中的范小姐还有这个小狐狸啊，都来说，麦丽斯同学的这个声音非常好啊，他希望这个麦丽斯能够经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喜欢读的书。这位虎妞她说，学生时代喜欢读小说、散文、诗歌这些纯文学类的，突然有一天才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于是才涉足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历史、哲学、科普，包括传统文化等等。她说，要想形成完善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有营养的四书五经开始梳理，方能不受一家之长以及作者个人偏见与喜好的影响，收获自己独到的见解、感悟与成长。这读过的书我们就知道了啊，一定是这个海量的作品啊。他说从有营养的四书五经开始梳理，你想一想啊，这个真是太厉害了啊。来，我们继续再看一看其他朋友的分享。庆幸草籽儿他说，想要驾驭知识，学以致用，必须要有选择的读书啊，因为每年现在出版几十万种书啊。他说你面前摆的这书有大量的啊，太杂太乱了。他说今晚的这本书听上去已经是满满的干货了，对于我们更好的这个读到有用的东西，快速的提高自己的阅读的这个水平，应该说是非常有效的。
0: 没错。
1: 好，我们接下来呢会请麦丽斯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梳理艾比·马克思·比尔的这本书如何阅读，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2: 不是没有时间读书，只是方法不对。读书如抽丝，可能是因为读得不够快。如果你只用原来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时间，却要阅读同样多的内容，怎么样才能做到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发明的这套阅读法已经介绍给了所有常青藤联盟的学生使用。提高阅读能力和速度，意味着用更少的时间，更畅快、更有效地在书海中遨游。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正是解决之道。
1: 结合着这本书，结合着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一些现象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麦麦同学，其实我相信你也已经注意到了，因为你就是做图书出版这一块的嘛啊。就是有一个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啊，说24小时中读书的时间平均只有 19分钟左右，人均读书啊，年均不到5本左右啊。

0: 这个很多人不是不想读书，而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读不进去啊，读着读读着人就走神了，
1: 是的，
0: 这是很多人现在遇到的一个情况啊。你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结合着这个书里的情况，这个书里对这样的现象有解释吗？
1: 有的，书的开篇啊就为我们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遇到的一个苦恼。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读不进去也读不快呢？主要啊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那么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我们的态度，可能啊我们把读书当成了一件太过功利的事儿。那么网上啊有一个段子就曾经说过，我们对于不读书的理由有种种，比如我们读书慢，无法养成读书的习惯，读书的时候不够专注。可是如果你把读书想象成吃饭的话，那么你会因为自己吃饭慢，无法养成吃饭的习惯，或者吃饭时不够专注就不吃饭了吗？所以我们的读书啊就像吃饭一样，是在不断的坚持的过程当中汲取其中的营养，改变你的气质。
0: 说得太好了，坚持很重要。
1: 没错。其次呢，就是我们可能确实会真的是读不进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需要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了。我们读书要有一定的系统性，比如我们想掌握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可能不能一上来就读《自卑与超越》这样的作品，应该先从基础的心理基本学认知这样的书开始读起。有了一定的方法和知识的积累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读一些更加难、更加深奥的书，
0: 循序渐进的读啊。
1: 没错。那么我们第三个关于阅读方面的瓶颈呢，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啊，还缺少一个比较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对于书的一个想法，以及这个书单，就是说还是缺乏一些系统性的这个书籍的推荐。那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书就能读进去了。
0: 适合自己的，但是呢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而就是你又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通过一些方法和训练手段让自己能够产生兴趣，并且坚持的读下去。
1: 对对对。
0: 来，奔跑的时期说，我还是学生，但是现在读书呢也只是看自己有兴趣的，更多的读有关历史方面的书。他说，我觉得读书啊还是觉得得要在一个人的时候才能看得进去，也看得更快一点，就是要集中自己的心神来读书啊。这个他说人群嘈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没办法静下心来的啊。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就是但是怎么样能够在就是相对来说外部世界相对嘈杂的时候还能够静下心来读书，这才是见高下的一个地方啊。
1: 没错。
0: 来，有一个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读书才能变得更有用。看上去这个问题有点功利，但是我觉得也很有也很对啊。
1: 是的，我们读书啊也还是希望它能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呢起到一些作用。
0: 对。
1: 就好比我们曾经说，就是多读懂一本书，也就多活了一次人生一样。那么我们要把这本书读懂、读透，它才能成为让我们有用的知识。那怎么能把一本书读懂、读透呢？就需要深度阅读。深度阅读啊，就是需要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系统性的掌握。我们掌握了其中的一些知识，并且呢把这些知识用在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这样才能让我们读书的过程变成一个有用的过程。
0: 好，来同步继续关注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留言太多了啊。关于读书的方法啊，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分享，但是关于读书这个阅读的方面技巧方面的问题，大家也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问题疑问。我是纳斯加说了，读专业书籍啊，在我看来一定要静静的认真思考，不会像我读小说的时候啊，小说就是一种消遣。他说我就是不是为了汲取知识或者是批判思维等等啊，我就是想通过这个小说的阅读让自己得到一种阅读的快感。木西说今天晚上节目很棒，他说最喜欢读小说了，生活科普读的最多。我喜欢读书的时候呢，喜欢记录一些喜欢的句子啊，就像小时候一样啊，咱们好像为了写作文啊，在读每一个作文的时候，咱们会印象深刻的一些句子、好的一些词会留下来啊。他说会在书上做出一些标签和想法。他说这个我想知道书上有没有，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艾比·马克斯比尔啊，他有没有分享，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做标签或者做记录的一些方法对不对？
1: 我们这本书啊专门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要让大家呢记录我们所读过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不是机械的把它摘抄下来，而是呢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感悟和体会来进行一种更加有效的笔记方法，让我们形成一种过目不忘的阅读法。
0: 过目不忘的阅读法啊。
1: 没错。
0: 于 Cross 他说手里有一本很久以前出版的《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当中最后一篇讲阅读的终极目标，其实有些时候目标并不存在啊，这件事却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增长心智。他说到最后一章啊，我印象当中就是这个《如何阅读》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讲了一篇，说是阅读是为了生存。
1: 哎，是的。
0: 我觉得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好严肃啊！阅读是为了生存，它到底讲什么意思？
1: 我们这本轻阅读的书中，为什么最后的结尾会出了一个这么严肃的话题呢？作者也是有他的用意在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是一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社会，改变无处不在。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要为了顺应这种改变，理顺自己的生活，就需要不断的提高自己。那么想要提高自己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阅读，通过大量的阅读各类的书籍，这样充实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知识，才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当然除了阅读呢，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多多的收听我们的品味书香节目。这样呢，我们接触到更多的好书，汲取到更多的营养。所以说呢，这个作者呢，就是在最后还是重申了一下我们这个阅读的重要性。
0: 我觉得麦麦同学还能够继续来，还应该继续来啊，给我们的节目做做广告。
1: 谢谢小马老师。
0: 来，我们要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如何阅读。
2: 风靡美国的个人 MBA 计划推荐的第一本书《普林斯顿阅读法》。20分钟提高阅读速度300%，掌握普林斯顿阅读法，高效学习并轻松记住所读重要信息，爱上阅读，享受阅读，在简单易学的练习与训练中获得革命性的阅读技巧。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提供为期10天的训练方法。每一天介绍一个重要的阅读秘籍，配以相应的练习和训练小提示。通过这10天的学习，你将获得如何改掉影响阅读速度的坏习惯，如何提高专注力，如何快速提升眼睛获取信息的技能，如何使用各类辅助阅读工具，怎样绕过不熟悉的专业术语，抓住关键词看懂内容，如何带着目的和问题去阅读吸收消化，如何有效地做笔记，如何做到几个月之后仍可轻松回忆阅读过的大部分内容，如何在快速阅读之后深度理解，以更清晰的方式思考。
0: 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一本书《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希望通过这种阅读的训练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所谓阅读的效率啊。来继续分享朋友们的留言，因为今天留言太多了，所以可能不是每一条都能够读到。天空之城说了，现在我看书都是凭兴趣，本来上一天班就挺累了，回去基本不想看带字儿的东西了，所以一般选择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书看，比如字这个大啊，行稀的，插图比较多的，不用太费脑子，全当做这个休闲来看啊。这个现在我们读的比较多的就是散文啊，我个人可能更喜欢一些。小小的粉红兔子，这也是我们品味书香节目的一位忠实听众，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他说我们的书啊，我读的书都是来自品味书香推荐的，从2014年至今都会准时守候，听小马介绍一本本好书。我喜欢文学类和传统文化类的书籍，比如上一周我们为大家介绍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啊，这个收到赠书啊，周六上午拿到书，下午就在新书发布会上见到作者啊祝勇，并且签了名啊，速度之快如做梦一般啊，这两天也读得很上瘾，也感谢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更感谢电波那一端的朋友每天晚上来守候我们的节目，还有通过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当然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一个问题，麦丽丝，有朋友说了，这本书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的朋友来读？还有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方面的提高和滋养？
1: 这本书的阅读受众非常广泛，无论你是一位着急阅读的学生，还是想要提高自己阅读能力的白领人士，亦或是呢，只要是你想要提高自己阅读方面的能力的人士，都适合阅读我们这本书。那么从这本书中我们能收获什么呢？除了我们有10个很好用的阅读的科学的方法以外，还能够收获一些 其他的小知识，这是穿插在我们这本书当中的，让这个阅读的过程啊变得更加活泼有趣。
0: 嗯，可能当大家好像听到这个如何阅读这几个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挺枯燥，但是你打开这本书以后，跟着这个作者啊继续的思路走下去，你会发现慢慢的潜移默化当中啊，这个你阅读的这个效率会迅速提高，并且你跟着这些他这里面的训练啊，做一做这些小训练，你会觉得很有趣啊，这些都是更好的提高大家自己的这个阅读效率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手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品味书香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如何阅读，一个已被证实的低投入高回报的学习方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谢谢麦丽斯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晚安诗歌啊，今天晚上我们来听萧璐朗诵的蒂斯戴尔的《孤独》。
2: 孤独，作者蒂斯戴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渐渐充实，应酬减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与每一个遇见的人分享自己，心里有话也不用把它说出来，他们来了走了都是正确的，一样的，只要我独立自给自足，还拥有力量在一个夏夜爬上山巅，看成群的星星朝我涌来，他们会确定我爱他们，爱的比真实的还要爱，他们会知道我非常在乎，虽然我总一个人在路上。假如能让他们得意，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自身完整，像一朵花或一块石头。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8月26号，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集力量，截至8月26号13时55分，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处置。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
3: 辽阔的草原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996年夏天，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年仅20岁的刘国梁一鸣惊人，为中国队拿下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男子单打金牌。在比赛中，刘国梁使用了一种当时在赛场上极少见到的打法，利用纸板球拍的背面快速进攻，令对手猝不及防。

0: 说到这项打法的诞生，就不能不提到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位幕后英雄吴焕群。
1: 动作结构改了，功能就变了，球的性质就变了，就这点。但是这个谁也不敢相信了，我们搞科学的就证明了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发力，完全可以控制角度。刘桂良他因为当时那个教练叫尹霄，总教练就说你管着六个小孩，你跟我坚持是吧，反打创新。
0: 本期口述人吴焕群，生于1932年，乒乓球运动科技专家，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乒乓球一直被誉为中国的国球。从1959年世乒赛上荣国团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以来，中国乒乓球队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从那时起，中国队就确立了直板左推右攻的特点，以回球的速度和灵活多变的落点见长。这种打法往往要求很高的近台技术，
1: 因为那个近台我们这个球是打的上升期，啪啪弧线吧，弹起来上升高点下落，我们近台打的是上升期，一弹起来就啪进攻，高点期就推台了，中台了，圆台就是弧转球了，空间里的这个时间长了，明白了意思？上升期它的球反弹起来，我还有一个借力的这个冲力，借力打理，变化也好，角度也好。
0: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乒乓球队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1: 那个时候，哥德蒙德第40届，中国最好的快攻是谁呢？江家良，听说过吗？陈龙灿最好的，跟瑞典打男团了，0-5啊，听说过吗？中国搞0-5输了，光现在回望那个惨的时候你们没看到过了，但我都在场看到过了，受刺激的。88年奥运会，日本快攻江家良也不行了，陈龙灿也不行了。89年世界比赛又不行了，就证明了不行。
0: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正反手弧圈球打法有了新的发展，以瑞典选手瓦尔德内尔为代表的近台两面快攻结合弧圈球的打法，使中国的左推右攻打法的优势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1: 滚弹第一发力充沛，幅度大，运动幅度大，远台实力强，近台啊发球抢攻啊，那个台内球啊不是中国对手，你打出了台之后我给你对拉，我力量又大又转，你进台就很难降，是吧？所以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欧洲的弧传盛行起来了，中国快攻就不行了。
0: 由于人体生理上的特点，直板的握拍方式能最大的使用腕关节的灵活性，但同时却很难在反手击球时有效发力，导致了直板打法先天在反手回球时不如横板打法灵活有力。这样一来，当面对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快攻的横板选手，直板就显得尤为被动，相当于丧失了很大一部分进攻区域。
1: 你一推怕飞了，一打飞了，飞高了，转得快，你碰撞的这个角度和速度稍微差一点飞了。这个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球的转速跟着碰撞的速度，谁控制谁，是球打拍还是拍打球，人家弧转球拍走了，你还没打，浪费。
0: 由于当时直板对战横板上渐渐出现的劣势，很多培养乒乓球后备力量的体校都放弃了直板打法。但在吴焕群看来，放弃直板就意味着放弃中国传统打法中很多非常有效的进攻手段，而跟在别人后面重新发展横板技术，显然不是一个能让中国乒乓球重返世界巅峰的方法。
1: 直板一个是中国传统，就是这个虎口拉的腕关节的灵活度比直板好，直板拉死了，直板的正手长处发力好，反手不行。
0: 针对这种情况，吴焕群开始钻研如何能让直板握拍方式在反手位置时也能顺畅地发力。为此，

0: 他与时任中国乒协主席的徐寅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
1: 正式工行不行呢？不打算什么了，钱还没到手工，这样工是双手重的，不行了，对吧？盖不住，那我反手也用正手，两个手倒呗。他在镇定训练基地找了一个云南的小孩，他的爸也是教练，做实验。这个经费由乒羽中心、乒协、中国乒协来出，及训练了什么？我去看了，他的飞脚不行。
0: 经过多次试验，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直板握拍反手发力的方法。以偶然的机会，在一次比赛上，吴焕群看到一个运动员在回球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少出现的动作，这个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1: 为什么叫雕虫小技走到旁边呢？历史上出现过没办法的过渡性的那撩一板，包括学生自己也用过，26届前后，没办法了，这样够不着啊。但是谁也没引起重视，这个不像个技术，这是没办法，瞎凑合一板。
0: 吴焕群所说的这种雕虫小技，指的就是直板横打。在反手来球的时候，利用直板球拍的反面回球，这种方式比用球拍正面击球要有力，也比先侧身再正手进攻要迅速。但是这种直板横打的技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认为难以控制回球的轨迹。吴焕群想，一种打法是否奏效，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主观推断，必须通过实验来证明。
1: 生物力学高速摄影有实验对象，这个对象实验了3个月，等等看哪个好。他本身会抬挡，他本身又练反面打，那这可比性呢，要两个人差异太大了。我抬挡怎么样，反面功怎么样，那我这是比速度，比控制球的能力，比变化。
0: 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吴焕群终于证实了直板横打技术的可行性。1989年，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在世锦赛0-5惨败给瑞典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直板技术进行彻底改革，引入直板横打技术。当时在国家青年队的刘国梁，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练起这项技术的。直到7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他终于依靠直板横打这项独门绝技，一举夺得奥运乒乓球男子单打金牌。
1: 外国人没有直板横打，你没有直板横打，你没有陪练的，你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我适应的横打，天天是横打。
0: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吴焕群从事基层体育教育工作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为了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他决定报考大学继续深造。经过一番努力，他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北京体育学院。
1: 贺龙元帅管体委的时候成立体育科研所，体育科研所是要搞一些学生啊，你可以说将来哪来人呢？就是58年开始，在大学里去挑，适合于搞体育科研的，那个时候是2个年级，一个5-6级500人，一个55级500人，这里头去物色，一共物色了30个，我是5-6级的，15个里头，那是穷了，系就不上了，赶快上理论系，理论系现在叫做体育科学系，干什么呢？主要是把人体的科学搞清楚，将来做研究用的，这样就成立了个理论系3班，那是特殊的班。
0: 1961年，北京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赛在即，由于缺少专业教练，吴焕群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和理论系的同学们参与了中国乒乓球队的集训。
1: 8个人，生理、医学、训练3部分人组成，我是负责训练的。还有医生，下来可以干嘛的任务是保驾过关，要保证这个队伍很顺利的，不出任何差错的。特别是技能、竞技能力、身体健康这方面过关， 我们也负责一些实际的工作，比如训练监督啊、身体训练呐、医务监督啊、饮食卫生啊这些。
0: 在中国乒乓球队中，吴焕群主要负责训练监督的工作。
1: 每天下队的跟着运动员起床，一直到训练结束，他给你任务小屋，你跟我盯着庄则栋，天天看着跟着他后面，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啊，他是左两面弓啊，近台两面弓，然后有时候为了打得稳当一点，怕退台，退台不是活动范围大一点嘛，稳当一点嘛。他说你给我拿个小竹条子，小庄往后一退，你就敲他屁股。进来，进来，进来，严格的训练。
0: 每天除了监督庄则栋的训练之外，吴焕群注意到了队中的另一位运动员张谢林。张谢林的技术特点与擅长直板快攻的庄则栋完全不同。张谢林侧重以直板削球伺机反攻为主要的得分手段。当时的观点认为，张谢林之所以往往能得分，主要是因为球的旋转极强，但吴焕群却对此产生了怀疑。
1: 那个时候张谢林是球是叫做魔术，听说过吗？特转，那我叫研究转。转呢，我现在理论上流体力学研究透，我这个像讲义都写了。旋转的成因，空气动力学，怎么样成弧线，怎么样落台碰撞回弹，怎么样碰撞，这是定性的描述，模式模板，道理有多转，谁克制谁，都是主观感觉，虽然有共性的感受，没有办法证明。
0: 在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吴焕群看到了精确测量乒乓球旋转参数的希望，但随后和物理学家们进行细致沟通之后，他却发现这似乎并不可行。
1: 他说我有高速摄影机，每秒40000格，你这个转到不了吧，我研究爆破的，啪，这个医学我要高速摄影，你能转多少我照下来吧。但是这个机器呢，一大卡车拉到你东郊体育场，能搞得出来吗？成本太高，胶片是进口的，你搞得行吗？
0: 除了大量消耗胶片之外，让吴焕群放弃这种方法的原因还有当时的计算水平。上世纪6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占地巨大，可计算效率却很低。别看只是计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的旋转，这里面同样需要大量的运算工作。对于以纸带为输出手段的计算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焕群只有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研制出乒乓球测转仪。然而时光飞转，这一等就是20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吴焕群得到了与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相互交流的机会，这让他又一次燃起了研制乒乓球测转仪的希望。
1: 他找了电子部，你这个人他也是个体育迷，衡江大学毕业的，那最好叫我，就创造了很多条件，最后搞出来了。要是实时，哇，怎么证明你这个是准的呢？我这个机器的定量刺激，什么定量刺激？我给你的刺激是有量的，不然轻点重点你回球就不一样了。我们研究了发球机，发球机定点、定速、定转，啪啪啪发到那儿，你跟我回球拉弧转，啊。这个是刺激是稳定的，回球你这个也偶然性啊，50板为一个单位，连续拉50个，取它的平均值，算它的标准差，这是可以确定哦。你这个弧转球是多少转？偶然一板不算，这又同一球处理。 用计算机算出来。
0: 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录像技术，摆脱了影像记录对于胶片的依赖，也使得记录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新一代计算机以更快捷的运算速度、更直观的显示方式，让乒乓球测转仪可以迅速取得运算结果。通过测转仪的精确测算，吴焕群终于破解了困扰了他20年的难题。
1: 张三的弧转球最大的最转多少，李四最转多少，全算出来。这是真胶呢，胶皮也不一样啊，胶皮摩擦力小啊，颗粒的反胶的它摩擦力大，我们做活动摩擦、静态摩擦这个系数，确定胶皮的性能，然后这个机器定量的刺激，然后人打50板有一个数据，这样证明下来，弧转球这转，张鑫的削球不是这转，跟人民的这个所有的感觉干了几十年的干完全相反，这是科学。那你要回答为什么张鑫能让人失分那么多？魔术的板削球，现在还有啊，那打削球的，包括韩国的那个长胶，颗粒胶是软的，打之后呢？群岛笑回来之后喷还原了，在弹力吸收以内，它就是球两次受力，球体啊晃动，前进力小，悬空力悬时间长，没有冲力，你这接板的一打滑，完全是两个技术，所以你常常失误。
0: 通过乒乓球测转仪这一有力的武器，吴焕群对于乒乓球球性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球性包括什么呢？速度、力量、旋转、弧线、落点，一板球产生这5个物理要素，明白吧？这5个物理要素都能定量，都能定量化，比速度多少那多少，旋转多少转呢、啊？这落点，假设我落点是多少转，速度有多少个变速，这都有变速啊。每一个变速走到一块，只有5个因素一块，它就是一个球出来了。快呀慢了，轻了重啊，这有多少个变速呢？最小的变速皮就是落点，我给它固定90个点，那旋转更多，是吧？从20转到150转。变动大，速度也是这样子，它就能够组合成了多少球性的刺激呢？这每个球不一样，所以你才失误，不是机械刺激，随机应变的刺激，这就球性，球性变化无限大。
0: 吴焕群所研制的测转仪，除了能帮助运动员进行更精确的球性控制之外，还起到了一项让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2: 星爷放高球，新生猛力扣杀，3板、4板、5板、6板、7板、8板、9板、10板、11板、12板，新生赢了第3局。
0: 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一场经典的比赛。中国队的徐银生以连续12板进攻，最终战胜了日本对手。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乒乓球比赛中的相持球越来越少，甚至经常出现一两个回合就得分的情况，乒乓球的观赏性大为降低。这让已经成为国际乒联主席的徐银生下决心进行改革，而改革的焦点就是想通过改变乒乓球的大小来提高球在空中飞行的空气阻力，降低飞行速度，从而达到提高得分难度、增加相持回合的目的。
1: 原来直径38毫米，现在变成40毫米，感觉是会转慢一点了，速度会慢一点了，空气阻力大了嘛，很证明不了。国际乒联通过规则，它要证明，要科学，污染了好久， 不敢正式决定换成大学。

0: 的改革做实验测试。
1: 我说可以搞，那你国际乒联给的任务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大球小球做测验，我们就是发球机、测转仪，全是脱离人工操作的，是机器操作的，人的大小感觉还不一样，数据，速度减慢了多少，直径40毫米比38毫米的这个球，同等重量的条件下，旋转减少21%，速度减少13%，都是用统计学了。这个报告变成英文稿，国际乒联讨论，通过了。通过了是2000年10月1号就实行这个大球。
0: 退休后，吴焕群并没有离开乒乓球事业，除了继续帮助国家乒乓球队进行技术革新，他还将目光投向了乒乓球科技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上。
1: 你这个行道的这个专业知识，你要跟它系统化。譬如说，我系统化就是现在乒乓球技术的研究是最高形态，跟国家队合作的，面向国家队提高吧。就是电视台我们做了个片子叫《打好乒乓球》，50集，每天那20分钟，50集也不少了，2000年前后放的，干嘛？面向全国的，普及的，小孩的。这是系统知识，我给你提供。我搞科研的应该这个事情义不容辞，不能靠哪个老师。
0: 在普及乒乓运动理论知识之外，吴焕群用了10年的时间，将自己几十年科研工作中积累的研究经验汇集成册，出版了名为《中国乒乓球竞技制胜规律的科学研究与创新实践》的书籍，并因此获得了2008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转眼之间，吴焕群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却依然关注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体育项目能够长盛不衰，除了从事这一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的刻苦努力之外，也少不了体育科研工作者不懈的钻研。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更多科技成果的面世，让中国体育迈向新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周国兴，史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总工程师，对于元谋人的定性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5年初，为了配合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当勘察小组来到云南省元谋县的时候，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两颗疑似人类牙齿的化石。当这两颗牙齿化石被送到北京后，震惊了整个

0: 中国考古界。为什么他们会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这还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大陆在距今20万到7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人类在活动。在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基础上，裴文中和贾兰坡等学者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1: 北京人发现的话，时间是非常早的。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遗址，比他发现的更早，是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地区发现。北京人的遗址发现呢，它不仅有人化石，还发现了人所制造的工具。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态虽然跟那个爪哇人很相似，但是已经有工具了，它是人类，毫无疑问了。所以这样的话，北京人的发现呢，也就肯定了爪哇原来是早期人类。所以当时化石很少的情况下，发现爪哇人和北京人的话，就是对于人类的进化，就特别是达尔文学说呢，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另外呢，在中国的话，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现了嘛，就说明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和演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了。
0: 与周口店的地层比较，元谋盆地的地层要更加久远，而这两颗牙齿化石是在距今170万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如果能够证明它们是早期人类的牙齿，这将把中国大陆的古人类史整整提前100万年。为了寻找元谋人存在的证据，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考察队，来到元谋盆地进行发掘和勘察。周国兴正是这支考察队中的一员。刚到发掘现场，这里特殊的气候就给周国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它是一个盆地，是滇中高原的一个盆地。这个盆地啊，气候非常炎热，到了冬季的话还可以下水游泳，所以这个地区啊是个热坝。正是这个热坝，所以去孕育了很多的古人类一些文化的发展的一些遗迹。
0: 作为一个古人类学家，除了要关注发掘地的气候，更关心的是发掘地的地质环境。通过对元谋盆地的地质勘探，周国兴兴奋地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化石发掘的天堂。
1: 金沙江的一个支流龙川江就贯穿整个盆地，而且很多巨大的那个就是是冲击物吧，形成的梁子，一条一条的，像那个龙川江，就像汇龙。这些梁子的坡面上常常是旧石器，一些石器啊，随时可以找到新石器的东西，很丰富。你比如新石器遗址，我们就找了10几个，而且是还有工厂的遗迹，一片片的，甚至还有一些，譬如石头排列的一些，全好像是都是好像没有动过似的，而且化石很多，随时都可以见到化石，而且这化石都是出自于更新石早期地层的，一挖就常常可以挖得到东西，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
0: 这样罕见的地质环境， 让周国兴和同事们都对这次发掘充满了期望。大家希望发生在北京周口店的一幕能够重现，希望在元谋盆地上也能发掘出一块证明元谋人存在的头盖骨化石。
1: 牙齿毕竟是牙齿，它说明的是有限。当然，发现头骨是更好，因为根据头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判断，到底是属于直立人阶段呢，是不是还更早的，比如说是匠人呢、能人呢，因为他们能人他们的脑量就可以计算了，你没有头盖骨怎么计算？没有，所以梦寐以求了，是能找头盖骨。
0: 人类的起源是困扰人类多年的难题。在中国的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土创造的，在西方则长期盛行上帝造人说。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第一次提出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已经大致勾画出了人类起源的发展线索。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是由5500万年前的类人猿，经历了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现代智人四个阶段进化而来。那么元谋人到底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属于哪一阶段的人呢？遗憾的是，经过漫长的发掘，周国兴和同事们始终没能找到元谋人头盖骨的化石。揭秘元谋人的身份之谜，最后只能依靠这两颗仅有的牙齿化石。回到北京后，周国兴与同事胡承志马上投入到了对元谋盆地出土的牙齿化石的研究工作当中。为了找到这两颗牙齿所蕴藏的秘密，周国兴对他们的研究几乎到了着魔的境界。
1: 我几乎牙齿都放在内衣袋里的，锤子拿出来看，锤子放进去，锤子拿出来，那他胆子也蛮大的吧。
0: 在普通人眼里，很难看出两颗牙齿能揭示什么秘密。然而在古人类学家的眼里，牙齿的形状和构造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
1: 我们从古猿过来的，古猿的牙齿的话，它齿列它是个 U 字形的，两边是平行的，人类变成弧形了，它跟上颌骨的形态是有关的，上颌骨凸出来，犬齿又大，就像猩猩的话，它的齿列就是 U 字形。人类呢，犬齿缩小了，因为它有工具了，不需要犬齿作为武器了，它齿槽逐步的萎缩了，面部加宽，齿槽萎缩，就从 U 字形就变成一个弧状的。牙种也在不断的变化，臼齿啊、前臼齿啊、犬齿啊、门齿啊，由大变小，原过去上下交错，变得萎缩了以后不交错了，就突出齿的很小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人的牙齿它就可以做平面的黏膜的活动。猩猩呢，猿呢，就是选择交错，一交错以后它就不可能做平面的磨动了，真的前后的磨动，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牙齿拿出一个臼齿来一看，它是平的呢，还是一边高一边低，就是前后的磨呢？因为上下颌的大小方向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正好 凑合起来，上面大下面小，这牙齿咬合的时候是交错的，所以我们根据牙齿磨损的情况就要发现这个牙齿是前后磨动的呢还是平面磨动。如果是平面磨动是人类的东西，是前后磨动呢是先进的东西。
0: 周国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回答这两颗牙齿是属于猿类还是早期人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定首先对南方古猿、北京猿人等早期猿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1: 我们研究这个黑猩猩跟黑猩猩的牙齿跟原本人有什么差异，后来发现不对啊，黑猩猩不应该是这样的牙齿，看它的细微结构啊，细膜结构，往往有些东西是不是多一条缝啊，多一个鼓起来的东西啊，都是有演化上的意义的，虽然它有变异的范围，对吧？你比如我们刚才看上面有几个鼓起来的，然后有那个我们叫结节，现在不是检查病啊，你的肺上有结节了，结节就是一个小的鼓包，这个结节呢有凸起叫齿状突，往往在演化过程中由复杂变得简单到消失，都是有演化意义的，所以我们搞得细致的话多数它有几个齿状突啊，这鼓起来这个包你看呢，这看到吗，齿状突，有的话它没有结节是齿刻儿，它的演化过程中就不一样了，这个往往就像人类的到后期进化了，没那么复杂了。
0: 通过与巨猿、黑猿、褐猿的牙齿比对，周国兴证明了元谋盆地的这两颗牙齿并不属于猿类，而是属于早期的人类。既然同属于早期人类，那么元谋人是否像北京猿人一样属于直立人呢？
1: 这个牙齿的人类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当初判断的时候简直是跟北京人进行了对比，有相似性。非洲发现的早期人类的门齿，还有后期的比如匠人能人呢，这个研究是逐步进行的。
0: 通过与北京猿人和其他早期智人的牙齿比较，周国兴发现元谋人与智人的门齿也有明显的区别，所以他并不能算是北京人的亲戚。经过多年的研究，周国兴写出了论文《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提出了元谋人是南方古猿到直立人过渡的一个物种。这篇文章为元谋人的定性获得了中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1: 在元谋人研究，我做的贡献就是这样子，把它定下来了。一开始发现以后，认为是这类人的一个新种，但是由于它的对比研究不足，所以很多人怀疑究竟是不是人类的东西，甚至提出是不是新鲜的东西，还有就认为是不是后期人类的东西，所以争议非常大。另外就对的年代的争议也很大，是不是有那么早啊，那是不是真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最早的原始人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文化方面真能用火吗，所以我针对这个三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把元谋人这个物种定性定下来。
0: 由于没有新的化石出现，所以元谋人牙齿化石再研究的发表宣告着研究元谋人的工作告一段落。然而在周国兴心里，对于元谋人的惦念却从未停止。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元谋人这个物种的存在，元谋盆地能否发现更多的化石证据？ 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周国兴又多次

0: 来到元谋盆地，他的寻找元谋人之旅是否会有更大的发现？不起眼儿的石块为什么引起他的格外关注？
1: 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机构不透有话师德。
0: 从元谋人到北京人，中国人是否是他们的后代？
1: 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
0: 本期口述追踪元谋人周国兴。在中国的科学界，古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由于研究的对象多是骨骼化石，所以被大家戏称为玩骨头的。上世纪80年代，为了探究元谋人的秘密，周国兴再次来到元谋盆地进行考察。不过这一次他却要打破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范畴，不仅要研究骨头，还要研究石头。
1: 这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生物，他是有文化的。你如果脱离的文化去研究人类，我觉得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主张搞体制的应当懂文化的东西，你需要了解人的本身的结构形态的东西，你要有知道人的演化的过程。如果你搞文化的不知道体制，或者你体制不懂文化，我觉得是有缺陷。研究人类起源的过程中有四个东西不能忘了：一个人体本身，一个考古，还有一个半生动物，还有一个地层。就由这个四方面结合起来，就像个四驾马车似的。然后呢，我非常接受他的观点，我就是把文化跟体制结合起来搞的，既搞骨头，又搞石头。
0: 周国兴之所以要研究石头，是因为元谋人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石器的使用。在考古学上，从人类的出现到铜器的发明这段时间被称为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大约始于距今200-300万年，止于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要解答元谋盆地生活的古人类是否学会了使用石器工具这一问题，必须找到有人工打磨痕迹的石器工具。但是在数不清的石块中，周国兴该如何分辨哪块石头才是被古人类使用过的呢？
1: 因为做石器的话，一块石块当然它可以打击什么东西了，那就是石块本身也可以啊。但是呢，要做出一个工具的话，肯定要加工。要加工的话，当时是石头碰石头嘛，一碰以后，也就是点痕集中，那个裂痕集中，那个点就叫打击点。那个石头剥离出来以后，打击点它有的放射纹呐、同心纹呐，有一套就是人工打击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是这样，它取得了石片以后，它要加工，要进行第二步加工，它把石头敲掉了，按照一定的形状来做了。所以这样的话，拿一个石器的话，就是我们就是鉴定它有没有人工打击的痕迹，有没有人工进一步加工的痕迹。这种痕迹呢，因为是人工精细制作的，跟天然的碰撞啊或者滚动啊所造成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种碰撞是偶然性的。就是滚动中碰撞的话，特别是河流里面也是散漫的，不像人类加工是那么的集中有力成型。所以的话，它有一套程序的，有一定就是鉴别指标的，所以不是轻易的拿一块 过去我们常常有些人说一拿哎像刀就定它是个什么，那不行的，像什么就什么的，不对的，应当按照考古的标准来鉴别。
0: 很快周国兴就在元谋盆地发现了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工具，这其中包括刮削器、石盒、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发现虽然无法成为元谋人已经掌握石器应用的直接证据，却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一假说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次发掘，周国兴对元谋盆地更加着迷，几乎每年都会来到这里进行发掘。功夫不负有心人。1984年12月，周国兴在元谋人牙齿的化石产地进行发掘时，终于发现了新的化石证据。
1: 我呢，可能是经验的关系，我常常看那个地形，比如说靠近水源，啊，又是向阳的那些坡面上，还有就是村沟里常常有一些骨头的碎片啊，什么东西，好像有种直觉，好像这个地方又能出东西，那个地方又能出东西。当时我就指定了一个地点，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会出东西。哎，果不然，我当时我还派了一个助手，叫王博，啊，我带了好几个助手去的，都分工的，在这个地方，果不然找了很多化石。在化石中间，我一看，其中一条骨头，一看，一明显一看，所有人的东西。这个小腿骨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我们的小腿骨前面都是比较锐的，所以一碰很痛的。这个前面比较圆钝的，这是原始特点。到了新鲜，那么这是圆的，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从圆到那个锐利的这个发展过程。所以一看。比较原始东西。
0: 周国兴把这块腿骨带回实验室后，经过了大量的研究，最终确定了这正是元谋人的腿骨化石。这根腿骨化石的发现让外界对元谋人是否存在的疑问被彻底打消。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人类被写入了教科书。从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到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再到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和20000年前的山顶洞人，中国大陆发现的古代人类化石似乎证明了中国人就是由本土的古代猿人进化而来的。但是面对这一假说，周国兴却并不赞同。
1: 这里牵扯到现代中国人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呢是一脉相承演化来的，但是呢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基因理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是10万年到6万年之间从非洲来的另一支人演化过来的。我呢对这种两个理论，我觉得不要互相排斥，要磨合，要探索。既然有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工作。
0: 今天古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分子生物学的阶段，随着基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周国兴感到要解决人类起源这一问题自己已经力不从心。退休之后，周国兴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科普上面，先后创作了人之由来、穷究元谋人等多本科普著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古人类学，并投入到人类起源的探索中去。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好呀，我是木之，欢迎各位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间段能给到各位一些温暖和陪伴的感觉啊。现在的你可能还在路上，也可能已经回到了家里啊，可能正在以最舒服的姿势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呀。在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心事，聊一聊心情。当然，还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在节目开始的 slogan 一般都是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秋夜当中相识啊。其实两三周之前我说的还是很希望与各位在这个夏夜当中相识，可是最近好像秋天的感觉确实更加明显了起来，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一丝凉意啊，所以希望各位注意早晚在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做好添衣保暖的工作，千万不要感冒。今天想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从一个词语开始，这个词语叫做问题。之前网上有一个很温暖的小热点啊，有很多朋友转发，它的源头呢是天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块普通的留言板啊，上面贴满了小小的手写的卡片，留言板的名字叫做大学生的小问题和小学生的大问题啊。这块留言板啊，

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尝试啊。大学生写下自己心里纠结的困惑，小学生看到之后啊，用他们独有的童真去写下回答。反过来，小学生也会抛出那些天马行空关于这个世界的疑问，再由大学生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慢慢回应啊。这样一来一回，不需要华丽的文字，也没有复杂的道理啊，就是一笔一画写在小卡片上的问题。可就是这样简单的对话已经打动了很多很多网友呀。很多人看完留言之后会感慨啊，成年人绕了很久才想明白的心事，可能有的时候孩子一句话就能够轻轻点透呀。所以今晚我们也借着这些小小的卡片，一起来看看这场跨越年龄的对话，也聊一聊藏在那些一问一答里的温柔。当然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来聊一聊你的感受，或者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心事，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时候一句简单朴素的话就帮你解开了心里很久的那个疑惑呢？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秋夜中相识。刚听到来自于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啊，爱是我们的日常，爱也是我们永恒的追求啊。你会不会有时候产生一些有关于爱或者人生的问题呢？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依旧从今天的主题“问题”这两个字开始说起啊。先看看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问答吧。在天津大学的图书馆上，大学生和小学生的问题啊，分别都是怎样的呢？有一位大学生在卡片上提问说：“怎么能慢点长大？”而写下回复的小学生是这么说的呀：“其实上了大学也还没有长大呢，享受当下，长大没什么不好。”恍惚间总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哲理啊，不像是一个小朋友能够写出来的这样的一句回答。可是往往就是因为小朋友有独特的童真的视角啊，他们能看透事情的本质，或许呢。其实关于成长的这个问题，我想不少的朋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都会去想过呀。长大这件事情好像永远都带着矛盾，我们小的时候总盼着快点长高，快点成年，以为长大之后啊就能够自由做主。可是等到真的走到青年的阶段，面对学业的压力，未来的选择，又会忍不住去怀念年少的时光，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不用急着去面对那些未知和难题啊。可是刚刚那位小学生的回复啊，会不会让你觉得心里轻松一下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长大这件事情当成一个节点，好像跨过了某条线，就要变得无坚不摧、成熟稳重啊，不能再有迷茫、脆弱和犹豫。可是，在孩子眼里啊，长大不是一道一次性完成的考题啊，不是到了某个年纪就必须立刻的去变成另一个人。大学也好，在之后的步入社会也好啊，我们都只是往前走的过程啊。我们依然可以去慢慢的感受当下，也不用惧怕长大这件事情本身啊。还有另一个大学生，他留下的问题是：幸福是什么呢？小学生的回答是：幸福就是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文字其实很简单啊，但我想它也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去琢磨琢磨呀。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我们长大之后好像越来越去难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就是拿到一个苹果的时候会下意识的去想这个苹果甜不甜，别人会不会有更好的，或者我除了这个苹果我还应该得到什么呢？当心思飘向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你唯独没有办法把心思安在手里正拿着苹果的这一刻呀。但是孩子不一样，在吃到苹果的时候啊，他的注意力就完完全全地落在苹果的本身，去感受果肉的清甜，感受入口的滋味，不会去额外的添加太多的杂念。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成年人的思虑有错呀，只是这种专注当下的状态可能我们已经忽略掉很久了。

留言板上其实还有很多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答的过程，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啊。比如有的大学生会问，努力之后没有想要的结果，那还要继续坚持吗？小学生则写道，可以写一些，不用一直跑，休息好了想继续就继续。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啊，会陷入一种执念啊，觉得努力就一定要有对等的回报，如果暂时看不到结果，可能会自我怀疑啊，甚至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白费了。但孩子不会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紧绷，在他们的认知里，努力和休息并不冲突呀，坚持不是硬扛，累了就停下来，本身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也不必因为一次的不如意就去否定全部的自己，我们终归都会要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啊，你说呢？接下来自于伍家辉，很自己。

刚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聊到了很多大学生的小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学生抛出的那些大问题啊。这些问题在大人看来可能宏大又奇妙呀，但是他也带着独属于孩童的好奇心啊。有的小朋友会问，星星会不会也很孤单呢？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非常的浪漫。大学生会回答说，星星离得很远，但他们永远成群，一直陪伴着彼此啊。也有小朋友会问，风是什么样子的呢？大学生会回答，我们看不见风，但树叶摇晃，云朵移动，脸颊感受到凉意的时候，就知道风来了。这些疑问一答其实都没有标准的答案啊。大学生带着成年人的困惑，会抛出那些反复内耗的小难题，小学生凭着直觉和纯粹的感受给出不加修饰的答案。反过来，小朋友也会抛出关于宇宙、自然和世界规则的宏大的疑问啊。大学生也会耐心地去拆解，温柔地去回应。

很多网友说啊，在看完这些卡片的反应卡片之后啊，会反应过来，我们成年之后习惯把问题复杂化，不断的叠加顾虑、预判、得失。可是有的时候只需要换一个简单的视角，不少烦恼本身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里的那么沉重啊。你呢？你在生活中会不会遇到一些有关于这些心事啊，关于我们的人生，关于我们的成长，或者关于宇宙，关于风，关于自然的一些问题呢？你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呢？欢迎各位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那些问题啊。接下来自于理想后花园和春季浪，你怎么从来不掉眼泪？

0: 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1: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2: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3: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2: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星星一定很美。
1: 选择低碳生活，给未来一片星空。
4: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夜色中聊一聊你的故事。这期节目我们是从问题这个意向来切入的，聊到了很多呀，聊到了天津大学图书馆的留言板上的那些回答。当然其实那些问答呀，不只停留在图书馆小小的卡片上，后来啊，大学生和小朋友开始慢慢的书信往来，信纸寄到远方，不再只是一次性的一问一答，而是变成了更长久持续的交流。这种联系打破了年龄，也打破了地域的距离啊。一边是正处在青年阶段，面对升学、择业、人际关系种种难题的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学生会慢慢发现啊，孩子的烦恼和成年人不一样啊。小朋友会纠结小苗为什么会枯萎，下雨天小鸟去哪里躲雨呢？好朋友闹别扭之后要怎么和好？这些在大人眼里很小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呀，就是当下最重要的心事。而小学生也会慢慢的知道，原来等到长大之后，也会有很多新的难题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立刻找到答案。两个人群在文字里互相的滋养，然后慢慢的共同的成长啊。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天然的给不同的年龄段贴上标签啊，好像觉得孩子的想法幼稚啊。成年人的顾虑就会变成理所当然一样，或者觉得孩子只需要无忧无虑，所以年轻人的迷茫不值一提。但是这场卡片上的问答恰恰在告诉我们，其实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困境和思考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妨去静下心，认真去倾听另一个年龄段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和看法，我想往往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新的收获呀。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些问答的卡片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复给你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非常西藏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故事，聊一聊你的心情，说说你现在这个年龄段最大的心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有找到解答他的途径吗？或者你如何和他融洽的相处呢？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

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是大学生的小问题和小学生的大问题，当然都是带引号的。有朋友把这两类问题拆解后发现啊，大学生的小问题啊，更偏向向内探索时产生的焦虑，属于青年阶段独有的轻烦恼呀，它集中在学业、未来规划、自我认同、人际交往、成长选择这些方向。比如不知道自己以后适合做什么，努力学习但是却好像找不到方向，害怕和别人比较，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纠结要不要遵从自己的喜好，或者是顺着别人的期待走呢，担心投入时间之后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等等等等。我想这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也会遇到过、思考过呀。其实把他们每一个单拎出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啊，但很多事情看似有机会调整、有办法解决，可恰恰就是这一类的不确定性最容易带来持续的内耗啊。所以当时的你，你还记得是怎样去解决这些可能会给你带来内耗的问题吗？另一边，小学生的大问题则是向外去追问世界的纯粹好奇啊。小朋友的疑问常常会非常的宏大和无边啊，他们会和宇宙、自然、生命的想象有关。当然，受限于年纪和他们的认知，他们暂时没有办法去理解复杂的原理啊。所以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大，甚至呢有些不着边际。他们向外打量着这个世界，不断的提问，一点点的搭建自己对周遭万物的认知框架。一个向内，一个向外啊。大学生忙着读懂自己，试着和内心的不确定相处，而小学生忙着认识世界，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新鲜感。两种方向完全不一样的追问啊，却在小小的留言板上相遇。我想这也是这场对话最动人的地方之一吧。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想向别人提问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互动，我们一起来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节目进行到大半，我们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网上的朋友们对这样的问题是怎么来看的。我们的第一位叫做潇潇的朋友啊，他说很多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走得太远了已经忘记了。当小朋友告诉你，你才会瞬间意识到啊，那些答案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你是已经体会到这个过程了，对吧？其实不光从小朋友的回答，有的时候我会自己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很多看似复杂的纠结，其实在心里藏着答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多数时候知道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或者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本质是什么。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会忽略掉自己最原本的那个想法，甚至有些问题它不需要那么高深的道理啊，就像小朋友的一句简单的提醒就能够把我们重新看见心里早就明白的事情。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点在于，当你忽略掉那个答案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在乎身边的人给你投射的想法，或者说环境给你投射的想法。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虽然我们知道答案，但是还是要把那个问题问出来，去得到肯定啊。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说想法是好是坏，但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一个过程啊。来看第二位朋友小海，他说这个系列的帖子我刷到过，大家的回答都很好，很有意思，但我却看得眼泪汪汪的。那说明你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呀。另外也确实啊，不管是大学生的小问题还是小学生的大问题，彼此的问句或者说回答，我想都是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有耐心啊。所以与其去羡慕这样的一句卡片上的问答的形式，我想我们可以尝试着在生活当中去跟身边的朋友亲人爱人尝试着去诚恳的发问，也尝试着去诚恳的耐心的细致的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啊。我们第三位朋友叫做叮叮当，他说拥有苹果的时候只在意苹果，其实很多人做不到啊。是啊，人为什么会内卷会焦虑呢？我想就是在拥有苹果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拥有苹果吧。有的时候辩证的看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居安思危，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进步，但如果自己已经太累的话，我想可以尝试去感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啊。就像很多小朋友的回答会被很多人记住，它就像一个轻轻的提醒，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用强迫自己立刻变成什么样的人，但是可以慢慢的试着去练习起来啊。

来自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时间来到22:55，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中今天的节目时段跟各位聊到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啊，关于卡片上的大学生的小问题和小学生的大问题等等啊。其实我们长大之后好像总的是会习惯把成熟和复杂绑定在一起，遇到困惑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搜集很多经验，参考别人的选择，推演所有的风险等等等等啊，层层加码，把一件小事情变得很沉重啊。就像那个问怎么慢点长大的同学，他纠结的本质是害怕时光推着自己往前走，害怕自己来不及准备就要扛起成年人的责任。而小朋友的回答没有长篇大论，只是告诉他长大是缓慢的过程，所以不必慌张，

最后想跟大家说到的是，人生的每个阶段的烦恼都有着它存在的意义，我想也都值得被尊重，我们不必因为迷茫去责怪自己，当然也不要轻视任何一种真诚的困惑呀。偶尔我们可以借用孩子的视角去重新打量困住自己的难题呀，或许这样的简单松弛真的能够带给我们释然的力量啊。好的，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
3: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受灾现场指挥救援工作。
2: 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3: 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采访团深入我区广袤基层，感受生态之美、产业之兴、人文之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西藏台消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西藏台消息，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 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3: 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请听央视的报道。
4: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2: 25号，走进藏博会记录新西藏主题采访团在昌都林芝走进特色村寨、产业基地、景区园区，记录下我区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星，请听报道。
3: 在昌都，采访团先后走访卡若区噶玛乡非遗文化馆、手工艺传习所、家庭工坊以及噶玛沟景区，记者们认真聆听相关介绍讲解，体验非遗手工制作技艺，沉浸式感受高原峡谷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深度挖掘这背后的发展故事。云南网记者张启敏。
5: 首先，这里有非常美丽的自然风光。其次呢，这里有非常多的传统手工技，除了传承之外，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所以我的报道也会集中在这两个方向，也希望当地的文化转化为助力地方发展的动能。
3: 在林芝闽宁市，采访团深入基层一线，实地探访手编固编实践与特色藏药产业复明成效。林海环绕的南依乡琼林村生态优美，安宁祥和，各族群众世代扎根边疆，守护国土。特色林芝产业依托科技赋能，抱团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画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中心记者陈良杰。
6: 他们手编固编的这种精神就让我非常的感动吧。之前听过一句话叫就业长在产业上，不仅仅说是企业在这边发展了，也把技术交给了村民，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吧，整个都挺好的。
3: 陕西广播电视台起点新闻记者丁文文。
7: 第一次认识了洛巴

0: 族民族服饰啊，非常的吸引人。我看到了西藏人民把自然资源逐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而且更让我鼓舞的是，很多大学生啊也愿意返乡，让我体会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以“一院一品”特色培育工程为抓手，引导各学院立足学科优势，聚焦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开展各类特色品牌项目研发与实践，推动一系列紧扣专业、亮点突出、富有新意的创新成果陆续落地。请听报道。
2: 这是长叶兰和虎头兰的杂交品种。
3: 一院一品工作结合专业特点，开发原创性实践课题，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自主研发，实现一个学院一个品牌、一个项目一项创新，一次实践一次成长。西藏农牧大学林草学院就聚焦生态保护和种植资源研究，建立起西藏兰科植物资源研究中心。学生们可以全程参与野外调查、种苗培育、科研试验等，在实践中树立创新意识。林草学院林学专业研究生王瑞
2: 建立了两个兰科植物的资源谱，还建立了兰科植物的组织培养工作室、观察室，进行培育育种，还进行了杂交的育种工作。目前我们实验室在国际期刊上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多篇文章，也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更多的应用于生态保护的过程。
3: 食品科学学院的学生则在实践中实现了知识落地、价值转化。他们以本地优质酥油为原料，运用低温萃取、活性物质稳定化处理等专业技术，自主研发无添加护肤配方，推出系列原创护肤产品，实现了从配方设计到成品检测的全流程技术转化。学生梁子豪：
4: 我们实验室对于酥油和一些本地的藏药材和植物的一些开发做出来的口红、护手霜，还有精华和保湿乳，精炼提纯具备洗脱，一共是15道工序，保留下一些活性成分。我现在呢也是利用这个实验的成功走上了创业之路。
3: 而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聚焦智能制造前沿领域，以赛事倒逼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打造集机械设计、电路开发、编程控制、智能优化于一体的创新实践品牌。在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2026机甲大师高校联盟赛上海站的比赛中，西藏农牧大学轻电学院学生的作品就取得了佳绩。学生戴九浩：
5: 这台车是我们团队人员自己制作研发出来的，把代码写入进去之后，来控制整台车的前进、后退以及它转向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它出段的速率，还有击中目标的精准度，相当于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这个技术呢，就可以应用到所有自动化的东西，比如说无人机去播种撒药。
3: 在一院一品工作的推动下，近年来，西藏农牧大学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先后有100多名学生深度投入到高水平学科竞赛中。清洁能源与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吴红梅：
6: 现在整个社会的科技发展，行业需求针对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呢，要求很高，对理论加实践加应用呢，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同学有这样一个创新的精神，有韧性，吃苦耐劳，后期我想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3: 西藏台消息，25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等。会议研究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稿，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自治区及国有企业资本类事项重大决策管理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等。会议还印发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总结》。会议强调，要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工作要点和计划安排，逐条逐项梳理工作进度，强化实效观念，紧盯时间节点，精准把控节奏， 杜绝前松后紧，确保高质高效完成既定任务。
1: 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报告会暨第三期西藏机关党建讲堂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7: 听宣讲，才真正读懂这部法律与我们日常。
3: 活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及落实难点进行了深入解读，既具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践。来自区直单位的150多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青年团员代表听了宣讲。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机关党委干部但增卓玛：
7: 从小与各族同胞共居共学，对四个与共感受深切，增进共同性，尊重包容差异性是咱们的行动指南。
3: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机关党委助理员曾昶星：
8: 通过学习，我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将自觉把民族团结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心用情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自治区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张丽娟：
0: 将把民族团结工作纳入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维权服务、职工活动全过程，搭建职工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引导各族职工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已出台20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落实。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开展普法宣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入脑入心，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自治区区直机关工委工作人员杨晨：
9: 举办此次宣讲报告会，主要目的是帮助大家进一步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贯彻实施的法律自觉和行动自觉。
10: 拉萨市城关区整合法院、检察、公安、人社等多方力量，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快速联动机制，一站解决群众的烦心事。请听报道。
11: 在城关区综治中心服务大厅的各个服务台，前来咨询调解的市民群众络绎不绝，从劳动纠纷到法律援助，在这里都可以实现件件有回应，全流程闭环跟进落实。市民邓从能：
12: 过来咨询一下劳动纠纷，这个对我做生意上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11: 市民格桑：
13: 以前维权要跑仲裁、司法等好几个地方，现在综治中心整合所有的法治部门，进一扇门就能全部咨询，办事方便又安心。
11: 据了解，城关区综治中心于2025年3月正式投用，现已入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人社、信访、妇联等多家单位。中心还建立了1小时应急响应快速联动机制，真正实现矛盾诉求一扇门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跟进。中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魏东：
14: 有合同纠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违法辞退、未购买社保的等等，我们会耐心细致的讲解，保证每个百姓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的保护。
11: 同时，作为基层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城关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质效持续攀升。截至今年6月，中心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0多件，成功化解近1000件，累计接待群众超1.4万人次。城关区综治中心主任德吉卓玛：
15: 抓实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化多部门联动，全链条闭环解分，推动问题实施化解，让群众进一扇门跑一地，成为化解矛盾的终点站，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1: 近年来，山南市浪卡子县持续深耕农田水利建设，破解高海拔农业靠天吃饭困局，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推动农牧产业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3: 浪卡子县海拔4000多米，常年气候干燥，降水稀少，蒸发量大。过去全县灌溉全靠老旧土渠，渗透堵塞问题频发，春夏苗期干旱几乎成为常态，粮油产量起伏不定，优质饲草难以规模化种植，农牧产业发展始终受困于水。 为解决这一难题，烂卡子县将水利提质、水源保障与生态修复深度融合，通过建设温果塘水库核心蓄水工程，彻底补齐了县域季节性缺水短板，精准保障周边 2.8 万多亩耕地和人工草地用水，还通过实施朗杰塘生态修复种草工程，完成了超 2.5 万亩草原治理，全方位搭建起蓄引灌护一体化水利生态体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双赢。烂卡子县水利局局长邓兴：
16: 过去我们只想着修渠引水，现在是统筹蓄水、输水、灌水、护水全链条建设。目前全县已形成完整的水利生态体系，水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完善偏远乡镇的灌溉配套，守住农牧业稳产增收和生态永续发展的底线。
3: 烂卡子县目前已建成各类水利设施总长近320公里，新增及改善有效灌溉面积4.8万多亩，核心农耕区实现灌溉全覆盖，灌溉也已转变为精准供水、按需补水的模式，庄稼成活率和亩均产量逐年稳步提升。烂卡子县群众白马一夕：
17: 以前引水远，损耗大，每年苗期都会缺水，现在渠网通到了家门口，每一块地都能浇透，庄稼长势好，种粮收入一年比一年稳定，连片的饲草也让家里的牛羊有了充足饲料，种地养殖双增收，日子越过越有劲头。
3: 依托稳定的灌区和生态修复片区，烂卡子县探索出水利保种植、种草护生态、种养促增收的高原农牧融合新路径，从靠天吃饭到活水润田，从设施零散到渠网纵横，烂卡子县以水利之笔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了一条水润民富、生态宜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烂卡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应：
18: 目前全县耕地有效灌溉率较14.5初提升了30%以上，农作物产量的稳定性有了质的飞跃。我们将推广精细化节水灌溉技术，常态化管护田间水利设施，持续放大水利赋能产业的核心优势，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振兴。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3: 近日，第11届茶叶审评研究学术沙龙在林芝举办，全国100多名专家学者聚焦高原茶叶品质、风味、感知技术等，开展多场专题学术报告。活动有效促进了前沿茶学研究成果与西藏茶产业精准对接。
1: 近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组织医疗、教育、农牧、文旅、融媒体等领域的23名专家人才赴日喀则市康马县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优势，推动两地在多领域深化协作。
3: 24号，山南市贡嘎县非遗赛马暨文化旅游活动启幕，活动主题为齐赏非遗赛马，贡品魅力贡嘎，以非遗赛马文化为纽带，通过文化搭台、文旅赋能、经贸畅系全方位推动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提质增效。
1: 近日，巴青县举办唐卡与藏文书法主题展览，活动以非遗艺术为载体，集中展出本地画师、书法爱好者作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11: 理论与实践，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央视发表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快评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等顽瘴痼疾，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本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坐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6号夜间，日喀则有小到中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林芝南部、山南南部、那曲和阿里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7号白天，那曲、日喀则、拉萨、林芝南部和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2度；那曲小雨6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狮泉河多云，西风3至4级，9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改泽小雨，西北风4至5级，7度到19度；普兰阴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21度；深扎小雨，6度到15度；安多小雨，5度到13度；当雄小雨转阵雨，8度到18度；索县小雨，9度到19度；嘉里小雨，6度到17度； 丁青阴8度到22度，洛龙多云转阴9度到28度，芒康阴转小雨7度到21度，左贡阵雨转小雨。

0: 错那、小雨五度到十五度，聂拉木、小雨南风三至四级，八度到十五度，龙子阵雨转小雨十度到二十二度，班戈小雨六度到十五度，拉孜中雨转小雨十一度到二十度，尼木阵雨转多云八度到二十四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邮政是由国家管理或者直接经营寄递各类邮件的业务，它的历史可以最早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朝。古代的邮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雏形。1896年，清政府借鉴西方邮政制度，设立了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也由此诞生了。后来邮政以自身跌宕起伏的经历，不断在全国各地延伸网路，增设邮局，逐渐开始与世界性邮政组织建立联系，并且参与见证了国家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独立自主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中国邮政最早发端于何时？延续了上千年的邮驿制度为什么会在晚清轰然崩塌？民间邮局和外国人开办的邮局是在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邮政的创办与清末海关税务司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上，要说起古代的邮驿，人们可能会想起晚唐诗人杜牧的那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天生荔枝的杨贵妃特别爱吃荔枝，但是这个盛产于岭南的荔枝呢，天性娇嫩，一日而色衰，二日而味涩，很难保存。而从岭南到长安相距万里，如果想吃到鲜美的荔枝，对于宫里的贵妃来说谈何容易。但是这没有难倒唐朝人，一条从岭南经四川到关中的荔枝快递通道也就此开启。相传当天摘下的新鲜荔枝经过简单清洗以后，就由驿差们携带，一路上风尘仆仆，快马加鞭，每到一个驿站换马不换人，在天黑之前把鲜荔枝送到长安。要说这订单不过夜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大唐殷实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邮驿。在中国代表有邮、制、具、船、日等不同的名称。汉朝史称邮驿，元朝呢称为战翅，明清两代通称驿站。关于这个邮驿的邮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境上行书舍，从驿垂，垂边也。那么学者们由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从殷商时期通过来谷向天子报告军情，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再到汉代开通丝绸之路，再到清代遍布全国的两

2000多个驿站，1.4万个驿铺，这些历史细节都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游艺已经存在了大概3000年。其实追根溯源，大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游艺啊，也就是游地驿站，早在商代就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了。到周幽王时，烽火戏诸侯，堪称中国通信史上最大的一个乌龙。再到秦代，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律例管制，完成了国家游艺通信制度的统一。汉朝的时候，信息不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举世闻名的国际驿道丝绸之路也就此开通了。到了大唐，整个国家的游艺体系忙碌而有序，呈现出了10里一走马、5里一扬鞭的繁荣景象。因为形势需要，宋代的游艺制度被烙上了浓厚的军事色彩。而明代，全国上下形成了司站、地、铺三者紧密结合、互为补充的游艺制度，保证了信息的有序传播。时间来到清代，可以说集历代游艺之大成，制度完备，管理科学，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更是达到高潮。据说鼎盛时，全国设有2000个驿站、4万多名铺兵、7万多名驿夫和1.4万个驿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以往各朝各代不能企及的。但遗憾的是，到19世纪之后，这个昔日令人瞠目的庞大游艺系统却日渐腐朽不堪，变成了一个效率低下、贪腐肆意的官僚机构。比如说，邮差们往往会以官员身份自居，沿途是一路作威作福，随意地征调民夫，无偿夺取百姓的粮食，甚至拦截过往车辆，将客商行李抛至道旁。同时，由于游艺的官办性质，也使得寄送民间信件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妄想，这就天然地断绝了游艺的巨大市场。没有创收，官方下拨的经费又长期不足，都造成了游艺系统内部的落后。所以到了清朝末年，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又出现了，更使得驿站传递公文与接待官员的重要性日渐丧失。一直坚持到1912年，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百尺高楼轰然倒塌，但是老百姓对它没有丝毫的留恋。当时的人们更关注的是民信局和客游的存亡。又出来两个新的名词，刚才说的是游艺，现在说到了民信局和客游，这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民信局。明清以来，在中国东南的富庶地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萌发了，在一些交通便利之地，先后形成了繁华的商业重镇，商人、工匠、小贩、运工随意往来，熙熙攘攘，热闹繁华。像苏州就拥有绅士、兵民及工商、技艺等类人口超过100万，而在北京一共有晋、秦、鲁、浙等工商业会馆38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财务和货物的流通往来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传统的游艺制度天然的排斥大众，不帮你们。那些在外做工经商的人呢，急需一种便利的通信途径。于是呢，在这种需求之下，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宁波的商人就富有创意地设立了民信局，就是一种服务于民间邮递业务的经济组织。一开始，民信局往往开设在富庶的江浙地区，紧接着扩张到了长江流域。到了19世纪20、30年代，全国主要的工商业城镇都设有民信局。到了清代末年，民信局还把业务扩大到了东南亚、澳洲、檀香山这些华人聚集区。当然了，民信局因为是民办的，所以以盈利为目的。它的业务除了往来信件之外，还涉及寄送包裹、汇兑、现金押运，甚至运输报纸。在时效性上，民信局迎合了当时工商界的喜好，他们往往是在天黑店铺关门打烊之后亲自去登门收信，有点像现在的快递员。作为盈利机构，民信局还非常注重商业信誉，加上服务周到、态度热情、手续简单、运作灵活，很快它就成为民间通信通务的主要形式。民信局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邮政事业由官家垄断进入到了民间参与的时代。当然了，民信局啊也不是一家独大，它也有自己的竞争对手，那就是客邮。从17世纪开始，西方很多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阶段，

生产力高速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让西方国家的殖民者们得以深入全球各地，开拓海外市场，扩张殖民地。1840年，英国采用了R.希尔的建议，对原有的邮政系统进行了改革，率先建立起近代邮政制度。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日渐增长。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威廉·约翰·绿劳杯在1834年公开在他的驻地广州开办了一个英国邮局。这个邮局由英国邮政总局统辖，也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客邮。客人的客，邮政的邮。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在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广设邮局，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以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纷纷的效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各国又以种种的理由不断地扩大客邮在华范围。他们早就不满足于沿海港口，而是把业务网点不断地向新疆、云南、西藏这样的内地扩张。客邮当时虽然设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表面上是为了方便在华侨民和使馆人员办理一般的邮政业务，但是实际上客邮也干很多黑活，也就是坏事。他们除了收集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邮件之外，甚至以外商做掩护，从事鸦片、吗啡、珠宝等等走私活动。这些行为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更是造成中国邮政体系的混乱。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客邮的存在给当时的中国人认识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窗口，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腐朽的邮驿制度的瓦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相继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又丧失了大批权益。在邮政方面，《中英天津条约》就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起差，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加之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今后清政府必须承担起保护各国驻华使馆信差自由往来的业务。没道理啊。一开始清政府把这些邮件事宜交由总理衙门负责，由总理衙门转交驿站代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到了北京，海关往来文件也照例送到总理衙门代为寄送。当时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籍雇员叫罗伯特·赫德，他很早就想插手中国邮政事业，这一招啊正合他心意。1866年，赫德在总税务司署添设了一个邮务办事处，同时在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了邮务办事处。到了第二年，赫德公布了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资计费，收集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司信件。到了年底，邮务办事处扩大了收集范围，开始在天津接受外国侨民的洋文信件。就这样，海关兼办邮政的雏形出现了，这也是清末近代邮政的发端。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加里擅自带着一支英军从缅甸闯入云南，还开枪打死了中国居民。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打死了马加里，把侵略军赶出了云南。而英国立刻抓住这件事来扩大他对中国的侵略。对此，清政府派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以赫德作为助手，跟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展开谈判，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在签订烟台条约之前，赫德曾经向威妥玛表示，哎，如果邮政亦可视为该条约范围之内，总理衙门即可核准由英人创办全国邮政。但是可惜的是，维托马没有采纳赫德的建议，此案也是草草了之。但是赫德的说法却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1878年，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海关总税务司署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开始试办邮政了。海关税务司的德籍雇员德崔林在赫德的委任下，以天津作为中心，着手北京、天津、烟台、牛庄和上海这五个地方邮务代理机构的建设，专门从事中国人的邮件接收分送工作。
为了确保各地的送信官局的正常运作，德翠林跟上海工部局又达成了协议，该局同意在上海分送经北方各口岸海关和北京发送上海的邮件。紧接着，德翠林又跟招商局、颐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商定了免费优先代运海关邮件的办法。而同时，李鸿章也下令中国海军将各军舰离港时间一一事先通知当地海关，以便海关能利用中国军舰免费的代运邮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套邮票也在这时诞生了。这套邮票由上海海关造册处来印制，全套分成三枚，一共有三种颜色，绿的呢是一分银，红色的是三分银，黄色的是五分银，票幅大概是一英寸见方。邮票以龙作为主图，故名大龙邮票，票面还标有大清邮政局和英文的 China 的字样。1880年1月11号，德翠林又在全国海关系统内建立了一套邮政机构，统一华洋信件业务。一直到了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开办了海关邮局，而这个时期就是海关邮局的试办阶段。在海关试办邮政以后的几十年当中，要求创办国家邮政的呼声越来越高。除了海关系统内的外籍人士之外，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面对各国客邮不断蚕食中国邮政江山的现实，南洋大臣刘坤一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都纷纷地上奏皇上，说如果不赶快正式开办邮政，翌日中国再议推广必要维艰。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创办邮政官局，以为推广之计，恐将令生枝节。1895年，南洋大臣张之洞又上奏皇上，请求设立官局。在这种形势下，1896年3月20号，总理衙门奏请光绪皇帝，请求批准海关开办邮政官局，最终得到许可。邮政官局以赫德为总邮政司，专司其事，这也标志着大清邮政的正式开办。但是事情没有想象那么简单，在大清邮政背后，英法两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廷开办国家邮政的消息传到法国以后，法国参议院和外交部炸了锅了。法国人叫嚣着说，要注意使法国人取得公平的份额。于是同年的5月19号，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召会清政府总理衙门，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令其同办。两年以后，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再一次找到总理衙门面谈，说中国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时，如果你聘请外援相助，要请法国人来担任要职。总理衙门哪敢惹呀，连声答应说，啊，可以照办。这就为此后的中国邮政建设埋下了隐患了。大清邮政成立的时候，全国的邮政通信行业一片混乱，除了海关系统的大清邮政之外，古老的驿站还有文报局仍然并行存在，而民信局和服务于侨胞的侨批局也大行其道。另外，各种的外国客邮和商铺邮局也是生意兴隆。在这种混乱状况下，大清邮政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狠狠打击了这些竞争对手。抵制客邮、撤销客邮是设立大清邮政官局的重要目的之一。但是大清邮政成立以后，事与愿违，外国人办的客邮数量不减反增了，深入中国内地，破坏邮政专营，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了打击客邮，邮政官局综合利用了立法禁阻和市场竞争这两种手段。在立法上，邮政官局施行与各国在华分局交接办法章程，规定各国分局不得自行向轮船发送信件，凡不出外洋的信件必须粘贴中国邮票，不准粘贴他国邮票。各国分局交付信件总包由中国邮局代递，应该付洋银若干。紧接着，邮政官局又跟轮船招商局和铁路订立了合同，规定除了中国邮政官局的信件之外，其他的华洋

洋文信件一律不能带。而在经济上，赫德把国内平信资费大幅下调，为民信局免费代寄包裹，同时又大幅降低平信资费，降价幅度完全超过了客邮所能竞争的力量。就这样，邮政官局收寄的华洋信件数量很快就呈现了直线上升。那么为了击垮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民信局，赫德又使出了怎样的手段呢？清末管理邮政业务的邮传部又经历了怎样的动荡？邮传部的管理范围与如今的邮政局又有哪些不同？在收回京汉铁路的过程中，邮传部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现代物流的雏形——百年邮路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灾害发生后，根据西藏自治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要求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日喀则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保障，全力做好救援救灾工作。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目前多方救援力量已奔赴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自治区财政厅累计预拨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4亿元，全力保障做好抢险救灾工作。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迅速启动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联动处置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害，全力维护中外人员安全与涉外秩序稳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多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辆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即使再过去30年，马君武依然能清晰记着自己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场景。2014年4月29号，春雨蒙蒙，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在6师5家渠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兵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有关同志的发言。
2: 那天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向总书记汇报了我和我爱人张正伟在中哈边境桑德克哨所屯垦戍边的故事。哎呀，现在回想起来啊，我那天的发言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我这手掌心儿啊都出汗了。发言结束啊，我向总书记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说请总书记放心，我会一生一世在桑德克哨所守护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总书记带头为我鼓掌，说真了不起，我非常敬佩你们。
3: 我的故事啊，要从31年前，也就是1988年说起。
4: 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新疆的武艺，
5: 是我，大连长。
6: 大哥，
5: 政委，你好。
6: 唱得不错呀。
5: 嗨，我这不是一天到晚连个人影都难见到，唱着歌解解闷吗？
6: 小马哥，哎，你唱的是少林寺吧？
5: 啊，对啊。
6: 你看过这部电影了？
5: 没有，我是听别人唱跟着学的。哎，郑美，你看过了？
6: 哎呀，咱们185团从来没演过，我上哪儿看去啊？爸，你这个电影都上演6年了，大家都想看，小马哥你说是吧？
5: 是。
7: 别说看电影，185团连电都供不上，收音机也听不了，是荒凉的3无地带。哎，不过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屯垦戍边，我们就得牺牲。

0: 多东西。
1: 嗯，连长，这个我懂。
0: 嗯，军武，哎，你看，咱们团长已经在国家最最最西北边疆，这阿拉克别克河对岸，就是人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哎，我们在这边打个喷嚏，声音都能传到外国去。你说，我们兵团战士屯垦戍边的责任大不大？
2: 大。哎，连长，你这不是一边给部队放羊，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吗？
0: 好。
3: 哎呀，你们说什么呢？
2: 啊，哎，对了，连长，您今天跑到这阿拉克别克河河边来干嘛？
3: 我跟我爸来看水了。
2: 啊，看水？
0: 对，军武啊。
2: 哎，
0: 别看这阿拉克别克河一年里大多数时候水量不大，
2: 嗯，
0: 这四月份春季一到，山上的冰雪一融化，洪水就会暴涨。对面的哈萨克斯坦地势比咱们高，这河水啊最容易在咱们这一侧决堤，
3: 嗯，
0: 要是借河拐进咱们的国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连长，我知道，我们这边的河堤啊就是用沙土堆起来的一个坝，不结实。你放心，连长，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嗯。
2: 连长，好像有洪水下来了，
0: 走，去看看。
3: 走。

0: 队长，别看洪水太快了，河水离堤坝只有几十公分了。哎呀，这怎么说来就来呀、啊？
1: 爸，你看，堤坝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外侧，在冒气泡呢。你看，
2: 危险！
0: 哎呀，
2: 这是溃坝的征兆
1: 啊！
2: 你看，这河堤的浸润线太高了，坝体也有较明显的变形。
3: 是，
2: 军武、政委，
0: 到
2: 快骑上你们的马，到连部去报告。
1: 好，
0: 是
2: 军武，你去九连，政委。你去石林，
1: 是，
2: 赶快组织人马来护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再让连队报告团部。
0: 是，
1: 爸，你呢？
2: 我在这里盯着，搬些石头，把那个冒气泡的地方堵一堵。
0: 哎，连长，你，
1: 爸，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放心，你们快去。
1: 可是，
0: 是，走，这
2: 快走。
4: 刘书记，
5: 咋了？你这满头大汗，还一身土的。
0: 明德书记，阿拉克别克河要出大事了，这河堤要决口了。
5: 啊？哪一段？是不是桑德克那个地方？哎呦，那是河道拐弯的地方。
0: 对，对，就是那里。堤坝外侧有一个地方在冒气泡了，朱树连长在那里守着呢。
5: 好，你等着啊，我马上给团领导汇报，然后召集九连的全体民兵。

0: 喂，是185团部吗？
1: 喂，你好，我是185团江大明。
0: 江政委
1: 啊，
0: 我是九连支书刘明德，向你紧急汇报，阿拉克别克河桑德克段一小时前出现了险情，随时有决口的可能。
1: 我命令你马上组织九连职工，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抢险。我来通知其他连队和团部机关，和你们一起行动。
0: 是，
2: 实施185团全体民兵注意了，我是刘明德。阿拉克别克河发生险情，团部命令我们紧急集合，立即前往桑德克抢险。
3: 全体集合，队长向右看阵，向前看。报告兵团书记，九连整队完毕，请书记指示。
0: 小西，同志们，桑德克那个地方可能要决口，也许现在已经决口了。如果决口了，我们九连，我们185团的庄稼、房子全都危险了。现在，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往上冲，护地抢险。情况紧急，责任重大。那些大道理我就不讲了。我只要求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着我玩。

0: 哎，怎么受伤了？你怎么之后我去搬石头，打算烤子，结果另一块石头滚下来就砸得我脚上了。哎呀呀，黑很挺疼的，快坐下，快坐下，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都砸烂了，哎呀，出了这么多血呀，连长。别管我，赶紧去抢险。啊，好，那我背你，咱们换个地方坐吧。啊，哎，你去啊，把刘书记叫过来，这个决口啊，问题复杂了。
1: 好。
2: 那慢慢坐啊！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快过来！老连长受伤了，张连长受伤了！
3: 来了来了！
2: 老张，你伤得咋样？有点疼，不过不打紧，抢险更要紧啊！
3: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问题严重的很啊！这个水冲毁桑德克龙口以后。
4: 跑到喀拉苏自然沟里去了。哎呀，
2: 那如果跨国界，岂不是要把喀拉苏当国界？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土就会减少很多呀。哎呀，你小子脑袋瓜够快，问题很严重啊。
4: 就是啊，我估摸一下，7公里长，8公里宽，7、8、5、16，再乘上1500米，
2: 我们的国土大约会减少50多平方公里啊。
5: 这就是上万亩的地，我们的国土，不要说丢掉上万亩，那就是丢掉一寸也不行啊！阿拉克别克，哈萨克语意为“少女的耳环”，是一条仅60公里长的小河。1988年。 由于阿拉克别克河上游山区的降雪量比往年多出40多厘米，4月下旬，气温骤然升高，积雪融化，阿拉克别克河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突然到来，冲毁桑德克龙口，冲进我国的喀拉苏自然沟内，几万亩良田和草场被浸泡在水中。
6: 洪水还冲倒了9连的大部分房屋，牲畜的圈棚，冲垮了3道防护堤中的2道。洪水摧毁房屋建筑，所到之处一片汪洋。
7: 同志们，我是185团政委，眼前的洪水，大家都看到了。
6: 泡了我们的庄稼，冲塌了我们的房子。185团已经被分割成几个孤岛了。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不能使洪水重回故道，按照国际法惯例，喀拉苏自然沟将成为新的界河。阿拉克别克河以东，喀拉苏自然沟以西这片地区将变成。 苏联的领土，同志们，房子塌了，可以重新建，但国土不能在我们手里丢一寸。现在，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了9连以南14个单位600多人，8台推土机，决战桑德克龙口。洪水就是命令。
8: 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我们必须奋不顾身，不惜一切代价把决口堵上。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
9: 小政委，我们9连组织了50个年轻力壮、水性好的青年民兵担任突击队，济南险中的任务可以交给他们。马军武当突击队队长。
10: 江政委，你下命了吗？
6: 好，一个突击队还不够用，这样，你们当第一突击队。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我们怎么操作呀？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影响，咱们这是要到人家的国土上安放炸药，搞爆破呀！
1: 政委，您看啊，他们里边一马平川，一片戈壁，根本没人住啊。

0: 在他们那边炸开口子，分了红，对他们的人员财产不会有任何损失吗？
1: 政委，江政委，
2: 这事儿啊，我要去向上级请示一下。
3: 1988年4月30日，抢险第七天。
4: 马觉武，马觉武在吗？到抢险指挥部来一下。
5: 马觉武，指挥部叫你呢。
6: 好，我这就去。
0: 江政委，你找我？
2: 哎，军武啊，
0: 哎，
2: 经过地区外办的协调，中方取得了苏方的谅解。
0: 哦，
2: 他们同意了我们在河对岸炸堤坝分洪的方案。
0: 哎呀，
2: 可以在导流分洪区爆破施工。
0: 哦，
2: 现在呀，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干。
0: 哎，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太好了。
8: 我来说一下，现在面临着两个技术问题，我们怎么到对岸去？我们这儿没有船，现造可来不及啊。再说，我们这里没人会造船的。
0: 我水性好。我游过去。
8: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军武，水太急了，你游过去太危险。
7: 是
9: 是
7: 是，
9: 那要是开上越野车，咱们绕道走呢？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没路啊。再一个，河水这么大，开车怎么绕啊？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都没有桥。
0: 哎呀，
2: 对吧？
0: 哎，那我们造个皮筏子吧，就用汽车轮胎，然后拿个铁锹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当船桨。
7: 哎，铁锹就行。
2: 铁锹。嗯，军武啊，你刚才的这个提议听起来很靠谱。这样，我去给你找人扒汽车轮胎，扒好以后呢送过来。还有一个技术难点，要搞爆破的话，所需要的炸药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对吧？
8: 是。
2: 靠皮筏子运输那可不保险，那万一翻到河里，可就全浪费了。
8: 是啊，
2: 对
8: 不对？必须有一种既安全又高效的办法。
7: 哎呀。
0: 哎，有人去过乌鲁木齐逛过商店吗？
8: 说啥呢，军武？这儿说正经事儿，你说什么逛商店？
7: 是不是啊？
0: 不是，我记得我12、13岁的时候，在乌鲁木齐百货大楼看到那里的收银台和售货柜之间有铁丝相连，钱款和小票用铁夹子夹着，在铁丝上那么划过来划过去的，可快了。我当时看了，觉得特别好玩。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用这个办法呀？
9: 嘿，这个办法好。但是这两地它没有高度差呀。
2: 哎，这个好办，这个好办。刚才军武这么一说，让我也打开了思路。我们呀，在这边搭一个高一点的架子，对岸呢搭一个低一点的架子。
9: 哎，对，
2: 咱们把炸药当做百货大楼的钱款和发票，哎，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9: 哎，
2: 怎么样？
9: 好，
2: 好不好？
9: 好，
2: 好，
9: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
9: 好，
2: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国家外交部、农业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关于中苏边境西段界河改道情况的紧急报告。中央专门下发文件了，要求我们农实施要尽快恢复边境地区地务地貌。如果界河一改道，包括机关、医院、八连、九连、十一连在内，全都变成苏联的地盘了，这块国土就没有了。 那我们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1: 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0: 报告，连长，我估计啊，再有三四天，这个口子就能堵上了。这样，我们就能为祖国守住55.5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才无愧于我们戍边的职责，这才对得起祖国。我们都可以被写进光辉的史册，值得我们。 值得我们的俊肯二代、兵三代永远自豪。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上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到家了，小马哥，多亏你帮我把化肥弄回来。
2: 哎，那我帮你推院子。
1: 哎，别，可不敢。
2: 啊？哦，郑美啊，咱俩的事情还不和你妈坦白啊？
1: 我哪敢说呀？哎，要不？咱俩一块儿跟我妈说去。
3: 哎呦，不行，你可饶了我吧！我敢划着皮筏子过河，敢站在盔坝上堵口子，可我真不敢进家门。
1: 小马哥也有怂的时候。
2: 那个，行了，到你家门口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弄家去吧。啊！
1: 哎，你怕，我可不怕。今天啊，我就要跟我妈打开天窗说亮话。你等着。
2: 那我还是陪你进去吧。哎，早晚得有这么一天啊。
1: 这就对了。
4: 天到晚的就知道听他那个破译句。
1: 妈，你这做了什么好吃的？
4: 你们老张家小门小户的，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啊。炒土豆丝儿。
1: 咋了妈？你怎么阴阳怪气的？哎
4: 呀，我哪敢阴阳怪气呀。
5: 张大小姐，化肥弄回来了？
1: 回来了，马军武帮我买回来的。那他也来了。
4: 我早看见，半个小时以前在菜市场就看见你们了。
2: 婶子好。
4: 军武啊。
2: 哎，婶子，
4: 化肥弄回来，谢谢你啊。我就做了三个人的饭，我手艺也不好，做的饭也不好吃，你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2: 婶子，
4: 我。
1: 妈，你怎么这样呢？
4: 你不许出去。你出去，
1: 军武，
4: 你出去，从此以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6: 哎呀，你们这咋的了？
4: 没你的事儿。马军武，你现在是185团的大英雄，俺家郑美高攀不起。
7: 妈，你怎么这样啊？人家马军武怎么了？你这样看人家？
4: 怎么看？我就是从门缝里看他。
7: 爸，你。

0: 呀，我说句公道话，小马真的挺好的，老实本分。你说，嫁闺女还图个啥呀？那上次在阿拉克别克河抢险的时候，表现多出色呀，勇敢，主意多，做了很大的贡献，都受领导表扬了。
1: 哎呀，
0: 那再说啊，我和他爸都是副转军人，他和小美都是军肯二代，正好门当户对嘛。
1: 我也没说那个马军武不勇敢不聪明，他愿意革命他革命去啊，我只是不愿意我闺女跟着他受苦。
2: 妈，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哎，你不知道吗？他报名了。
0: 报什么名啊？
1: 你呀，你就知道听你的豫剧看你的报纸，不知道关心政美的事。上次阿拉克别克河决口之后，185团决定要在桑德克龙口设一个哨所，马军武报名了。我还听说他是全团第一个报名的。
0: 嘿，这小伙子果然不错，我没看走眼。
1: 你死脑筋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还用问呢？啊，桑德克龙口那个地方难道你不知道吗？啊，马军武要是报了名，那你那宝贝闺女不也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2: 妈，这么说你同意我跟小马哥的事了？
1: 哎呀，我看你不叫张正美，你叫张臭美，我没同意。哎呀，你跟你爸爸长长脑子行不行啊？啊，桑德克龙口是什么地方啊？啊，夏天蚊虫小咬铺天盖地，毒性又大，能咬死天上飞的乌鸦。冬天呢，大雪有半米多深，那深的地方能没了你。
2: 我不怕。你不就是点虫子，不就是点雪吗？再说了，有多大头戴多大的帽子。您闺女我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子，能嫁给小马哥我就知足了。
1: 这
2: 我从来也没想着嫁给大富大贵的人家。
1: 好，好，好，好，好，你和马军武都是大英雄，可是那儿啊没有水没有电，连个收音机都听不了，比那充军发配还惨。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2: 妈，我跟您说吧，这辈子我还就认准了马军武了。
1: 哎，你
2: 您不光管不住我的心，您也管不住我的腿。军武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你疯了你。
0: 老伴儿，马军武多好的小伙子，他到桑德克哨所戍边，为国家把守领土，那真是无上光荣。
1: 哎，
0: 我还听说啊，团领导对马军武叮嘱说，守住了龙口就守住了界河，守住了界河就守住了国土。你听听，你听听，就算我们给闺女在内地找个有钱的人家，就算他们家有一簸箕的钱，能买得来一寸国土吗？军武把守的可是几十平方公里的国土啊，多光荣啊。哎，你可别应了那句话啊，头发长见识短。我瞅着军武这小伙子就不错。
1: 你们俩，你们这父女俩是要气死我呀。
0: 哎
2: 妈，
1: 你说说那会儿离国境线就几米远，荒无人烟的，那十天半个月的不见人影，他们要是让狼吃了都没人知道。
2: 妈，
0: 哎呀，你就别哭了啊。张伟
2: 啊，
0: 去开门让军武进来。
2: 哎，进来呀。
3: 老连长，婶子，我
0: 军武，过来。孩儿他娘，正美，你们都过来。我呀，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2: 爸，什么宝贝啊？
3: 一把马刀。
1: 哎，老张，你拿了一个馒头干什么？
0: 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一把马刀和一个馒头的故事。 准确的说，是一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这把马刀啊，我珍藏了30多年，从来没有给你们讲过它的故事。那是1952年，我不到20岁。我们骑兵师的任务是剿匪。那是一个冬天，我们团的一个小分队负责运送112匹军马。
4: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5: 有可能啊，
4: 走错路了那怎么办呢？
5: 不是，这可不要遇上土匪啊。这个
4: 遇上土匪怕什么呀？我们手中有枪有马刀，真碰上了就消灭他们。
6: 对，
5: 不，
7: 钟叔，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这一带土匪的数量还是很多的，总是祸害老百姓。前一阵子他们就从山里出来，到一个村子抢了500多公斤面粉。我们只有一个牌，如果遇上大股土匪，不能一拼，把这100多匹军马安全送到目的地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4: 是，
5: 对。
4: 刘排长啊，为什么我们骑兵师不一举把土匪全部剿灭了呀？
7: 土匪有400-500人，而且劫持了大批老百姓，最大的难题是地域太广，山区太广，土匪游走不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
4: 排长，有人，
7: 警戒。
4: 是，
5: 去去。
8: 喂，解放军同志，我是牧民。
7: 老乡，你知道成化怎么走吗？
8: 啥地方？
7: 成化。
8: 哦，你们走错方向了。
7: 走错了。那你认识路吗？
8: 这个地方我熟悉的很呐。
7: 你能给我们当个向导吗？
8: 哦，可以呢，可以呢。不要走这个大路，要走那个小路，再翻过一个山梁，再往那个地方走嘛。哎呀，我嘛也说不太清楚。这个样子吧，你们嘛跟着我走，可以吗？
4: 好，
7: 同志们，我们跟着老乡走。
4: 好，就。
7: 老乡，站住！
9: 站住！
10: 别跑！站住！
4: 排长，刚才那个老乡是土匪头子，
7: 下马准备战斗。
9: 是，
7: 给我打！
11: 走不了了。

0: 这里荒无人烟的，我们走了得有三天了吧？
1: 老马，到师伯还得走多长时间？
0: 我估计还得一天。
1: 老马。不痛了，
0: 我也没力气了，我的脚已经动木了，还剩下一天的路，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粮？
1: 干粮袋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馒头了。
0: 小张，我年龄大，你们听我的。
1: 老马，你说，
0: 现在只剩一个馒头，这路程还有一天。我呢是老兵，老王是党员，小张你还年轻，这个馒头留给你。
2: 不行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1: 老马说的对，小张，这是个活命馒头，就这么一个，
2: 不行，
1: 谁吃了谁就有可能活下去。你必须咬紧牙关坚持到十步去报啊！消灭土匪，为宅友们报仇！
0: 小张，我这里有一把马刀，给你带上。万一遇上狼，用它来防身。
2: 马哥，老
0: 王，别哭，小张，你年轻，你要活着出去。
2: 马大哥，
0: 我和老王挺得住。你记住，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活着出去。
2: 马大爷。

0: 老伴儿，政委，这就是这把马刀和最后一个馒头的故事。
1: 爸，那后来呢？
0: 后来，我靠着那个硬邦邦的馒头，支撑着走到了师部，报告了土匪老巢的方位，把他们全部剿灭了。
2: 那后来，送给您最后一个馒头和一把马刀的战友呢？
0: 还能怎么样？我们后来找到了他俩，已经冻死了，牺牲了。虽然我们当年管他俩叫老马、老王，其实也大不了我几岁，也就二十四五岁。
3: 老张啊，我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一段记忆。

0: 里。真的，你的命是战友给的。
1: 所以，老伴儿，我坚决支持军武和政美到桑德克哨所戍边。我年纪大了，不符合报名条件了。我希望他们俩替我戍边，了却一桩报答战友的夙愿。你说呢？
0: 我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军武、政委，你们去吧。
1: 哎，
2: 掌声有请。同志们、朋友们，马军武、张政美这个婚礼办得很有兵团特色，边疆特色。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礼，没有酒店，只有哨所，没有酒杯，只有水杯。这水是中苏界河阿拉克别克河滔滔的河水。咱们桑德克是个什么地方？除了一个哨所、一块界碑、两座瞭望塔，方圆10公里荒无人烟，与世隔绝。虽然环境艰苦，但桑德克是我们祖国不能丢的国土。让我们举起阿拉克别克河的水，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他们永远幸福。

0: 桑德克这个地方，一年六节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冬天-40多度。牧民们说，谁在这里生活，一年要死4回。春天被洪水吓死，夏天被蚊虫咬死，秋天被风沙刮死，冬天被冰雪冻死。
1: 正梅，
2: 嗯，
1: 正梅，正梅，你怎么了？你这是，我惹你生气了啊？
2: 没有。
1: 那你这怎么了？你别不说话呀，正梅。
2: 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受不了了。
1: 为什么呀？啊？
2: 俊武，哎，我快被逼疯了。你看看，除了你，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第二个人了。
1: 哎呦，正美，这哪有这么久啊？
2: 我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地方太荒凉，太孤单，太枯燥了。
1: 正美，你别哭啊你！正美，你别哭。哎呦，正美，哎，正美。你不是嫌孤单、嫌枯燥了吗？
2: 嗯，
1: 我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吧。
2: 我们俩搞什么演唱会呀？
1: 哎，你看，你看，那怎么就不能搞了？看我的，看我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光临桑德克哨所，桑德克著名歌手马俊武专场演唱会现在开始。少林，少林，当当了当，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嘿嘿嘿嘿，
3: 行了，哎，啊、这歌。

0: 油，啊，加油，
1: 俊武，你怎么哭了？俊武，你别哭了。
0: 正美啊，对不起，让你跟着我受苦了。这位对不起，
1: 你别这样说，俊武，咱不唱了，也不哭了，好不好啊？你别哭了，别哭。
2: 从1988年到2019年。四季流转31次，边防线20公里。马军武来来回回走了31年。升国旗是每天必须进行的重要仪式。
3: 31年了，每天早上，我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升起庄严的五星红旗。有了这面旗帜，无论巡逻走多远，都不会迷失方向，都能找着回家的路。曾经有人问我，桑德克哨所在我和郑美的心里处在什么位置？要我说，就一个字。家，哨所就是我的家。我马军武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夫妻哨所》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6: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梦。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

0: 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食委、农投工委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

0: 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时，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人力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0: 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率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见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广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别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各

0: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治。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再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国家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7: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

0: 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儿子走出房门以后，莫雷尔有一会儿站着没动，眼睛凝视着房门，然后伸出一只手找到了拉铃绳，他拉了一下，不一刻功夫，可可莱斯进来了，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这三天他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身心整个垮了。20年的岁月都没有使他的景象变弯，但是当他现在想到莫雷尔公司将无力付款时，他的整个身子变得佝偻了。莫雷尔说道，
2: 我的浩克克莱斯，你就待在前厅里。3个月前，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曾经来过一次，你是知道的。这位先生马上还要来，你通报我一声。
1: 可可莱斯一声不吭，只是点了一下头，回到前厅坐下，静静地等着。莫雷尔又跌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移向挂钟，还剩7分钟，这是他生命的最后7分钟。指针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移动，莫雷尔似乎看到死亡在行走似的。这个人年纪还不大，经过了也许是错了，然而至少是认真的思考之后，将要与他在世上所爱的一切告别，向有着家庭的宁静温馨的生活告别。在这庄严的时刻，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的思绪是无法表达的。如果要对此有个概念，只需看看他那张大汗淋漓然而又显得听天由命的脸，看看他那噙着泪水然而又凝望着苍天的双眼就行了。指针仍在走动，子弹已经上膛。莫雷尔伸出手拿了一支枪，喃喃地念叨着他女儿的名字，接着他放下那致命的武器，提起笔写了几个字。直到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还没有向钟爱的女儿好好告别过。接着又转向挂钟，他不再以分而是以秒再计数了。他拿起武器，半张开嘴巴，眼睛盯在指针上。当他听到自己打开枪的保险发出的咔嗒声时，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此时他的前额沁出了一阵更加冰凉的珠，一阵更加难忍的烦躁压在他的心头。他听见楼梯口的那扇门的转动的声音，接着他的书房的门也打开了，挂钟即将敲响11点。莫雷尔没有回过头来，他只等着可可莱斯说出这样一句话，汤姆森弗伦奇的代理人到了。莫雷尔把武器移向自己的嘴，突然他听到一声叫喊，那是女儿的声音。他转过身子，看见了朱莉，手枪从他手中滑到了地上。父亲，女儿叫道，上气不接下气，兴奋得几乎昏死过去。父亲，得救了，您得救了。说着朱莉一头栽到了父亲的怀里，手上举起了一只红丝线钱包。

0: 得救了，我的孩子，你什么？
1: 是的，父亲得救了，你看呢，你看呢。
2: 莫雷尔拿起钱。

0: 了一个寒噤，因为他依稀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件东西，钱包的一端是一张287500法郎的期票，期票已经付起，另一端是一颗大如榛子的钻石，还附着一张羊皮纸，上面写有5个字：朱莉的嫁妆。莫雷尔把手放在额上，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时候挂钟敲响11点，清脆的钟声在耳畔震动，犹如铁锤一下又一下的敲打在他的心窝里。他说道：
1: 我的孩子，快说说是怎么回事，你是在哪儿找到这只钱包的？
0: 在梅朗小楼15号6楼小房间的壁炉角上找到的。
1: 可是这钱包不是属于你的。
0: 朱莉把他在上午收到的信递给了父亲。莫雷尔读完信后问道：
1: 你刚才是待在那间屋子里的吗？
0: 阿玛纽埃尔陪我去的，父亲，他该在博物院街的拐角处等我的，可是奇怪得很，我返回来的时候他不在那儿了。
2: 莫雷尔先生，莫雷尔先生。
0: 啊，是他的声音。
2: 法老号，法老号。
1: 什么？法老号？您疯了吗，艾曼纽埃尔？你知道法老号沉没了？
2: 法老号先生，他们发的信号是法老号，法老号进港了。
0: 莫雷尔又跌倒在椅子上，他浑身无力，他的脑子再也无法理顺这一系列先后出现的不可想象、难以置信、奇迹般的事情。这时候他的儿子进来了，马克西米利安喊道：
3: 父亲，您干嘛要法老号沉没了呢？瞭望台已经看到他进港了。
1: 我的朋友们，倘若这都是真的，那就是说是天使的奇迹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0: 不过莫雷尔手中拿着的这只钱包，这张负气的票和这颗晶莹璀璨的钻石，却又都是那样真实，不是凭空想象的出来的。这时候可可莱斯说话了：
4: 先生，法老号，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的孩子们，我们去看看吧，假如这个消息不确切，但愿上天悯我们。
0: 这一行人走下楼去，莫雷尔夫人一直等在楼梯上，这个可怜的女人都没敢上楼来。不一会儿功夫就来到了卡纳比埃尔街，港口上挤满了人，人群纷纷为莫雷尔上开一条路，所有的人异口同声地叫道：法老号，法老号。果真在圣让瞭望塔的对面发生了一件奇迹般的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艘海船

0: 满载着胭脂虫和电缆，船长葛马尔在甲板上下达着命令，而佩纳隆师傅在向莫雷尔省招手致意。再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现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便是证明，而且还有10000人可以做见证人，整个城市都可以作为这个奇迹的见证人。正当莫雷尔和他的儿子在全城人的一片鼓掌欢呼声中站在海堤上热烈拥抱的时候，有一个黑胡须遮住了半张脸的男人躲在一个哨兵的哨所后面，默默含地注视着这个场面，口中喃喃地说道：
1: 祝你幸福，高贵的心灵，为了你所做的和所做的一切善行义举，愿上帝赐福于你，但愿我的感谢如同你的善举一样都深藏不露吧。
0: 他带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微微一笑，离开了藏身的哨所，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因为每个人都在关注着眼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个人向岸边的便梯走下一级，一连呼唤了3声：
2: 雅各布，雅各布，雅各布。
0: 这时一只华子向他驶来，把他接上船，并且把他送到一艘设施豪华的游艇旁边。他以水手般矫健的身姿一下子便跳到游艇的甲板上，他站在那里再次看了看莫雷尔，后者淌着欢乐的泪水在人群中和人亲热地一一握手，目光茫然，仿佛在向上天寻觅，感激那位不知名的恩人。那个不知名的人说道：
1: 现在永别了，善良、人道和感激，永别了所有使人心暖意融融的情感，我已替天主酬报了善者，现在让我去带复仇之神去惩治恶人吧。
0: 说完这句话，他做了一个手势，游艇似乎就等着这个信号以便起航似的，立即向大海飞驶而去。1838年初，两位巴黎上流社会的年轻人来到佛罗伦萨，一位是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另一位是弗朗兹·德·埃皮纳男爵。他们俩商定去罗马参加当年的狂欢节。弗朗兹住在意大利已将近4年之久，将充当阿尔贝的向导。我到罗马去度狂欢节可不是一件小事，尤其他们俩又不愿意在民众广场或是在瓦奇诺市中心广场下榻，于是便写信给在西班牙广场上的伦敦旅馆的主人帕斯特里尼老板，请他为他们俩留一套舒适的房间。帕斯特里尼老回信说，他只有3楼的2间卧室和1间书房空着，租价低廉，每天只要1个路易。两个年轻人接受了，然后他们想充分利用余下的时间，于是阿尔贝出发到那不勒斯去，而弗朗兹就留在佛罗伦萨。他对美第奇家族的城市的生情调已经享受过一些时日，领略过人称游乐场的人间乐园的乐趣，而在为佛罗伦萨增光添色的高贵的主人家里有做过客。这时候他忽然心血来潮，想到自己既然已经见识过波拿巴的摇篮科西嘉，何不再去拿破仑的栖息地厄尔堡看看呢？于是在一天傍晚，他解开系在里沃纳港口铁环上的一只小船，裹着披风睡进舱底，对水手们只讲了一句话：去厄尔巴岛。小船像海鸟离巢似的从港口出发了，第二天便把弗朗兹送到了波托费拉约。弗朗兹在踏遍了这位伟人在岛上留下的足迹之后，横穿过这个帝王之岛，又登船向马尔西纳驶去。

0: 离岸后两小时，他又在皮阿诺扎上了岸，因为水手蛮有把握地说，在那里有满天飞舞着的红山鹑在等他。打猎的成绩不理想，弗朗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射杀了几只瘦山鹑。如同所有忙了半天而收获甚微的猎手一样，他悻悻然地再次登上小船。船主对他说：“
1: 啊，倘若阁下愿意，有个地方是可以尽兴打猎的。在哪儿啊？您看见这个岛了吗？”
0: 船主向南方伸去一个手指，指着在无比绚丽的靛蓝色海面中央兀立着的一块巨大的锥形礁岩说着：“
1: 啊，这是什么岛啊？基督山岛。可我没得到在这个岛上打猎的许可呀。阁下无需许可，该岛荒无人烟。”“哦，是吗？在地中海中央居然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真是不可思议。这再自然不过了，阁下。这个岛是一大片暗礁，全岛的可耕地也许还不到一阿尔邦。这个岛归属哪个省啊？归属托斯卡纳。那我在那里能找到什么猎物呢？成千头野山羊。他们靠舔石头为生吗？啊，不，这些山羊啊，啃欧石楠、香桃木和黄连木为生。这些植物都生长在岩石缝里边。那么，我睡哪儿呢？睡在岛上的岩洞里呀，或是裹着披风睡到船上来。再说，倘若阁下愿意，我们在打猎以后马上就可以出发。阁下知道我们的船在夜间和白天一样能够行驶，如果不上帆，我们可以用桨划。
0: 既然弗朗兹在会见伙伴前还有不少时间呢，在罗马投宿一事又不用再操心，于是他就接受了这个建议，要把第一次狩猎的损失补回来。水手们听到他同意了，相互间低声交谈了几句话。
1: 怎么，还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临时有什么阻碍了吗？
0: 船主接着说道：“
1: 不是，不过我们得事先禀告阁下，这个岛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督山上由于不住人，有时候啊，就成了从科西嘉、萨丁岛或者非洲来的走私贩子和海盗的中转地。倘若有什么人告发我们在岛上待过，那么当我们回到里沃纳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6天的隔离防疫检查了。”“
2: 吼，见鬼，这不就打乱计划了吗？6天，上帝创造人类也不过用了6天时间，这可未免太长了点吧，我的伙计们。”“
1: 可是谁会说出阁下去过基督山呢？”“
2: 哦，总不会是我自己吧？也不会是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就去基督山吧。”
0: 船主指挥操作，船头转向那个小岛，小船开始向这个方向驶去。弗朗兹静等水手们完成调转船头的操作，直到船驶向新的航程，清风又鼓起了风帆。4名水手各就各位，3名在前，1名掌。
1: 对的，除山羊之外，还有另一种猎物喽？
3: 是的，阁下，确实是有的。我原来就知道有走私犯，不过我想，自从攻占阿尔及尔和17结束之后，海盗只能存在于库珀和马里亚特上尉的小说里了。
1: 哎呀，阁下，你可想错了。有海盗就跟有强盗是一事儿，看上去强盗像是已经被教皇莱蒙12世消灭光了，可事实上呢，他们每天都在抢劫旅客，甚至在罗马的城门口都有这种事。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刚刚在6个月前，法国驻罗马教廷代办就在离维莱特利500步远的地方被抢劫了。
3: 啊，我说了。那好，倘若阁下像我们一样常住在里沃纳，您会不时地听说一条满载货物的小船，或是一艘漂亮的英国游艇没有回，人们在

0: 巴斯蒂亚港、波托菲拉约港或是在奇维塔维基亚港老等着，不知道这条船发生了什么事，那大概是撞上什么岩石碎骨了吧。哈哈，他撞上的岩石其实是一条又矮又窄的小船，上面有七八个人，他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的湾口拦住了他，并把他洗劫一空。这同草莽大盗在一座森林的角落拦路抢劫一辆油车一个道理的。不过话说回来了，遇到了这样的意外情况，这些人怎么不去申诉呢？怎么不去要求法国、萨丁岛和托斯卡纳政府对这些海盗采取报复行动呢？
1: 为什么？
0: 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首先把游艇或商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搬运到自己的小船上，再把被劫船上所有人的手脚都捆绑起来，在每个人的脖颈上系上一只24磅的铁球，又在俘虏的船的龙骨上凿一个酒桶大小的洞，然后跑上甲板，关闭舱口，再跳上自己的小船。十分钟后，商船开始叫疼，越沉越深，突然响起一声放炮式的巨响，这是舱内空气爆裂甲板的声音。这个时候，商船像一个拼命挣扎溺水者似的在晃动，每动一下，躯体就更加往下沉。很快，舱间的水压过大，就从每个裂口处喷射出来，酷似巨大的抹香鲸从鼻孔里喷出的水柱。临末了，他喘出最后一口气，绕自己转了最后一个圈子，沉了下去，在海底卷起一个硕大的漏斗状的漩涡，漩涡转动片刻，渐渐弥合，然后不复存在。这样，再过五分钟，就只有天主才能在平静的海底找到失踪的商船了。现在您明白了，为什么商船回不到码头，为什么船员不出面申诉了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私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3: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4: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4: 西藏不再遥远，
3: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6: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7: 是什么？
8: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9: 是一种守护，
10: 健康是一种
11: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2: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3: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继续请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功能神外主任医师李建宇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功能神外治疗帕金森病。谈到了就是帕金森病，它现在这个确实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呢，现在出现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呢，提到了药物治疗，我碰到的有一些患者呢，在他的症状没有特别明显的时候，他老觉得说我早吃药的话呢，会不会就是早一点出现这种药物的不良的一些东西反应啊，或者说是依赖呀、啊，老百姓理解的这些词儿啊，所以呢，他会推迟这个吃药的时间，
14: 对
13: 不对？哎，我能不吃，我能不那么严重，能不吃不吃。那您当然是您是功能神

0: 量很大的话，它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开关跟异动，
1: 就比较提前出现
0: 了。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两个这两个药物的所谓的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是没法办法用药物本身来解决的。所以神经内科早期都不吃多巴胺类药物，先从激动剂开始。所以激动剂就是让这个受体对这个多巴胺这种抑制更敏感一些，从这儿开始。然后可能吃个半年一年以后，病人觉得这个还是不行，以后再慢慢再加这种多巴胺抑制的药物。因为这种就可能会波动就会比较大，会出现像我刚才说的，至少会出现这种开关的现象。但作为我们那个外科来讲，我们希望病人能有一个更好的这种生活质量。如果他不吃药，他或者他吃很少药的话，他一天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质量会非常的差。我们建议病人能把药吃足，就一天能有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至少在前几年里面。以后如果真是出现了像我刚才说的开关也好，异动也好，那我们就可以用手术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药物带来的并发症，所以病人不用担心。
1: 我们再倒回来吧哈，刚才一下给讲到药物的治疗了，实际上我们本来是问的这个诊断哈，因为确实是这个我们特别想跟老百姓多啰嗦几句。有的时候呢，去用这种药尝试治这种病，发现有效果，反而也是验证了说你确实是这个病，
0: 对
1: 哈，有点这个意思。
0: 所以要不刚讲到药上去了。

0: 看的是不是有萎缩。
1: 基本这就差不多就可以诊断了。
0: 啊，基本肯定。没有，现在没有一个金标准说，查出来什么它就是帕金森，至少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
1: 很大部分是凭着医生的
0: 经
1: 验和
0: 药物反应、
1: 药物反应
0: 来判断
1: 患者的主诉的一些东西。
0: 对。对
1: 哦，是这样的。那么也有一些实验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症哈。好，在过去我们认为呢，说帕金森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啊。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根治的办法，
1: 没有根治的办法，
0: 没有根治的办法。
1: 嗯，
0: 吃药也好，手术也好，只是改善病人的症状，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说彻底治愈了这个疾病。
1: 那就讲讲你们的这个手术的办法吧。
0: 嗯，
1: 手术那一开始用手术的办法治疗帕金森，或者说控制吧，哈。大概是
0: 哦，最早手术还是真是挺早的，可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用手术来治疗。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左旋多巴这个药。当然那时候比较粗糙。包括并发症啊、死亡率啊，这种都非常的高。因为那时候的工具也比较粗糙，它不准。如果这个当时都是用回损，还没有刚才我说的那种电刺激，就神经调控治疗。都是用回损。如果这个不准的话，因为旁边都是非常重要的结构。一个是穿刺过程中有可能出血，另外如果你就是回损，就是烧到周围的一些结构的话，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并发症。然后这三四十年代，然后慢慢的从六十年代出现了这个左旋多巴这个药物以后，病人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所以那些手术就基本被废弃了。然后呢，七八十年代，随着电生理技术以及这种立体镜像技术的进一步进展，这个手术又重新回来。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药物，我说的出现了开关啊。出现了这种异动症啊，这药物本身没办法解决的这种症状以后，又需要用这种手术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并发症。早期是用做就是刚才说的回损术，回损术也就是把一根电极伸到脑子里面，找到一个病变的部位，然后去加热烧就回损一下，
1: 给它回损了。
0: 当然这个回损以后呢，回损其实最好的效果是这种震颤跟僵直，这种效果是最好。但是这种回损的手术呢，又它回损手术必定要那个回损在脑子里面的一块组织，
1: 它把别的也有可能回损了。
0: 对，这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回损术如果是做双侧的话，会影响病人的一些功能，包括吞咽、说话、认知这方面的。所以回损手术可能受到这些的限制，大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就开始出现了这种电刺激的疗法。这种疗法最大的好处有两点，一个是它是可逆性的，它在脑子里面，它只就是去用电刺激来治疗，而不损伤到任何结构、其他结构。另外一个，它是可逆的，另外它可调的。
1: 可调，
0: 它外面有一个电池，通过这个电池可以调节放电的频率啊，脉宽啊，包括它的电压呀，这些是可以调节的。随着病程的进展，通过电池调节，还是病人能够保持原来那些症状，症状的改善的情况所以现在基本上这种电刺激疗法已经取代了这种回损的疗法。
1: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从用药到手术哈，这块咱们再倒回去讲一下。一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用药几年之后，可能药的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好的反应开始出现了，那么就可能是不得已手术了。还有能不能说，比如说我更积极一点，干脆我上来就直接刺激他，给他治了，怎么样？
0: 手术的时机是一个这个。大夫来考虑的这个考虑的问题，一个是不是越早做越好，但是我刚才说了一个这个疾病诊断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他不可能说我得病半年就做这个手术，这样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病人如果是帕金森综合征的话，以后出现其他问题，这手术是没有效果的
1: 必须有个很长的观察期。
0: 原来呢基本上定在五年左右
1: 才考虑
0: 对，就是病人服药五年以后出现了刚才我说的开关，异动症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以后，考虑来做手术。现在呢，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文献报道说，稍微早一点，可能三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年左右，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可以这个演这个病情的进展，
1: 嗯，
0: 因为这个病情是吃药也好，手术也好，它不能完全阻止它不发展。
1: 嗯，
0: 但是早期的手术可能能延缓这种病情的进展。所以现在大概三四年的时间，得病三四年以后可以考虑做这个手术。
1: 帕金森病确实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因为他从诊断开始呢，他要服药，服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呢控制一段时间之后，要进入到手术，这两个时间节点都是非常关键的。我曾经碰到过两位患者，有一位患者就相对来说呢，他是比较正常的时间开始吃药，正常的时间开始做手术，整个控制的不错。那另外一位患者呢，是推迟了吃药了，也推迟了手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摔了几跤，然后出现了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之后呢，才开始规范治疗。在规范治疗之后，倒是现在是不错的啊。可见这个病啊，我们真的医患共同决策里面呢，还是要多尊重一下专家的意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李健宇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帕金病的治疗。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现在，因为我们这是大众传媒嘛，哈，特别希望跟大家有一个沟通的东西。比如说涉及到一个其实患者来说，老百姓应该去学习的一个词儿叫治疗目标。因为我们有时候老百姓会对一件事情，比如说做手术嘛，我就是要根治嘛，不根治我受那个罪干嘛呀？他的治疗目标大概是这样的，会有一些。实际上您刚才讲来讲去的，我发现帕金森病这个手术呢，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一个控制延缓。
0: 对，
1: 你要想说是完全阻止他就好了，没事了，这个目前还达不到。
0: 达不到，其实现在很多疾病都，都没有一个完全根治，包括你常见的高血压也好，
1: 糖尿病
0: 都是控制症状。
1: 对对，
0: 很少有说吃点什么药或者做一什么手术能完全就根治了，没有。
1: 嗯，
0: 真正能完全治愈的疾病其实很少。
1: 嗯，那么就是说这种得到好的有效的控制，比如同样的一个病周期，同样的时长，同样的一个原来的基本状态，如果得到好的控制和没有控制的，大概几年之后会有多大的一个差异啊？
0: 一般我们病人这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手术以后能达到什么效果？
1: 对啊，说我不做手术，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对，你不能保证我好的话。
0: 对，因为我们给病人最一些比较形象的解释，就是说，你做完手术以后能达到一个你吃药最好的状态，一天都会比较平稳，不会有波动。
1: 哦，
0: 这个手术其实最主要的，我统计的文献，我写文章也是这么的，就是这个手术最主要的是改善病人关期，就是药物过期那种症状，可能能达到70%-80%。真正在开期，因为病人本身就比较的状态，其实那时候改善是差别不是那么大的，它主要改善病人关期的一个症状。
1: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治疗目标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根治它，完全控制住它，但是可以改善症状。那我碰到有患者呢，他是这种心情，说反正也不能治啊，连全麻阿里都不能够治。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就大家对这个治疗不是很了解，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全麻阿里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帕金森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是吧？它是个症还是病啊？
0: 它应该是帕金森综合症。
1: 综合症，就是
0: 因为它有原因的。
1: 原因的。
0: 原因的就叫，就是在综合症那边。
1: 综合症。
0: 我说这边都是，刚才说一大堆都是原发
1: 的。原发的。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对于原发的帕金森病，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办法去做一些控制的。
0: 控制症状。
1: 具体讲讲手术吧。刚才说什么换电池，什么有个什么什么急，我觉得特别像心脏里装的什么，
0: 对对，
1: 那些东西。
0: 包括这个东西，这个心脏起搏器公司做的。
1: 哦，还真是哈，
0: 美敦力公司嘛，他们也做心脏起搏器，也做这个。这个我们通俗点叫脑起搏器。
1: 脑起搏器啊，这就是搏器，这就
0: 现在就这么叫脑起搏器。
1: 哦，但是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它一些东西吗？为什么要起搏它呢？
0: 就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把这个电。

0: 级放在脑子以后，放到他那个比较兴奋的核团，就是功能跟其他正常人不同那个核团的时候，来控制这个核团的异常的放电。
1: 嗯嗯，
0: 大概原理就是这样。
1: 嗯，
0: 通过这控制异常放电，然后它这个达到一个控制这种震颤啊，包括这种僵直迟缓这种功效。
1: 我问一个特别无知的问题
0: 啊，
1: 说那个把一个电极放在脑子里哈，多大一玩意儿啊？
0: 大概直径大概一毫米多一点吧。
1: 一毫米多一点就能管用？
0: 它那电极是这样，就前面有四个触点。
1: 嗯，
0: 是通过那个触点来放电，当然不是都用啊，就是用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触点，来放电。其实那核团也很小，我们管那个脑子里那块组织叫核团，核团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功能，核团的大概长径大概是6-7个毫米，所以要把这个电极尽量能横，就是从中间穿过去，穿过那个核团，把这四个触点核团里面。
1: 嗯，
0: 通过核团的这个，通过这个电极的放电来控制核团的放电。是这样。
1: 那电池是放在哪儿了？
0: 这个电极放进去以后，要通过头下面从耳朵后面过来。电池放在锁骨下胸前这块，都在里面，
1: 都在里面，不是在外边的。
0: 不会，然后还要外面要挂一个，那不行，都在里面。通过打隧道来过来。
1: 这么一路走过来。
0: 对。
1: 会影响这沿途的这些？
0: 不会，它不会都切开，它是通过通过隧道。其实切口有四个，脸上有两个，耳朵后头有一个，
1: 一个
0: 胸前有一个，
1: 打了隧道这么穿过来。我特别佩服这个外科，尤其是做这种，你们这是微创吧？应该是。
0: 对，这个因为岁数都是老年人嘛，
1: 老年
0: 不可能损伤太大。
1: 对，而且又是头颅方面的这样的哈，整个这个放进去以后，等于说它就开始一个工作。
0: 对，
1: 等于是啊，
0: 应该是先测试，
1: 测试
0: 的效果就基本上达到一个你埋电池以后，埋电池以后的效果，我们都是基本都是一起做，就是一块都做完。就是把电池也买去，然后术后待一个3-4天，给病人复查一个就是片子，看看电极的位置。如果觉得电极位置比较满意，那就开机。开完机就应该会有效果，
1: 就有效果了。
0: 病人一周也就出院了，术后一周就出院了。
1: 非常非常的神奇哈！但是呢，由于我们老百姓可能对他了解的不多哈，所以现在就说就帕金森病人而言，对他的认知度或者接受度怎么样？
0: 是这样，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病人好多不知道，包括不是搞这个科的大夫，
1: 也不知道。
0: 对，上次我去别的医院去放射科，然后他们说：“哎呦，帕金森病还能做手术？”他们都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就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
1: 我都不是特别清楚，我知道能做手术，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过去，比如说像帕金森日，我们来讲的话，大部分是内科医生来讲，
0: 他们可能讲用药。
1: 对，甚至可能讲一讲，比如说跟震颤呐、其他一些抖啊什么的鉴别，讲的这方面多。但是这个呢，我们确实是不是很了解。
0: 是因为内科经过反正这么多年了，因为从现在应该有十几年，在国内来做，已经有十几年的这种，就是这个用这种脑起搏器来治疗帕金森病已经十几年了，所以多少可能会了解一下。你要再往外扩一些，其他科大夫可能真是不知道这个，
1: 就不知道。
0: 对，病人好多也是介绍，就好多病人是我做过，我身边的邻居或身边的朋友有这个病，再来做就他看到我的效果好，再来做。我的病人很多都是这么过来的，就说自己查到了，自己接受再来看病的这种还是真是不多，另外一个这个接受度跟这个他对这个，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埋植的东西，
1: 埋植而且还脑子还过这些重要的地方，
0: 对，这个手术本身好处就是损伤小，副作用比较小，风险小，但是这个手术可能费用稍微高一些，所以也影响到接受度的问题。
1: 它费用比较高，
0: 得20-30万。
1: 那比如说对于身体状态，基本状态还是不错，年龄也还不是，还能够接受的，其实还是可以考虑的哈。
0: 对，因为这个早期做对疾病进展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就是会阻止疾病的发展。所以如果你经济条件又还可以，症状又比较顶，又出现了我刚才说药物副作用，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做这个手术。
1: 其实大家除了不知道之外呢，更大的一个问题呢，还有就是对于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一个担忧啊。因为比如说像心脏的手术，肯定也经历过一些过程，慢慢的我们觉得，比如说弄个支架，然后弄个心脏起搏器啊，这是很安全的、很成熟的手术了。大家对它比较了解了，但是。

0: 就这个它本性和有效性，刚才有效性其实您基本上也已经都讲了，主要大家关注的是一个安全性，毕竟脑子要在脑子里头做一个玩意儿。
1: 对对对，手术安全性这个还是相对来比较高的，就像刚才说的，这大多数病人都是老年病人嘛，不可能一个很大创伤的这个手术。当然至于手术的年龄，一般我们尽量控制在10岁以前最好。当然也做过一些稍微大一点70多岁的，当然也跟每个病人的身体条件、有关系，
0: 就个体差异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这个手术其实只是说这个电极插入到脑子里面，其实对脑子本身的损伤真是很小，真的是很小。大不了就是说它可能位置不太好，效果没有那么好，真正说出并发症的这种，就是像我们说这种穿刺过程中出血啊，这种，其实说是1%，其实应该是不到的。我做这么多年，术中出的血的可能也就碰到过1-2例。对对，我们最大的是脑深部刺激器的这个植入中心，我们科，对，所以说相对的安全性还是非常非常高。这个不用太担心。
0: 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吗？比如植入了一个东西以后，会比如说老年人有一个血栓的问题啊，会在这个地方会增加。将来发生血栓等等的这种风险啊什么的，这样
1: 手术的并发症主要分这么方面，一个就是跟外科手术相关的，最主要是一个出血，因为这个就往里插，我就刚才说的往里插，这个过程中出血，当然，控制出血我们有很多方法，一个是比如说病人长期服安这种一定要停药，停服这种抗凝药，另外一个就术中血压的控制啊，这方面减少这种并发的发生，还有一个并发症就是这本身这种刺激器带来的，比如说感染啦，破溃啦，这种电极的断啦，或者移位啦，这是一大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调控，如果你这个位置很准的话，调控的这些并发症，比如说刺激以后除了改善症状以外，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呀，比如抽搐啦，或者是麻木啊，感觉麻木啊，这种如果埋得很准的话，这些并发症都是我调节是可以解决的。刚才我说那个电极前面有4个触点，它那个触点是可以换的。就算你埋的稍微偏一点，稍微深一点，
0: 可以调
1: 啊，对，可以调的。
0: 埋在哪儿？埋得准，这是衡量手术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
1: 这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就是
1: 埋得准了也好调，效果也好。如果埋得不准了，恐怕如果人是差的比较多的话，恐怕调也难调，症状改善也不满意。
0: 比如说你要调一个量吧，那叫什么呀？
1: 有3个量可以调，一个是电压，一个脉宽，一个频率。调电压的多一些。
0: 调电压哈，因为9年。人在衰老，机在变化，
1: 对，
0: 这个量也要有一个变化的吗？
1: 一般是这样，第一年可能调的次数多一点，2-3次。一般来说，如果像我刚才说，如果你电极埋的位置很好的话，年之后是不需要再调的。就像我刚才说，病人5年可能就是来换电池了，
0: 就换基本不用调，
1: 症状控制很好，不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不是这样的，
0: 不是存在这个问题。
1: 其实有一定的电压就能我们保证这以后这就都不用调。
0: 电压如果调不好，病人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1: 其实不是电压调不好，是这位置如果埋不好的话，
0: 位置重要。
1: 对对对，位置很重要。位置如果你埋的位置偏了的话，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说实话，就并发症比如说手抽啦、麻木啦、原来症状改善不满意啦，这些都有可能。
0: 就是我们想改善的症状没改善好，还影响了旁边的这些神经啊等等的这样的问题。
1: 那个我刚才说的核端很小，稍微偏一点，旁边就是很重要的结构，你刺激到它了，就会出现一些你不想要的症状，不想要的改善的那些出现那这些症状。
0: 就这是我特别佩服神经外科医生的一个问题，它里边都是神经啊，稍微你看着很甚至肉眼可能都快看不着了。
1: 这个基本就是毫米级别，应该是不能跟理想的位置差2毫米以上。差2毫米以上，恐怕这个位置就很难，就是很难通过来自己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0: 好，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是功能神经外科的李建宇大夫。功能神经外科呢，其实经常看的是一些什么，就是我们脑子可能没有长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形成了一些运动神经的障碍，像震颤啊，像帕金森，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病啊。在神经科里面的分科也非常的细啊，不管是神经外科还是神经内科，都有一些专业人士呢，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运动神经障碍。那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只是他用的这个武器不一样，他对付这病的办法不一样。内科以吃药为主，外科呢可能是要做一些干预啊，比如说。

说啊，有一些干预。那面对的运动功能神经障碍这一大组的问题呢，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很多的老年人会出现，比如说，震颤，或者说走路步态等等不稳等等的一些问题。一旦老年人出现这类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及时就医。那么这类的问题呢，不是马上要命的。但是由于老年人步态不稳，容易摔跤，摔了跤之后就有生命或者说健康的风险，所以这类的问题一定一定的要重视啊。在北京多家这个神经科是比较强的医院都有运动神经相关的专业门诊的，比如说有医院啊，大家当然也可以了解一下天坛医院啊，像中日医院都有运动神经障碍的门诊，可以去问一问。好，非常非常谢谢嘉宾，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再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